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带着大家云游的是承德外八庙之一的普宁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只是座寺庙，堪称藏着当年清朝治国的智慧。先唠唠这地儿的隐藏身份，乾隆爷当年修这庙可不是随便建建，背后藏着一座喇嘛庙圣底十万兵的大谋略啊。当年的准噶尔部闹叛乱，这个康熙和乾隆这祖孙俩打了近70年才平定，乾隆特意修了这座庙来做纪念，还取了普天之下永远太平这样的寓意，所以叫做普宁寺啊。
0: 对，
1: 更绝的是呢，这个庙啊前半段是汉式的山门碑亭大雄宝殿，一迈过殿门立马变换成了白墙红砖的藏式风情，简直就像穿越了两个时空。这种双拼的设计目前在全中国都非常非常少见啊。
0: 没错啊，必看的亮点呢给大家画画重点啊。首推大成之阁里的世界最大木雕千手观音，通高呢是27.21米，光净高就有22.28米，得仰着脖子才能看到全头顶啊。这佛像呢是用松、柏、杉、榆、椴五种木材拼雕而成，重呢110吨，42只手臂，每只手心都有一个眼睛，手里呢还各拿着一件法器，精细这个细节精啊都能看清木纹，站在底下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特别的渺小啊，那种庄严感真的是一进去看到它就会起鸡皮疙瘩了。
1: 它太高了，
0: 对，
1: 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普宁寺在当地人嘴里边叫做大佛寺啊，说的就是这尊有世界吉尼斯记录头衔的这个大佛。
0: 没错，
1: 逛的时候呢您千万别错过碑亭里面的乾隆御笔三碑，它呢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着评判故事，相当于清朝版的这个战报，拍照发圈配文解读乾隆亲写战书啊，格调直接拉满了。
0: 没错，
1: 后半部分呢还有这个藏式的曼陀罗布局，大成之阁向宇宙中心须弥山周围的日殿、月殿和四大部洲藏着密宗的这个宇宙观，建议大家去这些地方有历史的地方，不仅看风景的地方，最好找一个导游啊，然后让他给你讲一讲。
0: 没错，
1: 这比看历史书要有趣100倍啊！
0: 没错啊，
1: 就是很多人看历，就是去这地方，他特别愿意听导游讲点野史，
0: 对啊，
1: 就觉得哦好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样记忆也非常深刻啊。
0: 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最佳路线啊，建议大家是这么走的。入口到碑亭，再到天王殿，然后是大雄宝殿、大成之阁、北俱泸州财宝殿，全程呢大概是

0: 到三个小时就足够了，慢慢逛啊，还能这个赚金筒祈福。门票呢是60块钱，如果您有这个京津冀旅游联票，直接能免费进，还能省不少钱。时间呢最好是选到9月、10月是比较好的。秋阳啊，照在红墙上是特别的出片，而且凉快也不晒啊。
1: 是，吃货最关心的来了，逛完您千万别直接走，步行5分钟就到了承德老味道，吃这个非遗御膳糖饼，外皮呢是酥的掉渣，红糖流心，甜而不腻，配碗酸辣凉粉是非常非常解腻的啊，人均30块钱你就吃得特别饱特别满足。早上呢可以先去南营子大街的老李羊汤垫垫肚子，配上芝麻烧饼满血复活之后呢，你就可以逛这个寺庙了。最后提醒大家几句啊，穿舒服的鞋子，后半段要爬坡。另外呢，寺庙是宗教场所，大家都知道，别踩门槛儿啊。然后呢，别用闪光灯拍佛像。我就觉得，提示大家，就是去这些古迹的时候，不要用闪光灯。
0: 对，
1: 因为那天我看了一个实验，说就是闪光灯其实对文物的伤害特别特别大、啊，
0: 特别大。
1: 对，所以呢，我们用相机记录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闪光灯给关掉啊。而且呢，门口的祈福邮局呢是能盖章纪念的啊，有那个纪念章，您带着小本儿，然后呢盖一个章，打个卡什么的、啊。
0: 没错，这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美食加持的普宁寺啊，应该已经放进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清单里了，赶紧约上自己的旅行搭子出发吧，去感受一下内外一家的百年底蕴。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其实对于戴眼镜的朋友来说呢，除了鼻梁的这个位置可能压完有小坑，再有一个呢，每到这个冬天或者是夏天都会遇到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冬天呢，你是从外边特别冷的地方进了屋里啊，哗蒙上了一层这个雾气啊，
0: 对，
1: 因为温差比较大。夏天呢，外边特别热的情况之下，你哗一进屋进了空调房里面也会蒙上一层雾气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免不了清洁一下这个眼镜啊。那一般情况之下，想问问大家，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清洁自己的眼镜呢？
0: 就
1: 最简单，对，衣服角。而且我跟你说，选这个衣服也是很有讲究的。
0: 哦、
1: 你最好用纯棉的，就是有些男士愿意穿那种背心儿，
0: 哦，
1: 就是蹬出来擦，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就是女孩戴着眼镜，把这眼镜递给自己身边的那个
0: 男
1: 的，对，你擦一下啊。这个因为女孩的衣服它的质地啊，相对来讲种类比较多，
0: 哎，
1: 有一些偏轻薄的那种纱类，它没法擦的啊。基本上呢，现在反正我是随身携带了一块眼镜布。就扔在了这个包里面，用的时候就擦一擦。但是每次擦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都有同事说：“哎呀，跟你说不对，眼镜布不是用来擦眼镜的。”它呢一般情况下是用清水洗，洗完之后呢，这个用比较柔软的纸巾擦一下啊。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这些操作啊。但是这些看似利落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伤害到你的眼镜片。那究竟该怎么擦眼镜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你的镜片其实挺娇气的，现在的镜片更多是用更轻透光更好的高分子材料，比如树脂，它表面呢覆盖好几层精细的镀膜，每一层都有其各自的用处。增透膜可以减少反光，提高透光率，防静电膜能够防止灰尘、绒毛、纸屑等轻易粘在镜片上，防水防油膜让水滴和油污不容易附着，最外面一层是耐磨膜，负责抵抗日常使用中的小刮擦。这些膜层啊，一旦损坏，眼镜就不只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不仅清晰度下降，更容易出现散光、重影、雾感或者眩光，眼睛啊也更容易累。以下这些常见的清洁误区啊，您可能正在做：用衣服、纸巾干擦，这是最伤镜片的行为之一。镜片上的灰尘啊，就像小沙子，直接干擦无异于用砂纸磨镀膜。随便用酒精、洗洁精擦拭，这些东西虽能去油，但是长期用啊会腐蚀镀膜。即便是低浓度的酒精清洁棉片，也不建议您天天用。用水冲完不擦干呢，如果不及时擦干的话，水垢残留也会让镜片越来越模糊。如何清洁让眼镜更耐用呢？首选我们应该用无酒精、无胺、无香精的中性清洁剂。这类清洁剂啊，专为镜片镀膜设计，能够有效除油污和灰尘，同时不会腐蚀镀膜。冲洗时呢，用流动清水，最好是常温的自来水，避免用热水或者冰水。四个保养眼镜的小习惯。摘戴眼镜时啊，应该用双手。很多人习惯单手摘戴，但是这样长久下去会导致金属镜框变形，镜片与镜框的贴合度下降。正确做法是双手分别握住镜框两侧，轻轻摘戴。不戴眼镜时呢，应该放入盒里，避免将眼镜随意放在桌面、口袋或者包里，也不要将眼镜和钥匙、手机等硬物放在一起，容易导致镜片被硬物划伤，镜框变形。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高温会导致镜片镀膜受热变形脱落，镜框呢也会因为高温老化变色。最后是定期检查眼镜，每隔1到2个月检查镜片是否有划痕、镀膜是否脱落、镜框是否变形。如果发现镜片有明显划痕、影响视物呢，应该及时更换镜片，避免加重视觉疲劳。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0: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

0: 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
1: 这是红军的句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哎，
2: 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 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
3: 就在他翻开舱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 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 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6: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

0: 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小明，陈日雨。
0: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 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
2: 布告上写了什么？哎，
1: 站远点！
2: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
0: 茶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
2: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 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 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

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凌河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错误，
8: 抗议大凌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凌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

0: 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面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
10: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责任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5: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太久了。
5: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0: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1: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8: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9: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8: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9: 你的身体，
8: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9: 疼吗？
8: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8: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0: 你们吵架吵完了？
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8: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8: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9: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8: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他随着主人跋涉万里，他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7: 一、二、三。
1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9: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0: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9: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0: 走，快跟上，
19: 快跟上。
1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 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队要义，徐州解放。
0: 哎呀，徐州伴儿来了。淮海战役，六十六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 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2: 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对喽，
0: 来，振明。 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

0: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欢迎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哈。比如你要买房子啊，然后呢，新家买完之后呢要装修，然后要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常识。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啊。总之啊，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和您唠一唠，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啊，家里面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留出一部分预算来给到这个定制的衣柜啊，因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定制衣柜比成品衣柜呢更好一些的点啊，比如呢，它更贴合你家的整体的环境，
0: 没错，
1: 尺寸方面呢更严丝合缝，更不浪费啊，
0: 更好看。
1: 对，而且呢，这个呢相对来讲，就是你家的风格是什么样子，它呢也能完全融入进去哈。但是呢，整体定制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衣柜，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卧室啊，包括衣帽间，你的衣柜定制的这个问题。之前啊，在没有定制衣柜之前，或者没有成品家具之前，对于很多70后来说，他们的家长都会自己做，或者是找个木匠，
0: 对对对，
1: 打个柜子，打个床啊。但是现如今啊，找一个靠谱又有责任心的木工师傅，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他
0: 关键还得手艺还得好，
1: 他比整体定制的翻车率要高啊。但是呢，柜子是木工打还是找整体定制呢？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纠结。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体定制它的这个材料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选择找木工打，那板子都是你自己买的，你清楚啊。然后呢，用了多少胶水，用了多少铆钉，你自己心里明白啊。
0: 对。
1: 但是啊，有一个结论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设计师帮你把关柜子的颜值和内部的空间的划分，你自己的专业度和精力又有限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找定制的。
0: 对。
1: 当然了。

0: 那比较麻烦
1: 哦，
0: 而且有很多拐角在里头。
1: 嗯，
0: 利用率就是使用率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就会采用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你像我家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中央空调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卧室的中央空调呢正好它要越过那个梁嘛，房梁探出来一点，然后它这个整个衣柜的这个宽度呢，就为了和这个梁中央空调出来这一块掉了顶，
1: 嗯，
0: 齐平，然后呢已经到了75-78公分，快80公分了。
1: 哦，
0: 如果我打一个衣柜的话，定制一个衣柜的话，一般就是60-65，
1: 嗯，
0: 都是标准尺寸。再往上的话，就算是异形了，它就要收费了。它板子都是那么做的，嗯，这样子的话，我后边就有大概10-15公分的空的地方。
1: 哦，
0: 就是你这么弄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我那房子多贵呢，一平米，
1: 对，
0: 是吧？寸土寸金的，我能省出来一点就省出来一点。
1: 嗯，
0: 所以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形成了一个半步入式的衣柜。
1: 哦，
0: 就是你整个人进去吧，就是不太现实，但是你把那个推拉门或者是合页门打开之后，
1: 嗯，
0: 你可以走进去，
1: 哦，
0: 然后呢这样子里边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的。
1: 哦，
0: 而且这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好在哪儿，它可以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衣服的长短，
1: 嗯，
0: 它是一格浪一格浪一层一层的，你随时换，嗯，想放就放，想挂就挂。
1: 哦，那还是挺好的。
0: 对，就比如你冬天你的被子厚，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衣柜里头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蓝的那个板儿往下挪挪，
1: 往下挪一挪。
0: 对，因为它全部都是金属的，都是网状的那种的，有的是单网，有的是双网，有的是四网的那种的。
1: 哦，
0: 然后你就可以往下放一放，那被子不就能放上去了吗？
1: 哦，
0: 到了那个夏天以后你就放进去，然后呢夏天的衣服不是相对来讲会轻薄一些吗？
1: 嗯，
0: 然后呢 T 恤什么的又多，咔咔咔都给它挂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就跟拼乐高似的。
1: 哦，
0: 你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组合。
1: 没错啊，这是挺好的啊。不过要说到我们之前刚才说到啊，这个定制的衣柜或者是找木工打的这种衣柜啊，整体的这种定制好像从10多年前开始吧。
0: 对。
1: 装修的话大部分都是找木工打，或者是有设计师的话，我们找设计师设计，然后整体来做一个，嗯，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0: 定制款的。
1: 像这个用的呢都是木工板，封边用的是手工封的那种铝合金边，这都是最以前了啊。
0: 对，现在
1: 门板找木作工来定制一下。
0: 对，现在都是这个热熔胶直接封边了
1: 啊。
0: 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个安全系数，就是它释放的
1: 甲醛
0: 或者是有害物质更少一些。首先呢，大家在选择使用所谓的定制衣柜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甲醛释放的问题啊。现在的木工打柜子基本上用的都是木工板芯儿的那种三聚氰胺的那种面板啊。整体定制基本上用的是颗粒板或者是多层板芯儿的三聚氰胺的这种贴面板。
1: 嗯，
0: 这个呢是由生产工具来决定的，木工现场施工只能切木工板，而整体定制的生产线呢反而不太适合切木工板。
1: 嗯，
0: 各方都说我们板子更环保，除非你买那种纯实木的板子，
1: 哦，
0: 就是你自己去采买那种板子。
1: 对，
0: 其他的只要有胶，无胶无醛不成胶，就是这个只要有胶它里面都会适当的添加一些甲醛。
1: 对，无非就是合格内的还是合格外的。
0: 对、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板材之外呢，就跟环保相关的就是封边的工艺啊。这个呢肯定我们说的是大牌，就是定制的大牌相对做的是比较好，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封边机啊。木工呢，如果你是手工封边，比如之前还有那种什么铝合金包边的那个，肯定不行。那气体那东西，你能包边，你能包得住吗？肯定是包不住。而且现在有什么爱格板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板材类的啊。
1: 嗯，
0: 但是这些板材类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甲醛的释放。
1: 哎，
0: 我们老说，那我定制的时候，人家说了，我们这是那个国标的，E0级甚至E1级的。但是你要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1: 没错，
0: 你一块板放着没问题，
1: 你弄一屋子。
0: 对，两块板也没问题，但是你这屋子现在有很多小户型，屋里会打一个榻榻米。
1: 哎，
0: 那你用了多少板呢？它堆到一起，它是有一个叠加效应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不再讨论这个点啊，就是这个就是还是入住之后你要做一个甲醛检测，这样子你更放心啊。
1: 没错，
0: 而且现在甲醛检测我还了解到有母婴级别的。
1: 嗯，
0: 就是国家呢对于甲醛呢是有一个最高的这个值的限定的，就是 低于这个值都是属于合格范围之内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婴级别，就是比这个值再低多少多少个标准啊，这样子大家住起来就比较放心了。
1: 对。
0: 之前啊，这个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都是不锈钢的这个衣柜，然后家具全是不锈钢的，什么不锈钢的餐桌啥玩意儿的。
1: 那屋一进去有没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就跟进了厨房一样，就是就大酒店的后厨一样。

0: 服。
1: 这个其实完全没必要啊。如果你实在害怕环保问题，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啊。这样子的话，你去宜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那个油。现在呢，各个厂家你从网上也能找到，包括一些这个各个地方的家具建材市场也都有做这种的了。然后呢，你可以找那些东西，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看你家那个墙是不是承重墙，能不能挂住。
0: 对，
1: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非承重墙的情况之下呢，后期使用时间长就可能出现脱落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了，金属材质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在南方一些城市回南天，如果室内温度控制不好，金属表面因为它是金属的嘛，它会结露而造成所谓的这个出汗，就有那个小水滴滴在上头啊。这样子的话，整个你屋里所有可能释放甲醛、释放有害物质的，只有你的柜门的门板了。
0: 对，
1: 除非你这个屋子里不装门板，但是不行，太难看。有的时候我弄一个帘
0: 儿
1: 不太合适，
0: 也不好看啊，
1: 真的不太好看啊。就是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门板的。但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呢，这个有害的物质的释放就少很多了。
0: 没错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方面啊，价格实在是没有办法是直接比较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用的什么板材啊、什么品牌啊、整体定制还是木工打的这些，可能都是用的不同的板材，而这个和各地的人工费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人家可能我手艺就好点，我就要价高一点，对不对？有些城市的这个人工费真的可能比你的板材还要高很多啊。给我的大致印象呢是木工打肯定是相对更最便宜的哈，然后呢就是小品牌的整体定制，
1: 对，
0: 最贵的就是那种连锁大品牌的整体定制品牌，什么知名设计师给你整个设计一下呀，然后怎么我们这个板是什么板啊，然后那个用的是什么胶啊，都要跟你说一说。
1: 对，然后五金多好呀，花轨多好呀。
0: 对，他一旦涉及到品牌了啊，他开始给你，我们这是大牌儿，全国连锁甚至全球连锁的这个品牌，这个溢价真的是没有标准的。
1: 对，装修过大家都知道。
0: 哎，没错啊，
1: 你请代言人多少钱的哈。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因为我们家这套房子装修的时候采用的就是本地一个知名品牌，它在全国可能排不上什么大好，就是大品牌的名号，它的工厂就在本地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也是本地的，因为老板也认识。后来呢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你不介意品牌的话，还是选择本地品牌会好很多
0: 啊。
1: 为啥？因为呢，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啊，你别管用什么牌子，都有可能涉及到做错的问题
0: 啊。
1: 就是你下完板之后呢，结果给你发过来，你会发现，不对。
0: 对，
1: 或者后期呢你觉得哎呀当时就是哪考虑欠周，我要再重新改一下。
0: 对，
1: 如果你涉及全国的这种大品牌，它的整个的补货周期大概就是一个月。就是比如你这个就是即便是厂家的问题给你弄错了，或者设计师因为他要一天接好多单，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尺寸排错，导致装不上，有他的问题你不用付任何费用，但是你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0: 时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1: 非常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本地的牌子，基本上3天到5天就能搞定这件事儿。对，
0: 这样子的话工期啊或者比你预期的那个更快能住进新家里面。
1: 没错，因为大家会发现装修到最后就是拖。
0: 对，
1: 哎呀这个等那个等，而且我跟你说找一个设计师的好处，他会有效的衔接各个工种，包括负责任的工长就会这样子，就是你比如水电完了之后，该这个油工了啊，这个该糊墙了，糊完墙之后该漆了，然后木工什么的，他会有机的把这些所有的工种给你衔接到一块儿，基本上不留太多的空余，别这个水电完了之后，油工也不上，是吧？油工来了之后，油工弄完了开始等木工，你知道一个个等，你这一等一等，这个工种等个5天8天，那个工种等个10天半个月的，你整个一拖就是2-3个月就出去了。
0: 没错，
1: 其实正常的装修流程啊，我们按照一个基本100出头的房子来说，大概3个月是完全可以装完的，就是连基础装修、在硬装、在软装，包括铺砖这些东西都弄完，然后呢，您再放到一些家具，然后晾一晾，也就是说半年到8个月左右，你就是可以入住的了啊。而且到了这个4-5月份，天气逐渐暖和的时候，又是装修的好时候，很多人习惯在这个时候装修，他会过一个暑假。暑假因为温度高、湿度也高的情况之下，暑期啊，它 比较利于这些板材里面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啊，因为它需要高温高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再晾一晾，然后到生暖气前就住进去了。
0: 对，
1: 因为你知道，就是第一年你装修的时候可以交这么什么控制就是费，
0: 对，
1: 但第二年之后呢，你就还是希望就是有暖气，因为暖气一旦生了之后，它会熏一熏屋里面，
0: 嗯，
1: 然后呢涉及到一些水分东西会蒸发，
0: 对，
1: 哪儿开裂哪儿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补救。
0: 嗯，
1: 你别说你再放一年，而且呢你装完修之后呢，如果建立我们很多就是尤其墙户外腻子，我们建议大家阴干，
0: 嗯，
1: 就不要你开着窗户呢风呼呼
0: 吹的，不行，
1: 太容易裂了哈。
0: 哎，
1: 所以这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定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或者是你能接受的话，
0: 嗯，
1: 本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而且有的说实话啊，在南方一些城市它是大品牌的代工，
0: 哦，
1: 品质是一样的，它是属于贴牌的，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你找找了解了解，你问问你们建材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
0: 嗯，
1: 你去看一看，哎，其实他们的审美也不错啊。
0: 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说如果你装修没有找设计师，没有这个靠谱的木工师傅的话，那么还是找整体的定制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包括就是各个工种之间的衔接啊什么，他都会做的比较好。但如果你有设计师的话，可以让这个木工打，而且资深的设计师呢一般会有长期合作的这个木工资源，
1: 对，
0: 比你自己去找资源要靠谱很多了，
1: 嗯，
0: 当然也有人会遇到就是非常满意的木工，哎，这个师傅手艺又好，审美也高啊，
1: 对，
0: 当然也有会遇到这种比较不太行的这个整体定制商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咱们的建议也都是基于概率啊，大概率我们是大家踩过的坑之后呢整合一下告诉大家
1: 都是血泪史，
0: 没错啊。另外呢，如果说哎您家里挺衬的啊，还可以选择实木定制，
1: 好贵，
0: 哎，
1: 真的好贵，
0: 啊，贵是贵，但是对吧，但后期啊包括这个质感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毒物质的释放，对，环保性啊什么都是会好一点的，嗯，精装修呢还可以选择成品家具，
1: 对，精装修是这样的，因为精装修呢很多东西你装好了，能给你做柜子地方已经做过了，
0: 嗯，
1: 其他的一些位置比如你说做一个餐边柜，
0: 哎，
1: 然后它的条件可能不太现实，那你就只能选择成品的这个家具了，
0: 对，
1: 当然了精装修有的人他买了精装修的房子扒了从装，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0: 我也觉得，
1: 对，就是你觉得好像啊，那整个楼整个一个小区大家都一模一样但是不是，你的家具往里一摆，然后软装往里一搭，
0: 嗯，
1: 每家还是有每家不同的风格的哈，
0: 是的，
1: 你把它扒了的就是意义在哪儿，你买的时候房价里面是含着精装修的，
0: 挺浪费钱的，
1: 对，你哪怕住个五年八年的你再给它扒了，我觉得还能接受哈。
0: 而且我觉得啊，有一些这个开发商他用的这个材料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什么窗框啊，什么窗户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如果敲掉重新，真的是有点浪费钱啊。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根据你实际的一个情况哈。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纵向和横向都评价了一下木工打柜子，还有什么金属衣柜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0: 对。
1: 还有就是这种定制柜子，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根据您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还有您这个荷包的薄厚程度来选择是比较好的哈。哎，那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喜欢哪种衣柜，理由是什么呢？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衣柜，您是自己找木工师傅打，还是找这个定制品牌？定制品牌是找全国连锁的，还是本地的，
0: 嗯，
1: 还是用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金属壁挂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衣柜啊？
0: 哎，
1: 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这位叫做悠悠的朋友说了，不需要金属壁挂，你弄个衣 帽间，直接买货架衣柜更简单，上墙都不需要了，也不用考虑定制柜门，怕潮，雨季在房间里放一个抽湿机，门一关万事大吉。你这更省事儿、
0: 对啊，这是极简风格，真的是
1: 感觉有点像仓库了、是吧？
0: 江江说啊，说我的房间现在全是铁皮柜，五甲醛还能磁吸各种挂钩、音箱，还有什么理线器等等小玩意儿啊，还不吸沫，不吸味儿，重点呢是摸上去比较凉，但是呢我又不被抱着这个柜子睡觉啊、
1: 你说的也对，是但是这个就是你喜欢就行啊、装修这事就是这样子哈，
0: 没错。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飞姐就说了，我特别担心啊，衣帽间挂衣服它这个灰尘怎么解决，我准备装修，面对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苦恼
0: 哦。
1: 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0: 对，
1: 就真的没法解决、你在衣柜里面它也涉及到落灰的问题，
0: 落灰，对，
1: 你别觉得关上门它就没有灰了，
0: 所以就是少买两件衣服，然后这几件衣服轮着穿，每穿之前抖一抖，
1: 也不至于那么多灰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开合门，相对来讲比推拉门要密封性更好一点
0: 啊。对对对，
1: 那是肯定的，
0: 没错、另外白白说了啊，金属壁挂衣柜有个问题啊，你挂金属件的墙体通常都是空心砖，承重不行，要不到几年就是这个金属杆就弯了哈，或者金属栏全垮了，到时候还要修复墙面什么的，更恼火。当然如果是实心砖的话那确实不错，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1: 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基本上如果是衣帽间的话，在卧室里面带一个衣帽间，那些都是空心砖、就那个墙是可以砸掉的啊。
0: 对，
1: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跟装修的时候你跟这个工长或者是木工师傅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基本上会用欧松板给你打个底。
0: 哦，
1: 欧松板是什么？就是有点像锯末一样弄成那种板子，它基本上就是做打底的。比如你家要装电视背景墙，或者你要往墙上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护墙板，它都要用欧松板来打底。一呢是让它的牢固性更强，再一个呢是为了能够使用最少的这个空间和最少的钱来给你做一个找平、欧松板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装了欧松板就会好一些啊，基本上就是也不用再费劲，但成本也不是很低。所以这个你就看一下你家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猫的朋友说了，金属衣柜加纱帘用了一年多了，我觉得非常好啊。马上呢又要新家装修了，打算还用金属衣柜。因为原来在南方生活，回南天只要房间开空调，衣柜就不潮，完全没有板材柜子放了吸湿盒还会潮乎乎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这就是人家的选择。
0: 对，
1: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加纱帘的，我老觉得就是感觉奇奇怪怪的。因为有的人呢是整个把卧室里面可以做衣柜的地方就做成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金属衣柜，
0: 对，
1: 然后外面弄了一个纱帘，它还是有一点不是很那个什么
0: 啊、
1: 就是很规整。
0: 但是我觉得弄个纱帘还挺好看的，可能这就是男性女性的这个视角来看。
1: 对，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规整的感觉，就是能弄柜子还是给它尽量给它都传到柜子里面去啊。我们再来看看超人不会飞说了，虽然现在木工啊是按板子算钱的，木工算好钱需要多少板子，然后在厂里切割，然后运到家里组装，现场切割的话呢是比较少的，细节方面真的是没有定制好看，但是中途可以改尺寸还是比较灵活的啊。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啊，
0: 没错。
1: 总之呢根据您个人的诉求来选择，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7: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的基本情况。
8: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它是位于省会石家庄市鹿泉区境内，总共园区呢占地是27000亩左右。目前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森林覆盖率啊是可以达到85%以上，同时呢这里有7大的核心旅游业态， 其中有这个冰雪小镇四季滑雪场、温泉谷、德明古镇、柳仙谷、金蝉山、水上乐园、自然儿童乐园等一系列的业态共同构建起的丰富多元的运动休闲体系。
7: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平时我们在城市的喧嚣中忙碌奔波，大家一定都渴望找到一处能让身心放松休闲的度假胜地。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石家庄市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的总经理助理兼营销总监陈若欣陈总，来和我们一同探寻这处备受欢迎的休闲度假目的地。陈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8: 您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省会石家庄人的后花园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
7: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距离石家庄市区特别近，从市区开车大概30分钟，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惬意的城市的度假时光。那么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啊，也让它成为了很多市民周末及假期休闲放松的首选之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陈总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8: 好的，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它是位于省会石家庄市鹿泉区境内，总共园区呢占地是27000亩左右。目前呢，它的这个整个的森林覆盖率啊是可以达到85%以上。同时呢，这里有七大的核心旅游业态，其中有这个冰雪小镇四季滑雪场、温泉谷、德明古镇、柳仙谷、金蝉山、水上乐园、自然儿童乐园等一系列的业态共同构建起的丰富多元的运动休闲体系。再加上啊，我们还有这个优质的配套服务，按照五星标准建设的普真酒店，还有5家价格亲民而且风格各异的特色民宿，能一站式的满足游客在住宿、餐饮、游乐等方面的各种需求。无论是商务出行还是休闲度假，都能在这里找到舒适的栖息之所。那园区呢，也是先后荣获了很多的奖项啊，像这个河北省十大文旅项目，还有河北省十大文化产业项目，更是在2022年获得了国家级森林康养建设试点建设基地的称号。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全力打造集亲子游乐、休闲度假、生态康养为一体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7: 西部长青我去过，确实是一个可以让全家人都能够放松身心的地方。那从您的介绍中呢，也能够看出西部长青在自然环境方面得天独厚，也有很多游客说这儿啊一次就能够玩遍山水古镇、滑雪温泉。那么从规划打造的角度来看，这背后肯定是有着一系列精心的策划和布局的。那陈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初的规划设定是什么样吗？
8: 好的，我们主要打造的是三大类旅游文化业态。首先是这个自然风光类，然后是文化体验类，还有娱乐休闲类。首先像这个自然风光类呢，我们主要是以柳仙谷为代表，打造了一个天然的生态氧吧。柳仙谷它的主山体海拔大约在700米左右，健身步道呢能够穿林而过，一路上都能被这个绿树环绕，然后道路两旁呢更是伴有小桥流水，沿途更是分布了柳仙湖、情侣水车、悬空步道等一共18个网红打卡景观。爬上长城呢，还能够看到长城索道，还有这个玻璃栈道。另外一个项目呢，就是我们的金蝉山，它是拥有独特的地理风貌，就是喀斯特地貌。天然的溶洞呢，通过这个灯光的映衬下呢，显得非常的幽静神秘，如梦如幻。在里面呢，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第二大类呢，就是文化体验类，也就是我们的德明古镇。那德明古镇呢，它是一座以园区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小镇，小镇全长大约在2公里左右， 在建筑特点上更是吸纳了金元明清时期的建筑精华，亭台楼阁呢设计精巧，古朴厚重，一条河水穿镇而过，能够让游客体会到秦淮河边的古老风韵。古镇内呢还有以各类元曲诗词来命名的书院、茶肆、酒楼、驿站等仿古建筑，还有汇聚各地特色美食的一条街，这个名叫大元乐府。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对于元曲文化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听过，就是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这句话就是出自于元曲创始人元好问的代表作之一《雁丘词》。德明古镇的德明二字呢，来源于元好问的父亲他的名字。那第三大类，也就是我们的休闲娱乐类，那就更多了。我们精心布局了从儿童到中老年人全年龄层覆盖的多种业态，包括了自然儿童乐园、水上乐园、冰雪小镇、四季滑雪场、温泉谷，一共是四大类的游乐区。那自然儿童乐园呢，它是更为适合学龄前儿童的亲子无动力户外农庄，除了有多种无动力的游乐设施以外呢，还有恐龙乐园、萌宠乐园、古法烤红薯，还有丛林驾校等区域。另外我们依托农庄大棚的资源，还有这个蔬菜水果的采摘项目，不同的季节呢，我们会供应不同的品种来采摘。暑期我们会开放更适合青少年的水上乐园，像大喇叭、巨猛滑道、彩虹滑梯、儿童水寨、水上摩托艇，一共有十余项的惊险刺激的水上游乐项目，还有包括了同时可以容纳上万人的海啸池。那么这两年呢，像冬季大热门的滑雪场我们也是有配备的，而且还是四季滑雪场，无论什么季节都能够享受滑雪带来的刺激。那喜欢养生放松的朋友就可以选择到我们的温泉谷。那温泉谷呢，它是由56个泡池依山而建，非常具有特点。同时它还配备了客房、休息室、汗蒸房、电影院、餐厅、健身房、儿童乐园等，它是一个可以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7: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也被称作是石家庄的后花园，真的是一处庞大而且业态非常丰富的休闲度假区。大家呀，或许很难想象，之前这里呢，其实是石家庄的露天垃圾掩埋场。那今天呢，也请陈总带我们来揭开这片绿野仙踪的成长密码，从最初的设想到一步一步的克服重重困难落地实施，这其中啊，肯定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请陈总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这个项目当时的建设背景吧。
8: 这个整个的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呢，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像西部长青这个项目呢，它其实是2009年的时候通过鹿泉区招商引资进驻的，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集团公司河北长青实业集团重大战略转型发展的一个项目之一。在项目启动前呢，我们来到这里进行实地的考察，一下车是一整片难以想象的垃圾山，空气中呢，甚至还弥漫出了从采石场中飘散出来的灰白色的粉尘。那地面呀、土地是被厚厚的垃圾还有碎石来覆盖的，那水资源呢污染严重，山上的植被非常稀少而且干旱，自然条件生存条件可以说是十分的落后了。那西部长青这个项目启动之后呢，我们先后是改善了生态环境，完善基础建设，丰富游乐业态，共计种植的树木呢就有超过2000多万株，那总计绿化荒山荒地超过20000亩，使现在的园区内呢能够达到森林覆盖率85%以上。我们还修建了道路20公里，打造了健身绿道30公里，形成了还园区的交通网，同时还修建了地下的饮水饮气综合管廊7公里长，建设了塘坝13座，能够增加这个储水能力达到每年的300万方。那铺设了这个树木花草灌溉的这个管网，一共有15万米，使园区呢实现了智能浇灌的全覆盖。经过了这10多年的努力呢，才将这里打造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休闲度假胜地。一开始我们也的确面临了很多的资金压力呀，还有技术难题，还 还有当地复杂的地质条件等诸多挑战。但我们始终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这片土地的面貌，为当地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7: 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小三亚项目，
8: 这个项目呢，总占地约400亩，投资预计是23亿元，它是由楼体还有玻璃穹顶围合而成的。项目大概分为三部分，有这个亚热带丛林智能温室、大型国际酒店，还有创客中心。像是智能丛林温室呢，它是模拟了亚热带地区的自然环境、温度还有湿度，温度呢可以保持在15到28度之间，常年恒湿，相对空气湿度呢可以达到60%。湖内是遍布了亚热带植物、花卉还有果树，以及标志性的沙滩、水系，还有主题游乐设施等。
7: 确实，西部长青从一片荒芜之地历经重重的挑战，华丽变身成为如今的度假胜地。那么西部长青现在周边还有村庄吗？
8: 这个是有的，然后西部长青周边呢，而且还有不少村庄呢，距离比较近的一共是5个，有梁庄村、水峪村、武庄村，还有夏聂庄和何连峪。直到现在，我们的园区范围内呢，始终还保留了3个村庄。
7: 那我们西部长青项目的建成呢，也是给周边的地区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发展动力。那么跟附近的村民融合发展是采用一个怎么样的策略呢？
8: 我们也是一直非常关注村企融合发展这一块儿。那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呢，也是帮助周边的村民脱贫致富，共建和美乡村。在这个期间呢，西部长青项目总共支付地上附着物赔偿款超过了1.2亿元，并且为村民呢缴纳了保险，解决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现在的村民们呢，能够借助西部长青的旅游资源，开办民宿、农家乐，从过去单一的务农打工转变到现在从事服务还有管理等多种工作岗位，精神面貌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那村民们呢，从原来的人均收入由过去的100余元增加到了2万元，之前的贫困村变成了现在的富裕村、生态村。我们也为当地村民做出这样的贡献呢，感到非常的自豪。
7: 西部长青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有目共睹。对于广大游客来说呢，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到了这儿怎么玩了。那西部长青在四季游玩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每个季节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亮点项目呢？接下来啊，也请陈总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8: 没错，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特色项目，真正做到了春观花、夏避暑、秋赏红、冬踏雪，能够满足游客全年的游玩需求。像是春季啊，万物复苏，漫山花开，焕发生机的时候呢，空气也非常的清新啊，天然的这个生态氧吧柳仙谷就是咱们春季踏青的好去处了。那谷内呢，绿树参天，潺潺流水，还有多个景观的打卡点，而且这个山体的海拔呢并不高，能够老少皆宜。站在长城之上，我们可以俯瞰石家庄的全景。像在夏季啊，这里就是比较凉爽了，相比较市区的平均温度能够低3到5度左右，是避暑的好地方。而且这里啊有山有水，像水上乐园就是我们夏季的必玩项目了。除此之外呢，像冰雪小镇室内滑雪场也会开放。在夏季想象一下，就是户外温度已经飙升到38度左右了，室内的滑雪场还可以保持在-5度左右，让游客在这儿能够体验冰火两重天的滑雪乐趣。到了秋季，西部长青呢秋高气爽，树叶呢逐渐变色，漫山的红叶如诗如画，营造出这种宁静而又唯美的氛围。像柳仙谷呢，摇身一变就别有一番风味了。站在山上呢，俯瞰山下的一片漫山红叶，也是别有风味嘛。然后我们每年呢，也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拍照打卡。德米古镇在秋季呢，夜晚更加的清幽，灯光的点缀下呢，这个建筑也很有风味啊。然后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江南水乡的独特魅力，品尝各地的特色美食，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像有亲子家庭出游的这种需求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自然儿童乐园里面体验近100种的无动力设施，还有烤红薯啊、刨花生啊，像这样子的农事体验活动。像到冬季呢，西部长青银装素裹， 滑雪项目必然就成了主角。我们的四季滑雪场冰雪小镇呢，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雪场，都能够让这些滑雪爱好者充分地感受到雪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冬季不管外面有多么的寒冷，在温泉谷里面一面泡着天然温泉水，一面赏雪景喝茶，这种惬意舒适的这种体验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们当代人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啊。
9: 确实听起来真的是四季都有的玩，每个季节都充满了魅力。我印象当中每次去的时候啊，还能碰上一些特别的活动，而且每次活动都不太一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个活动都是怎么计划的吗？
8: 我们全年都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活动啊，像是在德明古镇我们会举办一些特色表演，比如民俗表演、国风 NPC 的巡游、国风文化展览，还有古装秀、古风运动会，到了晚上呢就有篝火晚会、美食探店，还有非遗体验类的，让游客们能够感受到这种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为了营造出这种沉浸式的游园体验，特意安排了演员们身着古装在古镇中穿梭，像是有活佛济公啊、算命先生、捕快、打工人等，时常会有这个游客主动上前与我们的演员角色进行互动拍照。那像是在中秋节呢，我们会在柳仙谷的山顶长城上面举办登高祈福赏月的活动。自然儿童乐园呢，每到周末都会有小朋友们比较喜爱的农事体验活动，还有手工小课堂。同时啊，这几年我们为了响应石家庄摇滚之城的称号呢，我们邀请不同的乐队会到我们西部长青举办摇滚音乐节。同时过往我们也承办过很多的赛事啊，利用园区的山地优势呢，举办过山地越野跑活动，像5公里、8公里、10公里有不同的难度。那春秋两季呢，柳仙谷就会举办亲子登山大赛了，那获胜者呢可以有机会获得这个非常丰厚的礼品。到了冬季，我们会联合市体育局在滑雪场开办石家庄的单双板滑雪大赛，也为不同年龄层不同水平的滑雪爱好者们提供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
9: 这么多丰富有趣的活动，相信能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那西部长青在突出休闲旅游目的地这方面呢，除了丰富的业态和精彩的活动，还有哪些其他的创新举措呢？比如说在提升游客体验、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方面，应该是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了，请您接下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吧。
8: 好的，我们利用配套设施比较齐全的这种优势啊，精心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组合型套票。在套票内容方面呢，更是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等各个方面。我们所推出的这些套票呢，甚至高达了几十种，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从双人的套票到两大两小的四人套票，吃住呢都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还有预算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让游客能够一站式的游玩西部长青，既能省时省心，还解决了客户的需求。另外啊，提到这个提升游客体验感这一块呢，我们是全面提升了这个园区的智能化水平。像是入住酒店民宿的游客可以通过人脸扫描实现无感入园。
9: 看来西部长青在休闲度假方面确实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那对于园区未来的规划，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西部长青在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更多的惊喜。你能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未来的惊喜吗？
8: 当然可以。目前呢，我们是正在全力打造一个新的项目，小三亚工程项目。这个项目呢，总占地约400亩，投资预计是23亿元，它是由楼体还有玻璃穹顶围合而成的。项目大概分为三部分，有这个亚热带丛林智能温室、大型国际酒店，还有创客中心。像是智能丛林温室呢，它是模拟了亚热带地区的自然环境、温度还有湿度，温度呢可以保持在15到28度之间，常年恒湿，相对空气湿度呢可以达到60%。谷内是遍布了亚热带植物、花卉还有果树，以及标志性的沙滩、水系，还有主题游乐设施等。这里还将融合亲子游乐、品质餐饮、艺术文化等多元化的商业元素。 建成后呢，我们相信将为游客们带来更全新的一种游玩度假体验，让大家在石家庄就能够感受到亚热带的风情。
9: 非常期待我们小三亚这个项目的建成啊，相信呢建成之后它一定会成为西部长青又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今天呢，通过和您的交流呢，我们对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呢也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从它的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到如今丰富多样的业态和未来的宏伟规划，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故事和惊喜。相信在未来，西部长青呢也会凭借它独特的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成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休闲旅游胜地。再次感谢陈总您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
8: 感谢主持人，

0: 也感谢大家对西部常青森林康养城的关注和支持。未来呢，我们还会持续创新，努力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将继续深化村企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让这片土地释放出更多的活力。那在最后呢，我们诚挚地欢迎各位朋友常来西部常青，感受它的四季魅力。相信在未来呢，西部常青一定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难忘的旅程，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休闲旅游胜地的首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总。朋友们，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对西部常青森林康养城的优势文旅资源有了深入的了解。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能够到西部常青康养城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它的独特魅力。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呢，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够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下期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十多年以前，香港的女中学生总是喜欢在看演唱会时窃窃私语，看那个伴舞演员，她的眼神多有魅力。那个舞蹈演员就是郭富城，也就是名歌星舞台上的活动布景。郭富城不久后去了台湾，在那里他拍摄了一个机车广告，所有的人都记住了那则广告中的青涩男孩，在被野蛮女友泼了一身水之后，那无辜单纯的眼神惹人怜爱。从此郭富城被人们记住，唱片公司也找这个男孩出唱片，随即便刮起了一阵郭富城式旋风，专辑在台湾火红狂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四大天王之一。1990年，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唱片中他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湿漉漉的头发、俊朗的外形，搭配一身休闲牛仔，完美无瑕地展示出自己的舞蹈实力，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迷倒了无数少男少女。凭借主打歌《对你爱不完》，他一路获得最佳新人奖、舞台演绎奖，从此走上流行歌坛四大天王的道路。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年小虎队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一档 TV 新秀争霸战节目，对象都是青少年学生，内容也很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很受欢迎。于是有人便提出要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让画面男女平衡。因此开立唱片公司贴出广告招聘三位男士，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小虎队成员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鹏以及乖乖虎苏有朋。忧欢派对作为小虎队的师姐，1989年1月24日与小虎队曾经共同推出合集《新年快乐》，从此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忧欢派对与小虎队的合作大受青少年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我们也依稀记得在《新年快乐》的专辑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年轻浪漫的日子里，天天都是快乐的新年。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3: 快乐，
5: 快乐，
3: 快乐，
5: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我们河北省啊，有一处国家级新区，它是位于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规划范围呢涵盖了河北省雄县、荣城和安新等3个小县和周边的部分区域，而且呢正在崛起为一座现代化城市。那听我说了这么多啊，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里呢就是雄安新区。在这个蓬勃发展的新区啊，不仅有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设施，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就带领大家啊，来到雄安新区，去那里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俗话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雄安新区的这个雄县、荣城和安新这三个县啊，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而且呢，它是依托着白洋淀。那我想在这种漫长的历史中，它肯定沉淀了不少独特的饮食文化吧。
5: 对，说到这个雄安新区的美食呢，咱们就首先得说白洋淀。
0: 嗯，对，
5: 因为白洋淀呢素有华北明珠之称，这里呢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呢也物产非常丰富，优异的这个水质呢啊，滋养了肥美的鱼虾和各类水产资源。有一句话叫水生万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地人呢就遵循这个自然本味，创造出了兼具荷之清香，这个荷是荷花的荷，水之甘醇，苇之柔韧的水乡美食盛宴。芦苇的苇。其实呢白洋淀的这个饮食文化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呢最早形成于明代。因为在明代呢，当时这里是商业的重镇，外来的人口多，就是这个流动人口多，
0: 对，
5: 服务业呢也开始快速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名厨呢都来到这里创业，开启了风格不同的餐馆。就这样呢，就是说

0: 就有了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到了明清之际呢，就是有了一后晌的说法。
1: 哦，
0: 当然这个苏桥盛芳是廊坊的一个商业重镇。
1: 嗯嗯，对，
0: 在古代也是商业重镇，
1: 也是美食很多的地方。
0: 这意思就是说，你看新苏桥殷盛芳，
1: 嗯，
0: 还不如我们当地西安的一后晌的这个说法。你看，其实呢，就是西安作为白洋淀的一个中心呢，也是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发祥地。
1: 哦，
0: 说到这个白洋淀的饮食文化呢，咱们就说，不得不提起这个著名作家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创始人孙犁。
1: 嗯嗯，
0: 他生前呢，在谈到对白洋淀印象时，就曾经说过，
1: 嗯，
0: 说西安人会吃，端村人会穿。
1: 哦，
0: 你看，西安就是原安新县的县城所在地。
1: 嗯嗯，
0: 西安人呢，可以说是典型的白洋淀人。
1: 嗯，
0: 白洋淀人爱吃什么呢？
1: 鱼，
0: 当然是爱吃鱼了。
1: 对
0: 对，因为作为雄安人典型代表的白洋淀人呢，
1: 嗯，
0: 可以说不仅钟爱余姚，他这个烹饪技艺呢也是非常的精湛高超。
1: 嗯，
0: 包括白洋淀炖杂鱼啊，小虾糊饼啊，小鱼咸菜啊，
1: 嗯嗯，
0: 水乡杂烩啊，清蒸圆鱼和雄安鱼片啊等等。你看，
1: 果然是靠水吃水啊，
0: 对，都是跟这个鱼
1: 虾
0: 甚至虾有关系。
1: 嗯，
0: 可以说这些跟鱼有关系的这些名菜小吃呢，
1: 嗯嗯，
0: 已经成为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名片。
1: 对，
0: 包括这个白洋淀的全鱼宴，
1: 嗯，
0: 圈头婚宴大席，
1: 嗯，
0: 雄安面菜席，这个面菜当然是这个素菜，
1: 哦，
0: 是素食为主。
1: 哦，
0: 包括荷花鱼宴等特色宴席，可以说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1: 嗯，
0: 其实白洋淀的这个风景非常这个美，水美人美，味儿也美。
1: 嗯，
0: 这个味儿就是当然是地方风味，
1: 对
0: 吧？其实白洋淀的这个美食呢，按照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域流派划分为三大流派。
1: 嗯，
0: 一个是以赵北口圈头为代表的东部派，它这个做鱼呢讲究整体把握，比如圈头炖大鱼、赵北口鱼汤。
1: 哦，就是整着鱼这么着。
0: 对，
1: 讲究整鱼。
0: 对，他，
1: 嗯，
0: 就是说做这个鱼的这个技巧呢，就是说各地就是说他们当地这个流派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二是呢，以端村同口为代表的南部派，
1: 嗯，
0: 讲究鱼虾的这个精细加工，包括这个从鱼段到鱼片、鱼条，再到鱼丝、鱼顶，乃至鱼肉馅饺子。
1: 哦，
0: 你看工艺讲究，追求极致。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三是以安州北河庄为代表的西部派。
1: 嗯嗯，
0: 这里呢水相对比较浅，
1: 嗯，
0: 比白洋淀中心地带这个水比较浅。
1: 嗯嗯，
0: 芦苇多。
1: 哦，
0: 这个鱼虾产量呢，就是说不如这个东部地区，
1: 嗯，
0: 不如那个深处的这个，
1: 嗯嗯，
0: 是吧？渔民呢捕到这个大鱼鲜鱼呢，要卖到安州的鱼市。
1: 嗯，
0: 所以民间流传下来呢，都是鲶鱼呀、嘎鱼呀、黄鳝等边缘鱼类的做法。你看，这就是说更土一些，
1: 对，
0: 更接地气。
1: 对，就没有想到这个，就是白洋淀的美食还能就是自成一派的同时，还分个三大流派啊。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它地域的不同，
1: 嗯，
0: 饮食风俗的不同，包括你看，
1: 就跟那个白洋淀的水不同都有
0: 食材。对，就是说它的水域的不同，
1: 嗯，
0: 它这个它这个物产的这个食材就不同。
1: 对，
0: 所以他做出这个地方这个风味啊、小吃啊等等，也就具备他当地的这个独特的一个流派。
1: 嗯，对，那您刚才提到有一个，
0: 嗯，
1: 圈头
0: 婚宴
1: 大席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您给大家讲讲。
0: 其实呢，圈头婚宴大席呢，可以说是代表了北洋那样水乡圈头独有的一个风情民俗。
1: 嗯，
0: 可以说是凝聚了丰厚的一个文化底蕴。
1: 嗯，
0: 它其实呢，也是白洋淀饮食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1: 嗯嗯，
0: 说到这个圈头村呢，就是说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1: 嗯，
0: 因为它隶属于雄安新区安新县的圈头乡。
1: 哦，
0: 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白洋淀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嗯嗯，
0: 就是四周都是水。
1: 哦，
0: 你好想进去呢，就是说在古代
1: 坐船
0: 只能坐船。
1: 哦，
0: 你看四周呢被淀水包围，村里的这个羊肠小路呢纵横。
1: 嗯嗯，
0: 因为独特而秀美的自然风光呢，也入选了中国传统村落。
1: 嗯，
0: 你看当地村民世代以淀上耕作和水上捕鱼为主。村子虽然不大，
1: 嗯，
0: 但是这里有一个圈头音乐会非常有名。
1: 嗯，
0: 这也是咱们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哦，圈头音乐会。
0: 所以说，
1: 嗯，
0: 这个圈头音乐会有名，当然这里这个圈头婚宴大席呢，可以说是更是远近闻名。
1: 嗯，
0: 这个说到这个圈头婚宴大席呢，是当地呢就是说流传至今的一个非常有民俗文化的一个宴席。

0: 席，
1: 嗯，
0: 它分为四八席、八八席、
1: 嗯、
0: 十大碗、十二八大席，
1: 嗯，
0: 村民们
1: 有讲究啊，
0: 对，这就村民们根据各自的家庭经济条件选择不同规格的席面，
1: 嗯，
0: 食材呢可以说是就地选材，口味多样。菜品呢是非常丰富，
1: 直接从店里捞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圈子婚宴大席，其中有一个十二八大席啊，
1: 嗯嗯，
0: 这个宴席呢，它就包含茶价，
1: 嗯，
0: 16道凉菜，12个大件、嗯，你看，
1: 特别讲究，
0: 非常讲究，
1: 对，
0: 并且呢，每一个大件带4个小烩碗，
1: 嗯，
0: 每一个小烩碗呢带8个热菜，
1: 好家
0: 伙，你看8个汤，
1: 嗯，
0: 3个主食，
1: 嗯嗯。
0: 当然这个所有的这个主料呢、
1: 嗯、
0: 可以说是就地取材，以白洋淀的食材为主、
1: 嗯、
0: 包含这个鱼、虾、螃蟹、肉、鸡、鸭、肘肉、莲子、藕、芡实、荷叶尖等等、
1: 嗯、
0: 你看、
1: 嗯、
0: 基本上
1: 都是
0: 当地白洋淀水乡的一些特殊的食材。
1: 对，
0: 当然辅料呢就是说有一些大料、辣椒啊、葱姜蒜、香料等。
1: 嗯，
0: 这里呢圈子婚宴大席里边有一个特色的这个菜品叫圈头炖鱼，
1: 嗯，
0: 这个也是白洋淀的大鱼呢，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一个主菜，
1: 嗯，
0: 它可以说在味觉和视觉上讲究整体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厨师呢在加工鱼的时候呢，不把它完全断开，
1: 哦，
0: 就是说它加工是整条鱼，
1: 整条鱼，嗯，
0: 无论是多大的鱼，只是在背部加些花刀，
1: 嗯、
0: 就是哎
1: 改改刀
0: 、哦，这样就是说让它
1: 入味
0: ，
1: 嗯，
0: 并且放到这个巨大的圆盘里呢。下面铺着一个巨大的荷叶、
1: 嗯、
0: 你看这水乡的这个特色就出现了，
1: 对，对，
0: 并且这个荷叶上呢盘曲着炖好的这个大鲤、
1: 嗯、
0: 并且炖鱼呢是吧，要用传统的大铁锅，
1: 嗯嗯，
0: 灶下烧的是白洋淀的干芦苇，
1: 对，你看这柴火也得讲究，
0: 对，
1: 对，
0: 水呢也是从店里舀来的水，
1: 嗯，
0: 全都是
1: 白洋淀的
0: 这个原汁原味，
1: 对，
0: 锅里呢再放入一些鸡头梗、
1: 嗯、
0: 这样的味道就会更加绝妙，当然这鸡头梗也是一种特色的这个蔬菜、
1: 嗯、
0: 是吧，而且因为是活鱼烹制、
1: 嗯、
0: 鱼肉呢自然就非常的鲜嫩，
1: 对，
0: 同时呢你看又铺着荷叶，又有荷叶的清香、
1: 嗯、炖的时候就荷叶清香就渗进去了，
0: 简直是妙不可言，
1: 嗯，
0: 按当地人的说法这就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鱼同一种鱼呢因为在江河河湖中不同的环境中长大，
1: 嗯，
0: 它这个口感自然是不同的，
1: 对，
0: 你包括池塘这个鱼它有这个土腥气，
1: 嗯，
0: 江河的这个鱼呢你也要看它这个水
1: 质，水
0: 质，
1: 对对，
0: 所以说白洋淀的水草丰美，
1: 嗯，
0: 水域广阔，鱼的本身呢就融进了河之清香，水之甘醇，
1: 嗯，
0: 苇之柔韧，从这个角度咱们就说吃白洋淀的鱼，
1: 嗯，
0: 也是在品一方水土，体味当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精华，
1: 真的是太好吃了，听您这么形容，就是尤其是在中午这段时间真的是让人这个口水直流啊。那您刚才说了这个白洋淀炖大鱼它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主菜，
0: 对，
1: 那白洋淀的这个美食代表有吗？
0: 当然是全鱼宴啊、
1: 哦、
0: 你看啊，白洋淀全鱼宴呢可以说是白洋淀的美食代表，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地域饮食文化的一个见证，
1: 嗯，
0: 当地人呢就利用白洋淀水产丰富的一个天然优势呢，
1: 嗯，
0: 可以说是在鱼身上下足了功夫，
1: 嗯，
0: 经过传统或创新的一个烹调技法烹制出这个风味独特，
1: 嗯，
0: 造型精美的这个鱼类的这个宴席，
1: 嗯，
0: 是吧，当地当然这个全鱼宴也成为咱们这个河北的名宴，
1: 嗯，
0: 并且呢也成功的入选了2022年冬奥会重点菜单荠菜宴天下的一个特色宴席，
1: 嗯，那肯定很好吃，
0: 闻名全国，
1: 嗯，
0: 白洋淀这个全鱼宴呢可以说是从选材上呢是非常的讲究，工艺呢做法制法也是非常复杂，
1: 嗯，
0: 并且就是摆盘这个造型，因为咱们这个中国的美食讲究
1: 色香味
0: 美
1: 美
0: 器皿搭配，
1: 对对对、
0: 得注意这个食物、
1: 嗯、
0: 给这个器皿呢、
1: 嗯
0: 搭配有机的一个和谐统一，
1: 对，
0: 并且是风味独特，它烹调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多样、
1: 嗯、
0: 包括这个蒸、涮、卤、烧、炒、煮、煎、溜、烩、凉拌、清炖等方法、
1: 哦、
0: 刀工这个技法呢包含这个丝儿、片、段、丁、块、条、花刀，你看
1: 感觉把这个烹饪技法和这个刀工形状都包括了哈，
0: 所以说你看这个虽然是简单的一个全鱼宴、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烹饪技法可以说是 是吧？多种多样，并且这个刀工技法呢，就是说也非常独特。
1: 对，
0: 它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改刀啊，一个钝制。它各种的技法。另外，这个白洋淀全鱼宴呢，也非常具有这个地方特色。首先呢，讲究当地的原料，是就是说就地取材。
1: 白洋淀里的鱼。
0: 对，以烹制鲜活见长，就是说这个鱼。
1: 活鱼
0: 这个食材，你肯定就是说吃的这个清香，一定是鲜
1: 活
0: 的，
1: 对，
0: 是吧？刀工细腻，口味呢清淡，菜品上呢精美瓷器，别具风格。其次呢，另外是部分鱼菜是吃鱼不见鱼呢，这就是非常讲究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你吃鱼，但是见不到鱼。所以说，主要是采用了多种刀工和烹调的方法。从造型到口味，这个色调都不相同。有的。造型非常美，富有诗情画意。最后呢是因材施艺，物尽其用。就是以一道名菜炒鱼片为例啊，主要是用鱼背，这里的肉肥而嫩。鱼头呢可以做鱼汤，可以说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一鱼两做。
1: 一鱼两吃。
0: 对，就是说你看这个它的做法，就是说根据它这个鱼肉本身不同的部位，加工出不同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其实呢，白洋淀全鱼宴当然有传统的全鱼宴席，也有创新的宴席。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一道这个全鱼宴上的菜品非常多。
1: 对，
0: 如果就是说你正常的吃呢，就是说也得需要这个时间。做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在传承沿面过程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消费者的层次需求，它也分成了不同的规格。
1: 对，
0: 比如说以前的都几十道，现在就是经典，有四凉四热、六凉六热、六凉十热、八凉八热等不同的规格。菜品构成呢，也可以说是根据你的消费需求随之组合变化。你说你讲究一点，要那个
1: 规格高一点，
0: 规格高一点。然后。你说就是普通一点的，我们就来物美价廉的，所以说也是适合了，是吧？当今不同消费的一些
1: 那听孔老师这么说啊，就感觉雄安新区的人都是特别善于享受生活的人啊，因为他们不会怠慢自己的嘴，所以呢，大家来到雄安新区啊，品尝舌尖上的雄安美食呢，肯定也是特别有意思啊。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学美燕照，今天呢，孔仁昌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河北省雄安新区，爱吃鱼的朋友们啊，可是有口福了。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雄安新区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家长朋友们，为什么有的孩子一晚上一篇短课文都背不下来，有的看两遍就能复述九成？很多同学背单词靠死记硬背，一考试就忘光，而有的孩子一天能记上百个，上英语课特别自信。这不是天生聪明，而是掌握了高效学习方法。4月25日至26日，海豚帮联合文旅广播举办的超强大脑免费公开课重磅开启，带您和孩子解密学习秘籍，用一张思维导图吃透一本书，一周背完一整学期的古诗文和单词，让学习真正变轻松。石家庄、北京、天津的家长请注意，我们这三个城市都会在当地安排开课，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海豚帮教育，回复一，点开回弹链接即可报名。记得是公众号海豚帮教育，帮是兴国安邦的帮。同时填写完信息后，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号，现场还会免费赠送孩子一本高效学习方法教材。我们不盲目内卷，但孩子的学习能力不能忽视。小学正是打基础的黄金期，初一初二更是关键爬坡期，现在帮孩子找对方法，以后越学越省力，现在不抓，后面只会越学越累，越学越吃力。同样是读书，有人轻松高效，有人埋头苦学，差距就在方法上。这堂课就是帮孩子打通记忆、背诵、理解的关键点，让学习效率直接翻倍。想让孩子少走弯路，越学越轻松的家长，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海豚帮教育，回复一，点开回弹链接即可报名。记得海豚帮的帮是兴国安邦的帮。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 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5: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学员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今天呀，我们一起去探寻国家级新区河北省雄安新区啊，这里的白洋淀美食是历史悠久，特别适合喜欢吃鱼的朋友。刚才呢，孔老师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全鱼宴啊，它是分成了不同的规格，有这个四凉四热，还有六凉六热、六凉十热、八凉八热等等这种不同的规格啊，大家是根据各自的这个需求来可以定制。那孔老师，咱们就以这个六凉十热这个全鱼宴的席菜单为例吧，您给大家好好讲讲这里边都有什么菜呀？
0: 好，咱们就以这个其中是吧，六凉十热的这个全鱼宴席这个菜单为例了，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菜品的一个构成。
1: 行，
0: 它包括一个冷品的看盘，六凉十热。四个主食一个汤，首先呢，看这个端上桌以后呢，是一个冷品的看盘，雄安印象，然后呢是六道凉菜，也就是白洋淀熏鱼，五彩鱼丝、藕盒双芽、双黄鸭蛋配松花、野菜墩配河虾、鱼鳞冻。十道热菜呢，分别是白洋淀炖杂鱼、雄安鱼片、蓬靠虾、锅塌鱼盒、热腔浦芽、爆炒甲鱼蘸饼、菱角酿这个双鲜、雄安脆藕、白洋淀八珍碗、端村杂烩。四个主食呢，有小虾糊饼、翡翠白菜蒸饺、鱼肉水饺、麻鸭水鸭，最后是赵北口鱼汤。你看
1: 太丰盛了。
0: 然后就是说咱们这个首先说说这个雄安印象啊，它是一道冷品，它端上的呢看上去俨然一副说非常颇具特色的一个雄安画卷。这个用这道冷拼做成的这个菜呢，你看画面上不仅有荷叶、荷花、芦苇、白洋淀的蟹、小舟小船
1: 、
0: 融合塔也被融入其中。你看融合塔因为是雄安当地一个地标性建筑，是吧？而这道冷拼的这个装饰部分呢，就是说融合塔是每个雄安人割舍不掉的一个情怀与寄托。因为融合塔也寓意着有容乃大的含义，体现了一个包容、和谐、兼容并蓄、和者天下的一个人生理念。
1: 这是它冷拼的装饰部分。
0: 装饰部分，它饮食部分呢，所用的鱼、虾、藕、荷叶、菱角、芡实六种食品，六种食材也都是全部出自白洋淀。取材呢，取自白洋淀的这个炖杂鱼，源自传统的这个鳌鱼铸剑沿面而成，它并且选取了白洋淀的这个鲫鱼、鲤鱼、黑鱼、鲶鱼、嘎鱼、泥鳅进行炖制，加入这个粉条、玉米饼子，可以说是鱼肉鲜嫩，饼子香脆。
1: 哇，
0: 很多这个游客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在欣赏白洋淀美景的同时呢，也以一品炖杂鱼的风味为快。你看就是说慕名而来啊，
1: 对，看着美景吃着美食，
0: 吃着美食，
1: 太惬意了。
0: 对，就是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白洋淀的八珍碗。
1: 蒸碗河北省很多，
0: 这个蒸碗河北各地都有，但是白洋淀的八珍碗就是说这个食材肯定这个主料
1: 不一样，
0: 就是说有很大的当地的这个鱼鲜鱼虾的这个
1: 肯定多了鱼，
0: 对，所以说你看包括这个它的八珍碗就是瓦块鱼，首先就是瓦块鱼，是以香松肉，这个松肉呢当然就是用花猪肉切成这个细条，裹面粉以后 进行一个油炸，
1: 哦，
0: 然后再浇上汤，这是这个水香松肉，
1: 嗯，
0: 烘刨莲子。

0: 面菜，蒸面菜就是当地的这个素食，
1: 嗯，
0: 面菜是一种素食，也就是用这个，基本上就是用面片卷了卷，叠了块，
1: 嗯，
0: 然后分割成不同的这个形状进行一个蒸制，以后浇上汤汁，这就是蒸面菜，
1: 有点像主食了。
0: 对，酸菜和扣白肉，三鲜鱼肉蛋卷，
1: 嗯，
0: 羊肉。菜卷，虎眼丸子组成了这个白洋淀八蒸碗，这个蒸碗呢，以鲈鱼、五花肉、红枣、干莲子、黑鱼肉、猪肉馅、羊肉为主料，以糯米、果脯、青红丝、葡萄干等味辅料蒸制而成。你看，这个八大碗肯定给其他地方八大碗是不一样的，
1: 对，跟正定啊什么。
0: 讲到其他地方八大碗，他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汉民的八大碗，就是说是以这个猪肉为主，
1: 对，
0: 这个而涉及到少数民族这个回民八大碗，它是以这个牛羊肉为主
1: 、
0: 而我们白洋淀的八蒸碗，你看这里边大多食材都是白洋淀的当地的这个
1: 鱼呀虾呀
0: 螃蟹，就基本上藕啊，都是当地这种水乡的食材，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八大碗这个特色肯定是可以说是水乡给我们这个其他这个陆地上这个
1: 对靠水吃水嘛，
0: 截然的不同。其实呢就是说是非常有特色。
1: 那雄安新区啊，我们说虽然是新区啊，但是当地的美食可是历史悠久了，那再加上白洋淀的美景啊，可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得好又玩得好。好的，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说豪格事件使孝庄夜不能寐，苦于没有更新的情报传来。这功夫呢，窗户纸微微发亮，天快亮了。这时啊，有一个人轻轻推门进来了。孝庄以为是婉儿来备水沏茶，他也没有在意。这忽然呢，眼前一亮，蜡烛给点燃了。他蓦地一下睁开了眼睛，这烛光里啊，出现了两个婉儿。仔细这么一瞅，同样的装束，同样的笑脸，同样笑意盈盈地向他走来。哎，怎么回事？他有点诧异了。他还以为是自己的眼睛骤然吃光，看花了眼睛呢。他正想抬起手来揉揉眼睛，这功夫啊，床前传来了婉儿的声音，说：“皇太后，你看谁来了？”孝庄定睛这么一看，哦，原来是苏麻拉姑。他挺身坐起，一把抓住了苏麻拉姑，把他拉到了床边落座，就问他：“你这是？”苏麻拉姑跟他说：“不是宁寿宫的人，能随便进入皇太后的住室吗？我这么一换装，不就以假乱真了吗？”嘿呦，这孝庄拍着苏麻拉姑的手，无不赞赏地跟他说了：“以假乱真呐，好，真像婉儿啊，连我都认不出来了。”这时苏麻拉姑赶紧从怀里取出了一卷呈文，情急地交给了孝庄，说呀，这是巴哈街四更巡哨之机悄悄交给我的，要我呀尽快呈送皇太后。婉儿赶紧端来了烛光，孝庄打开一看，哟，不由得是眼前一亮，原来呀，正是两黄旗将领索尼鳌拜塔胆等所拟定的五凤楼举事秘书。孝庄神情一震，他跳下了床榻，也来不及穿鞋，马上接过了蜡烛，坐在桌案前呐，埋头阅览起来。这一时分，静静的黎明悄悄地走进了延祺宫，来到了孝庄卧室的床前，淡化着桌案上的烛光。婉儿端来了银盆温汤，苏麻拉姑沏好了香茶，孝庄脸上的忧郁愁容在这烛光当中逐渐地消退着。雅静的清晨来到了延祺宫，窗外的清风轻摇着宫院里土黄坠绿的杨柳，送来了几丝飘渺的晨曲。婉儿整理好了床榻上的被褥，苏麻拉姑擦亮了梳妆台上的明镜，孝庄的脸颊上跳动着一股勃勃的英气，抖落了淡淡的烛光。玄武门城楼上卯时的更鼓声敲响了，孝庄豁的一下站了起来，呼，吹灭了烛火。他呀，把这五凤楼举事秘书托在了手里，掂了一掂，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一场厮杀呀！”他抬头看到了婉儿和苏麻拉姑关切和震惊的神情，他强颜作欢，打趣地跟他们说：“别为昨天的事情包屈了。等你和伊罗根有了孩子，我们就大宴三天，加倍的热闹。苏麻拉姑，你也不能总是这样，那个人都死了5年了，你总还是忘不了他呀。”苏麻拉姑也凑趣地说：“我呀，不是忘不了他，我是怕……”“哦，你怕什么？” 我怕到那个时候啊，还要你皇太后一个人送新郎新娘入洞房。孝庄跟他说，你放心，等你成亲的时候啊，我让那多尔衮和多铎为你抬轿打工。孝庄通宵达旦，总算是把两黄旗将领索尼鳌拜塔坦等拟定的五凤楼举事秘书给看完了。这时啊，婉儿急忙端来了银盆温汤请孝庄洗漱。孝庄浸湿了毛巾，擦了擦粉扑扑的脸颊和略微干涩的眼睛，便走到了梳妆台前，对着镜子理着纷乱的发丝。这时啊，苏麻拉姑急忙走到了孝庄的身后，帮着主子对着镜子来梳妆起来。突然间呢，孝庄的手啊停在了两鬓上，他脸色慢慢的显得有些忧郁了。他不禁问道，那巴哈还说了些什么？苏麻拉姑跟他说，他呀来去匆匆，什么都没有说。那南宫王府昨夜有什么动静？苏麻拉姑默然了。孝庄又问，多铎和阿济格有什么走动没有？苏麻拉姑直摇头。孝庄又问，两白旗的将领都在干什么？这苏麻拉姑低着声回答说，呀我不知道啊。这时孝庄转过身来，他望着苏麻拉姑和婉儿，像是说给他们听，又像是自言自语说，是啊，他们在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能不遭人家的暗算吗？所以啊，咱们得让那多尔衮把他的招数都亮出来，咱们也好和他道个个，也暗算一下他。婉儿弄不懂孝庄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呀就偷偷地看了苏麻拉姑一眼。苏麻拉姑呢，她虽然也不知道五凤楼举事秘书的具体内容，但是她猜想啊，看起来两黄旗将会有所行动了。她呢便轻轻地提醒孝庄几句，说人呢都怕麻痹大意，咱们这次吃亏啊就在于粗心上，估计那多尔衮昨天一举得手，眼下正在兴头上呢。孝庄一听啊，他眼睛不由一亮，他看着苏麻拉姑啊，皎洁的那么一笑，抬起了手，稀里呼哧揉乱了头上的发丝，快步的走到了床边，伸手呼了哗啦弄乱了床上的被褥，然后对婉儿说，去立即带几名侍女去太医院，传傅太医快来，就说我呀病倒在床了。什么？这婉儿是似懂非懂，他懵懂的直点头，但是啊那脚可没动。孝庄就说，你愣什么呀，我又不是真的病了，看你啊把那脸都给吓白了。苏麻拉姑在一旁一下子抱住了婉儿，说呀这样更好，神色呀再显得慌张一些，准能以假乱真，你快去吧，可千万别露馅了。哦，嗯。婉儿一下子彻悟了，她点头走了出去。随后呢，苏麻拉姑也向孝庄告辞，说呀你也该病倒了，我呢也该回去禀告皇上一声，也好叫他放心。可孝庄说呀，不，千万别告诉皇上，别让他大惊着急。苏麻拉姑一听他有些惊讶，这转念一想，哦也明白了，好一个硬心肠的母亲呢。那么就在半个时辰以后，婉儿便带着太医复印组走进了延期宫孝庄的卧室。那年老的太医被这突然的病倒可给吓坏了，他呀这是一路小跑赶过来的，连个助手都没有带，这会儿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再一瞅啊脸上连一点血色都没有。等来到了近前，哭哧他跪倒在孝庄的床前请安问好，孝庄没有回答，他呀赶紧抓起了孝庄伸出的手给他切起脉来，这由于他跑得过快心跳过速，这脉象啊有点拿不稳。他呀就不断的移动落座的位置，然后呢又深深的呼吸平气，哎呦总算是稳住了心跳，这才切住了脉理。孝庄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着复印组忠诚而急切的神情啊，那眼泪终于控制不住了，扑簌簌滚落在了枕边，这心头啊涌起了难言的歉疚。 他就想，傅老先生啊，可真是为难你了。我这病啊，不在脉理上，是在我的心上啊。我在欺骗你，欺骗你这样像父亲一样的老人呢。可这么一来啊，这泪滴枕边的情景啊，反而更加加重了傅印祖的担心。他呢，就赶紧调集了自己所有的智慧，来寻诊这病情的症状。他这切着脉，他就觉得这个病症怎么这么离奇呢？他的眉头微微一皱，闭上眼睛啊，开始沉思了。而此时孝庄心头的歉疚，这也立即变成了难言的隐痛。他就想啊，高明的太医呀，你察觉到什么了？察觉到这是一场假病吧？一个当朝的皇太后竟然装病卧床，你会不会觉得惊奇可笑啊？可我这心里正在偷偷的哭泣呀。而这功夫呢，复印祖切脉的手指啊，已经离开了脉理，滑移在了孝庄的手腕上，因为他的思考已经大于切脉了。当然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发觉，仍然以切脉的姿态闭着眼睛在这沉默着。当然了，这些孝庄都知道，他看着这分心神疑的老人，脸色肃穆，额头沁出了汗珠，那手啊还在微微发颤。孝庄的心呢，也在发颤了。他心说，细心的太医呀，你大概也诊出了这病症的起因，切到了这病症的根源了。你的汗珠为什么涌出来呀？是根本没有医治这种病症的良药吧？你的手为什么发颤呢？是写不出医治这种病症的处方吧？嗨，你是人间做善事救性命的好人，哪能医治这自古相传的宫廷绝症啊？不多时啊，只见这傅印祖，唉，他舒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望一望孝庄脸上的气色，然后啊，神情镇静地离开了床边，坐在了桌案前，这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开出了一张处方，然后呢，沉思片刻，转过神来，把这个处方呈奉在了孝庄面前，说：“皇太后面色无华，情志不舒，肝胀气郁，阳亢阴虚，是劳思过度的一种急症啊。臣有一方，也许会有奇效，请皇太后审视。”孝庄听出来了，这傅印祖话里有话，他接过了处方，举目这么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字：“不负所托。”孝庄惊喜，他是先辈而起，低声问他：“老先生何以得知？”“臣跟随太祖、太宗皇帝多年，又蒙皇太后慈心符照，对宫中情形不敢有丝毫粗心。今天摄政王火心一怒，意在逼宫，请皇太后善保深宫，挫败奸佞，以安社稷。”闻听此言，孝庄整装下床，他侦查已经，殷切的请求：“今天请老先生来，有一事相求，重病卧床之事全靠老先生成全了。”这傅印祖听了，他有些不解，跟明眼人不说瞎话。孝庄跟他解释说：“老先生啊，今天宫中的情形你也知之五六，我需要时间思索，需要时间准备，更需要那摄政王、辅政王、英亲王放开手脚料理朝政。如果我不重病卧床，他们能放心纵行吗？”哦，傅印祖完全明白了，扑通，他跪倒在地，梆梆梆连叩三手，以示忠心，说：“谢皇太后的信任，臣别无所能，但在病症上以假乱真的本领还是有的，特别是在摄政王、辅政王、英亲王面前。”孝庄说：“好，事出无奈呀，只有倚重老先生了。所拟出的一切信息都拜托老先生随时传达。”然后呢，孝庄向那傅印祖深施一礼，伏拜在了老太医的面前。 就这样，孝庄病倒的消息啊，随着太医复印组的积极进入宁寿宫，立即传遍了紫禁城。这很快呢，也就传进了诸王贝勒、文武朝臣的耳朵里。到了540啊，那朝廷六部和诸王贝勒的府邸全都议论开了，因为有昨天太和殿里突发的豪格事件做底，其震动之大远远超过了孝端皇太后吐血昏倒。人们呢，把这注意力都转向了宁寿宫。那么多尔衮呢，他在昨天夜里听到了两黄旗加强了对紫禁城四门三宫的警戒之后啊，便决定，我呀，近几日我都不进宫了。今天的早朝呢，他以风疾发作为由，委托了多铎主持。那么当多铎急急忙忙回到了南宫王府，向他禀报孝庄病倒之时啊，什么？他一下子出了一身冷汗。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女人看起来要行动了。他也不由得这心里一紧张，上了火，这风疾啊，还真就发作了。他这个头啊，那开始隐隐的作痛起来。而大贝勒代善呢，因为他年事已高，一般的早朝啊他都不参加。当听到了勒克德浑禀报了这一消息，他不由得长长的叹息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说，坐在了椅子上啊直发呆。这昨天呢，满大海已经被苏拜点了名了，他这心里面啊一直都是惶恐不安。他呢，就为这满大海的生命所担忧。他就想，难道又是一个硕托和阿达里吗？但是啊，他没有完全绝望，因为在多尔衮之上，还有一个孝庄。可现在，他想啊，完了，心上仅有的这么一点亮光，也骤然暗淡了，我该怎么办呢？再说说济尔哈朗，他呢是在早朝之后听到了这个消息的。哦，在一阵震惊之后啊，他突然间疑惑了，也开始思索了。他想，如果孝庄要是真的病倒了，那么大清啊将会遭受到一场浩劫，自己呀、啊、也许就是在劫难逃。反之，如果孝庄的病是假的，那么多尔衮将会遇到克星，自己啊也许会时来运转呢。哎呀，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要说呀，权势人物的病啊，那也是一种争斗的武器。再说索尼，他也是在早朝之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他这么一听是乍然一惊，那几乎是举止失措。要不是他胆在旁边扶了他一把，他也许会当场出囧的。昨夜制定的五凤楼举事秘书已经由苏麻拉姑转呈给孝庄了，这都需要孝庄做出最后的决定啊。可是这一盆凉水泼来了，使他突然处于无依无靠的悬崖，这心里面啊感到是空荡荡的孤单。所以呢，他也急于弄清楚这个消息的真假。这大清统治集团的权势人物啊，都被这个消息所震动了。他们是有的叹息，有的舒气，有的在暗暗担心，有的呀，在偷偷高兴。那巴哈闻讯落泪了，阿济俄闻讯酒醉了，紫禁城啊，在这沉闷和凄凉之上又蒙上了一层苦楚的紧张气氛。到了5:10，这宁寿宫开始热闹起来了，人们呢都纷纷前来探望请安。这诸王贝勒勾心斗角的战场啊，这会儿转移到这僻静的宁寿宫来了。文武朝臣们全来了，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有的是慰问，有的是探风，有的是为了大清的前途担心，有的是出于理智，有的呢是想在这孝庄病倒的痛苦时刻，在这位皇太后的心上啊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正亲王吉尔哈朗在吞旗上膳的陪同下走进了延齐宫的正厅， 他呢想要亲自看看这里的气氛动态和孝庄的病情，以判断这个消息的真假，以便决定啊自己是继续的韬晦呀、啊、还是立即反击。他之所以带着吞旗上山来，就是为了利用这两张通风报信的嘴巴来解除多尔衮对自己的猜疑。他也知道孝庄在这样的场合呀，什么重要的话也不会讲的，一切呀都会隐藏在那神情和目光当中。而吞旗和上善这两个貌似精明的呆虫啊，是不会察觉的。大贝勒代善呢，在侍女

0: 二八杀的搀扶下走进了延期宫的正厅。这个大清元老的出现呢，立即在文武朝臣的心目当中抬高了孝庄的身价，美化了孝庄的为人。谁都知道代善进入到北京之后啊，很少走动，一般早朝他都懒于参加，可今天呢却拖着颤巍巍的双腿来到了延期宫，可见孝庄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了。谁都明白代善是与孝庄发生冲突的第一个和硕亲王，他的儿子硕托、孙子阿达里亚都是至死反对福临继承皇位的，而孝庄呢不计私怨却重用了阿达里的弟弟勒克德浑。代善今天来亲自看望，不正说明孝庄行事仁义感人至深吗？婉儿在延期宫的正厅里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看望者和请安者，还特意向代善和吉尔哈朗啊行了一个大礼。这会儿呢，他正要向宗室王公、文武朝臣来说明孝庄的病情，辅政王多铎在内大臣吴拜的陪同下走了进来。不用我多说，大家也明白，此次他的前来就是想看一看孝庄病情的真假。那么他看出来了吗？怎么呢？下回再说。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拽我一下。
2: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50年年初的一天，香港九龙地区的一片面朝大海的山坡上，像往常一样静悄悄。这个地区名叫吊颈岭。白天这里树影摇晃，到了晚上更是怪声连连，让人轻易不敢只身前往。可就在这一天，一个黑影急匆匆地闯进这里。他快速穿过这片稀疏又阴暗的树林，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生怕有什么人在跟踪自己。终于他来到了一座简易帐篷前，与帐篷外的一个人进行了一番秘密谈话，随后接过了一

0: 个包裹，转身离开。可没等他走多远，一把手枪就直直地顶在了他后脑勺上，威胁他把手里的包裹留下。那么这个包裹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争夺他的两拨人又是什么身份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五牛图颠沛流离的回归路。
1: 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急匆匆赶去交易的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黄作才。那么问题来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为什么会出现在调景岭？他去这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跟踪他的又是什么人呢？要想讲清楚这些，还是先让我们从半个多月前的一封绝密电报说起。
2: 1950年年初的一天，正值北京的隆冬时分，夜深人静，周恩来总理像往常一样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伏案办公。这时秘书送来一封秘密信函，这封信函没有署名，只标注了发出的地址是香港。
1: 看完信之后，总理眉头紧锁，连夜就向香港发出了紧急电报。那么这封匿名信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2: 这是一封来自香港爱国人士的信件，信中说失传已久的五牛图近期将会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出价10万港元。他本想自己将其竞拍下来然后献给祖国，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国家能够出资将其购回。
1: 失传已久突然现身香港，还被拍卖行拍出高价进行拍卖，五牛图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作呢？五牛图是我国唐代著名画家政治家韩晃于公元750年左右创作的纸质画作，现身香港时距离它的诞生已经有1200多年了。试想一下，脆弱的纸张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雨淋虫食，还能较为完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千古奇迹。
2: 纸质文物由于难以保存，能存世1000年以上的极为罕见，创作于1200多年前的五牛图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纸本画作。五牛图的作者韩晃是唐朝中期唐德宗时期的宰相画家，他的绘画题材多为田园农家，风格质朴写实。五牛图是韩晃唯一流传下来的农家风俗的画作，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仅有的一幅以黄牛入画的孤品，尤其珍贵。画作的描绘笔法细致入微，甚至连牛的眼睫毛都根根分明，清晰可见。五头牛的眼神各不相同，或活泼，或倔强，或惬意，极为传神。韩晃将黄牛描绘刻画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以独特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唐朝社会的农村生活和田园景象，在艺术界堪称极品。
1: 非凡的事物往往拥有不平凡的命运，五牛图这件稀世珍品似乎也没能逃脱这个历史规律。自诞生以来，这幅画卷就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孤苦漂泊着。
2: 五牛图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几个朝代的兴衰与荣辱，在整个北南宋时期，五牛图一直藏于皇宫内院，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收藏此画时对他喜爱有加，还亲自为这幅传神画卷书写题跋，但这些痕迹都因后人的挖割而不复存在了。然而随着宋朝的灭亡，五牛图也在乱世中流落民间。到了元代，他曾被书画家赵孟俯收藏，明朝时期这幅画卷又先后为大收藏家向元变与宋洛收藏，而后他又几次易主，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安稳的归宿。这幅漂泊的画卷还曾一度下落不明，换星移，更朝迭代，直到清朝乾隆皇帝广招天下珍宝，五牛图才被征召入宫

0: 半个世纪过去了，五牛图似乎渐渐地淡出了世人的视线，它的下落也变得扑朔迷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香港竟然传出了五牛图的消息。1950年的一天，香港企业家吴亨孙的府邸内一片灯火辉煌，宾朋满座，主人抑制不住内心喜悦的心情，用有些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一幅古画给大家欣赏。这幅画已被虫蛀破损严重。当吴亨孙打开这幅画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吴亨孙手里的这幅画正是所有人都以为再也看不到的稀世国宝五牛图。这幅画是吴亨孙通过激烈的竞争从国外一名藏家手里花高价买回来的。五牛图这才历经磨难从国外辗转回到香港。然而眼前的吴亨孙濒临破产，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保存这幅历尽沧桑的绝世名画了。为了能给国宝找一个好的归宿，无奈之下，吴亨孙做出了一个决定，拍卖五牛图。
1: 历经风雨飘摇的无价之宝居然被公然拍卖，他的归宿再一次成为了难解之谜。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一位神秘的香港爱国人士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匿名信，寻求国家的帮助。
0: 收到匿名信的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立即对回购国宝五牛图事宜做出了严密的部署安排。第一，立即派专家赴香港对文物进行鉴定，若是真品立即收购。第二，收购后派专人护送五牛图回北京，确保文物安全。第三，文物到京后交由条件好的文物单位妥善保管。与此同时，他还连夜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中只有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接收到总理紧急电报的人正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黄作才。当时的黄作才只有23岁，他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香港分社的所有电报都是由他来负责收发的。接到周总理从北京发来的紧急电报后，黄作才立即向他的哥哥黄作梅报告。黄作梅是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他频繁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结识各路人员。在1949年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后，他还曾组织了一个文物收购小组，一大批流落香港的文物都经由他的运作顺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许您会认为，有了国家的批示和支持，直接从吴亨孙手里将国宝买过来不就行了吗？然而事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在这个时候，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抛出即将拍卖稀世珍宝五牛图的消息，而想要得到这幅画如过江之鲫。接到抢救五牛图任务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想要在这种社会局势中达成目的，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接到任务之后，为了不走漏风声，身为社长的黄作梅决定由他们兄弟两人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很快就制定出了详细而周全的计划，并且立即展开行动。在拍卖行决定出售五牛图以后，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蒋介石从台湾派出一路人马，组成了一个专门负责抢购五牛图的小组，要将这件传世名画抢购到台湾。另外，蒋介石还调拨了专用款项用于国宝的抢购，甚至连护送国宝去台湾的船只都已经安排好了。与台湾方面相比，无论是资金、专家实力还是文物收购经验，新华社香港分社都不占优势。黄作才和黄作梅

0: 兄弟俩自然明白差距，可是收购五牛图的任务关系重大，一旦失手，国宝遗失，后果不堪设想。兄弟俩根据实际情况紧急商量对策，拍卖行这次抛出传世名作五牛图进行拍卖，意欲再次抬高价格。只要五牛图还没有成交，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就还有一线希望。然而就在兄弟俩秘密会面后的当天下午，哥哥黄作梅却神秘地失踪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五牛图的拍卖时间就快到了，可紧要关头，哥哥黄作梅究竟去了哪里？实力悬殊，单枪匹马，弟弟黄作才又该怎么应对呢？
0: 黄作梅在文物收购方面人脉广，经验多，如此紧要的关头却不知去向，只剩下年轻的弟弟黄作才独自与国民党特务进行周旋。黄作才能扛得起这份重任吗？任务紧急，时间紧迫，满腹狐疑的黄作才顾不了太多，只能立即行动。
3: 黄作梅失踪后，黄作才开始频繁出入苏富比拍卖行，与拍卖行的工作人员积极进行谈判斡旋。然而不久，黄作才就感觉到背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在他周围经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出没，这些人行踪诡异，有的在他居住的公寓楼下来回走动，一看到黄作才出入便进行暗中监视。原来一开始黄作才出入香港的古董市场联系拍卖行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以为他的目的就是购买一些普通的文玩字画之类。然而后来国民党特务发现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一直紧盯着五牛图的下落，便派人暗中调查他的身份。
0: 很快黄作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暴露了，并且国民党特务还调查出他的目标直指五牛图，身份暴露，哥哥失踪，自己还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黄作才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为了拖延国民党特务的抢购计划，黄作才联系各路人员一起制造舆论，放出风声说这次要拍卖的五牛图是赝品。赝品的消息一出，拍卖行将五牛图的拍卖时间推迟了半个月，黄作才便顺水推舟，假装对五牛图已经失去兴趣的样子，不再频繁地出入古董市场和拍卖行。
0: 同时为了转移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力，黄作才更名换姓，乔装打扮成了古董商人，开始混迹于调景岭一带。这就回到了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地方，调景岭。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调景岭。
3: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残部脱离了大部队，流落到了香港，港英当局就把调景岭划了出来，让他们以难民的身份留在了香港。同时港英当局还将调景岭更名为调景岭，有调整景况之意。这些国民党官兵在逃出大陆的时候秘密携带了不少文物，
0: 这些国民党官兵每到缺钱花的时候就会把随身的宝贝拿出来变卖。当时香港市面上出现的古董文物大多都出自这里。黄作才来到这里，一来是想利用这些人复杂的社会关系打探国民党特务的行踪下落，二来也能顺便收购一些其他有价值的文物。黄作才通过线人打听到有一位居住在调景岭的前国民党军官要出售一支古代的战鼓，于是他几经周折来到调景岭，找到了这位军官。经过了几番的讨价还价， 黄作才最终买下了这只战鼓。然而就在黄作才要带着战鼓离开调经岭的时候，却有人用枪抵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3: 黄作才趁此人伸手抢夺战鼓的空档，将他手中的枪夺了过来。可就在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你是东江纵队的，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黄作才眼前的人是一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他曾经在香港抗日时被俘，后来被东江纵队的同志救了出来，随后跟随东江纵队进行过抗日活动。他与黄作才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过照面。
0: 这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听说黄作才此番是为了五牛图来到调景岭，就提醒他，最近很多国民党特务也在这一带出没，一定要注意提防。调景岭不宜久留，黄作才便赶紧撤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行动。
3: 台湾方面在收到五牛图是赝品的风声后，立即派出了鉴定专家前往拍卖行对五牛图进行鉴定。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台湾又发来了加急电报，电报中说，不管五牛图是否为赝品，都务必要抢在大陆之前将它收购到台北。
0: 情况如此紧急，哥哥却还是下落不明。黄作才愈发担心此时的哥哥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测呢？这时距离五牛图的拍卖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黄作才决定赶在五牛图被公开拍卖前与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交易。
3: 谁料当黄作才赶到拍卖行时，国民党特务已经抢先一步带着装有巨款的皮箱径直往经理办公室走去。一进办公室，国民党特务便将皮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捆一捆的美元，并且大声说道，五牛图我现在就要了。黄作才见状连忙冲进来，大声喊道，别急，我可以出比他们还高的价格。然而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拍卖行经理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五牛图刚被人买走了，你们来晚了一步，这钱你们还是收回去吧，对不住了。
0: 听到这番话，黄作才瞬间如五雷轰顶，这次夺宝的任务非比寻常，一旦失手，改写的将是一幅传奇名画。历经千载的国宝此刻到底去哪？此时哥哥黄作梅也是毫无音讯，万分焦急的黄作才开始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黄作才一路上几经波折，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赶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结果他刚一赶到，就听到社长办公室传来一阵笑声。对，是真迹，是唐朝韩晃所做的叫五牛图。传来的正是哥哥黄作梅的声音。黄作梅消失的这半个多月是去哪儿了呢？绝世珍宝五牛图怎么又柳暗花明一般的出现在了黄作梅的手上？在黄作梅和弟弟接到抢救五牛图的任务后，他收到了一封密电，上面只有十个字，黄梅满湘江，无事惹芬芳。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历经坎坷，拍卖行里的五牛图最终花落谁家？这场夺宝暗战结局又会如何呢？
3: 当年在香港收购国宝的任务都是交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完成的。1949年，成为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便开始积极运作各种收购国宝事宜。他乔装成古董商人，打通各路人脉，到处收购文物， 顺利将一大批文物运送

0: 回祖国。黄梅满湘江，不是惹芬芳，这几个字是在暗示黄作梅，在纷繁复杂的香港社会，他的这些举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身为香港分社社长的身份也已经暴露了。1950年初，在他收到回购五牛图的任务时，国民党特务正在四处打探他的下落。
1: 黄作梅思索良久，决定自己在暗处联系五牛图的收购事宜，并且暂时向弟弟隐瞒自己的动向，这样兄弟俩就能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共同完成抢救五牛图的任务。在黄作梅消失的这半个多月里，他利用自己在香港的人脉关系，悄悄地联系上了苏富比拍卖行，最终在写信给周总理的神秘爱国人士的牵线搭桥下，黄作梅与吴恒孙取得了联系。说明来意后，吴恒孙很是高兴，因为他也很想让这幅颠沛流离了千余年的巅峰画作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公开拍卖实乃无奈之举，而黄作梅的到来无疑是一个惊喜。最终黄作梅以60000港元的价格购得了这幅传世画卷。国民党特务则因为始终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在明处与他们交锋的弟弟黄作才身上，却没有料到五牛图已经悄悄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五牛图在香港多停留一天，那就多一天的风险。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准备紧急将国宝秘密护送回北京，于是黄作才随身携带着这幅已经饱受沧桑的画卷，从香港连夜赶到广州，坐上了最早一班开往北京的火车。五牛图终于要回家了，抢救五牛图这件事也终于尘埃落定，五牛图被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然而当博物院的专家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幅历经风雨的画卷，欣喜的同时内心不免一阵惋惜。
0: 命途多舛的五牛图此时已经是千疮百孔，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垢。细数一下，五头牛的身上竟有大大小小几百个孔洞，传世名画终归来，然而却是伤痕累累。50年代初，我国还没有能够完成五牛图修复的技术，直到20多年后，1977年，这件国之瑰宝的修复任务落到了故宫博物院孙承志老师傅身上。孙师傅首先对该画进行临洗，洗去画作历经了千年的风尘。孙师傅通过细心比对，选择了故宫旧藏的一种年代久远的画纸，这种画纸的质地和颜色与原作画纸很相仿。孙师傅运用精湛的技术，把画面上大大小小的孔洞一一修补好，最后还经过镶接、压光等步骤，将画作装裱成卷。
1: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五牛图的修复工作正式宣告完成。这件经历了1000多年风雨历程、饱经岁月风尘的五牛图，终于焕然一新，如重获新生般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今天当我们有幸能再次欣赏到这幅古老画作的时候，不禁对历史上这段惊心动魄的夺宝战感慨万千。这幅画画作简洁，笔法简朴，除了有一丛荆棘之外，没有其他多余的景物了。画中的这五头牛是一字排开，各自独立。这五头牛有的是低头伸脖，表情惬意，有的昂首前行，兴致盎然，有的瞋目张嘴，哞哞吼叫，有的回头张望，活泼可爱，有的是站立不动，憨厚倔强。这五头牛似乎是被人格化，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形态、性格和脾气。作者含晃的描绘真可谓是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令人拍案叫绝。
0: 除了画作本身，五牛图画卷上的题跋和前印也构成了一个文化奇观。画卷上有

0: 南宋高宗赵构，元代书画大家赵孟俯，清代乾隆皇帝等十几家历史名人的题跋和前印，这些也是五牛图辗转流传走过沧桑岁月的印记。元代书画家赵孟俯在五牛图上书写跋文，称赞此画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清代大画家金农在看到画作后也不禁发出赞叹，愈见愈妙，真神物也。银手上的四个大字星托春篱，是乾隆皇帝在公元1751年第一次见到这幅画时难以掩饰对他的喜爱，诗兴大发题下的四个大字。
1: 相传乾隆皇帝收藏五牛图时，对于这幅画卷是爱不释手，他恨不得吃饭睡觉都带在自己身边。
0: 唐代画家韩晃在1000多年前创作五牛图的时候，是被黄牛漫步田间的悠然闲适所吸引，或许他并没有想到这幅世外桃源般诗意的画卷日后却遭遇了久经磨难的坎坷命运。五牛图这件国之瑰宝，历经了千年的风霜雨雪，终于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回归之路。回归的道路太过漫长，也太过艰辛，但好在他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结束了在异国他乡那段漂泊的岁月。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爸爸早上好。
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4: 好舒服呀。
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5: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6: 开心茶馆，
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8: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9: 是，
8: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9: 啊，
8: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9: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8: 欢乐满大厅
9: 啊，
8: 演员显其能
9: 哦，
8: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9: 一套一套的，
8: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9: 行，大哥，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8: 后边的，
9: 哎，后边行，
8: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9: 啊，
8: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9: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8: 尊敬的各位领导
9: 啊，
8: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9: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8: 往这一站呢
9: 啊，
8: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9: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8: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9: 啊，
8: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9: 是
8: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9: 啊。
8: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9: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8: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9: 啊。
8: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9: 您介绍吧。
8: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

0: 王金明，
1: 这就说两遍了。
0: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 介绍我
0: 啊，姓侯啊，叫侯震
1: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0: 怎么了？
1: 不能走小辙呀。
0: 啊，
1: 姓侯
0: 啊，姓侯。
1: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
0: 怨我怨我怨我
1: 啊，
0: 姓侯
1: 是
0: 侯震。
1: 对
0: 啊，
1: 啊，谢谢谢谢。
0: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0: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0: 他爸爸在叫跟前
1: 啊，
0: 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
1: 啊，
0: 你就说我姓侯。
1: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0: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 我还不乐意。
0: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 啊！
0: 哎，姓侯，姓侯吧，
1: 我就这么大气性。
0: 你姓侯？
1: 姓侯啊，
0: 坚决姓侯。
1: 那坚决姓侯，
0: 永远姓侯，
1: 永远姓侯。
0: 你要姓侯呢？
1: 不是东西啊！不，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0: 侯震。
1: 哎，
0: 啊，相声世家
1: 可以这么说。
0: 要提他爷爷
1: 啊，
0: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 哎，是。
0: 再说他的三叔
1: 啊，
0: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 是，
0: 也是我的师父
1: 啊。
0: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 就是您老了一点。
0: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0: 那应该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0: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那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啊、哦，
0: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往下说呀，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 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
1: 啊，
0: 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垫场，
0: 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祝愿歌，祝愿歌。
0: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祝愿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祝哪个愿呢？
1: 不是您祝愿，
0: 愿望的愿，
1: 啊、哦，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个。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然后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
1: 啊，
0: 钢笔叫 pen。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什么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good 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Let's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啊。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啊，
0: 那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是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0: 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就英语
1: 啊，就
0: 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听，
0: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哎、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弱子动作不忙呢。还是听我把我发的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这么有头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着就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上我们家裤子全破了蛋子你看
1: 行啊这真是啊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啊，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弱层子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第一句啊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层子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啊，
1: 啊
0: 慢点说。弱子总是不磨呢

0: 你再慢点。
1: 若是同志不忙呢？
0: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1: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就直接这么说呀。啊、
1: 第二句
0: 啊，
1: 还听我把话，
0: 这什么意思？
1: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0: 还是听我把话发？
1: 哎，
0: 哦，
1: 屋里没听比差度，
0: 哎，不是，
1: 屋里没听比差度。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哎，烧饼油条摆。
0: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1: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服务员是很忙的。
0: 哦。
1: 端着粥，拿着饼在喊。
0: 啊。
1: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0: 喊。
1: 谁买的饼？
0: 谁买的饼？
1: 我买的仨烧饼俩锅。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0: 啊、
1: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0: 是吗？
1: 原子中的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差度，烧饼就不爱，不然是忙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吃完盘都拿去。
0: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1: 必须得学，
0: 得吃早点呀，得。
1: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0: 是吧？
1: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0: 但是
1: 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0: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1: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0: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1: 纯正的
0: 啊！
1: 丹姐，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0: 啊，这行，好啊，
1: 啊，
0: 好唱吧。
1: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0: 啊，
1: 叫《大篷车》。
0: 嚯！
1: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0: 啊，这大篷车，
1: 好不好？
0: 啊、这大篷车。
1: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0: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1: 不过这样啊，
0: 啊，
1: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
1: 您呢给我帮忙。
0: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1: 你会开车吗？
0: 开车会。
1: 我听说你有本儿。
0: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我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样，你呀、啊、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0: 我在这儿，我
1: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0: 你这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1: 配衬一下吧。
0: 是吧？
1: 显着热闹
0: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1: 咖喱，
0: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1: 对呀、
0: 啊，啊，
1: 来这大篷车，
0: 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1: 啊，
0: 我在这儿开车，
1: 对呀、
0: 啊，我往哪儿开啊？
1: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0: 就按您那似的，
1: 好吧？
0: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1: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0: 啊？
1: 前面有一个高腔，
0: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1: 嘿，
0: 那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1: 什么叫驴不错？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我驴嗓子是吧？
0: 那可差不多了，您
1: 这是那高音儿，
0: 就为了这凑凑
1: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0: 不是我就
1: 开车
0: 就行了，
1: 开车，
0: 就您这儿唱
1: 啊，来啊，准备啊
0: 啊！

0: 喂，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
3: 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0: 是我。
9: 哎，相声说得好，
10: 哦，不敢当，
9: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0: 是吗？
9: 但也有缺点。
10: 当然，人都有缺点，
9: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0: 啊，什么缺点？
9: 大家有目共睹。
10: 您说一说。
9: 寒碜。
10: 寒碜算缺点吗？
9: 寒碜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0: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9: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0: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9: 你学习还不错？
10: 当然了。
9: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0: 高考当然知道了，
9: 分不太高，很低。
10: 稍微低一点，
9: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0: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9: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0: 对，
9: 这出题大家
10: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9: 是吗？
10: 那可不吗？
9: 哦，那让我误会了，
10: 考了有这么老吗？
9: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0: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9: 妈，你是大几啊？
10: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9: 哎，是吗？
10: 没有那么低的，
9: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0: 稍微差一点。
9: 考了一个7类专，
10: 是，7类专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9: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0: 是，
9: 对不对呀？
10: 反正有学上就行，
9: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0: 是吗？
9: 哎，我是好学生，
10: 啊，您是好学生，
9: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0: 哟，这好啊，这个
9: 那当然
10: 现在热门啊，
9: 绝对的
10: 啊，那不错。
9: 那从事工作也好，
10: 您是什么工作呀？
9: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0: 在哪儿啊？
9: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0: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9: 对对，
10: 是好地儿。
9: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0: ？CBD 商圈，哎 ，CBD
9: 哦
10: ，CBD，
9: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0: 那不行，
9: 就写字楼里，
10: 写字楼好啊，
9: 大高楼，
10: 国贸三期吗？
9: 哎、对对对，
10: 漂亮、啊。
9: 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0: 这是进了国贸三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9: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0: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9: 就这样的。
10: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9: 上班吗？
10: 啊，
9: 就司空见惯、
10: 啊。您说一说吧。
9: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0: 啊。您说，
9: 哇，嗨 Tom，
10: 嗨 Jerry。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9: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0: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9: Hi Tom。
10: 嗯。
9: Hi Crystal。
10: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
9: 女孩
10: 啊，这叫女孩了。
9: Crystal、
10: 哦。
9: 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
1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9: 市场部。
10: 啊，这市长部。
9: 那请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 一的问题。
10: Q 一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9: 明白了吧
10: ？Q 一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4S。

0: 线工作，是不是
1: ？Q1、Q3、Q5。
2: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2: 完全没有
1: 啊。这就我记住了。哎，
2: 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3: 招。
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2: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但是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2: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 这 copy
2: 最后一次了啊。
1: 行行，
2: 用原来了。
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2: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要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 一套一套的，
2: 就这种 feeling，
1: 好听着，
2: 就这种 feeling，
1: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2: 对，
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2: 我有病啊！
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2: 回家我也这样，
1: 回家也这样，
2: 看见我爸正做饭
1: 啊，对呀、啊，
2: 嗨他，
1: 感觉你爸是猫，
2: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的面叫这么一名啊？
2: 就叫这名
1: 啊，就叫汤姆，
2: 老汤姆，
1: 老汤姆，老猫。
2: 嗨汤姆啊，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 这英文就来了，
2: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1: 什么呀？
2: 黄瓜。
1: 哎呦，
2: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2: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1: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2: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2: ？Tomato，
1: 西红柿
2: ；Potato，
1: 土豆；
2: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2: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2: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炸死他这些？
2: 就炸死的这些吗？啊，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2: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着拍黄瓜吃剩饭。
2: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2: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
2: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2: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2: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不就没肉吗？
2: 对，
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2: 我爸也得这份
1: 儿，你还得这么说。
2: Oh my son，
1: 这什么意思？
2: 我儿子。
1: 哎，去，别指我。
2: 很高兴你能回来。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 平时忙。
2: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 惊喜。
2: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 晚餐比较简单。
2: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1: 您甭客气。
2: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 是吗？
2: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那是没问题啊。
2: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2: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 写吧，
2: 因我不怕她的，
1: 不怕吗？
2: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 啊，是
2: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 这是什么单位？
2: 早市。
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2: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 支持你。
2: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1: 您现在回答我。
2: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 就是没肉。您
2: 就为什么
1: 这个？
2: 为什么没肉呢？
1: 为什么没肉？
2: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2: 这早市肉卖太贵了。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

0: 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9: 回来啦。你的手怎么了？
8: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0: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

0: 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八。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一阵八方藏刀式。
14: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感谢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17: 没错，
16: 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冯老师为您合作这段对嘴相声。
17: 什么您呢？
16: 对嘴相声。
17: 哎呀，
16: 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
17: 啊啊，
16: 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我们叫大群嘴。
17: 我们那叫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
16: 您看看，愿意跟您聊天吧？
17: 是吗？
16: 严谨。
17: 哎，对，
16: 严谨。
17: 对对。
16: 您说话不将就。
17: 哎，这说话不能将就。
16: 任何事儿也是做事不将就。
17: 没错。
16: 我真是我觉得这个很主要。
17: 哎，
16: 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17: 对，
16: 以前呢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
17: 没钱。
16: 哎呦，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
17: 是，
16: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20年前
17: 哦，
16: 自己一个人来天津。
17: 是，
16: 哎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孤独寂寞冷嘚瑟抽搐徘徊彷徨。
17: 刘老师，穿件衣服
16: 我也没光着来呀。
17: 你怎么这样呢？这
16: 心情心情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17: 没错，
16: 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困难呐。
17: 哎，
16: 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我们那叫背心儿。
17: 哎，对，背心儿。
16: 背心儿，
17: 20块钱
16: 90件。
17: 对，哟，等会儿吧。
16: 真的，
17: 老板赔死了，知道吗？
16: 没有，就这人家还赚呢。
17: 这么便宜？
16: 这上面都写着农药。化肥，
17: 麻袋骗子是吗？
16: 哎呀，没钱呐。
17: 呵，
16: 没条件，什么都得将就。
17: 对，
16: 对吧？现在不是了。
17: 现在怎么着？
16: 有钱了。
17: 哦，挣钱了。
16: 通过努力，通过相声，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微挣了点小钱，
17: 生活好点。
16: 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
17: 哦，
16: 比您肯定是强了。比就是怎么说呢，谦虚点说吧，您在我眼里啥也不是啊，话糙理也糙。
17: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不用这么客气。我跟你比了吗？我
16: 有钱。
17: 什么人呢？
16: 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就在玩的有品位的。
17: 玩的有品位。
16: 哎，您看买什么豪车呀、游艇啊，没意思了。
17: 那都没意思。
16: 没意思了。
17: 那您现在玩
16: 精神上的。
17: 精神上
16: 文化的
17: 什么呀？
16: 品茶。
17: 嚯，你会品茶？
16: 哎，品茶讲究了
17: 啊啊！
16: 品茶，你看各位朋友啊，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哎，我买几千块钱茶叶，这茶能喝出好来
17: 啊？是
16: 不对
17: 哦，
16: 真正品茶，你想品好了，
17: 啊啊
16: 品的是水。
17: 别说，哎，冲您这个懂茶。哎
16: 讲究吧，
17: 讲究讲究，
16: 什么水呀、啊？
17: 嗯嗯，
16: 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
17: 露水，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16: 自来水没味儿
17: 啊，
16: 讲究的叫天上之水。
17: 嚯、
16: 哦，哎，从天上降下来的水
17: 啊，
16: 露水采摘
17: 啊啊，
16: 哎，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
17: 是
16: 带着花香。
17: 对对对，
16: 天上之水
17: 没错，
16: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
17: 哦，
16: 但我喝茶量大呀，
17: 是
16: 露水盯不上，
17: 那怎么办呢？
16: 我也喝天上之水
17: 啊啊，
16: 敢下暴雨。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大水管子楼，大水管子，
17: 嗯，
16: 哗，往外冲，大水管子，哗，
17: 哎呀，
16: 洗澡啊，水别浪费了，背心脱下来拧里，
17: 嚯、
16: 啊，哎，
17: 哎呀，
16: 天上之水，
17: 行了，行了，行了，就您这个太脏了，还不如我们的自来水了，知道吗？
16: 您得讲究，
17: 讲究什么呀？
16: 您这属于将就，
17: 啊、
16: 您知道吧？哎，而且这个茶，茶的器具也讲究。
17: 什么器具？
16: 您得拿那个汝窑。
17: 哦哦，
16: 您别拿那搪瓷缸子。完了。
17: 是。
16: 哎，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
17: 嗯嗯。
16: 您看这个茶呀，您比如说红茶，就是80度水。
17: 80度。
16: 哎，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17: 怎么呢？
16: 烧开了，您再泡这个茶，这茶的香味就激没了。
17: 哦，砸糊了。
16: 哎，哦、对了，您怎么80度啊？
17: 怎么80度？
16: 您倒的时候这水抻起来、哦、走。
17: 哦。
16: 哎，品味。
17: 哦，就这一下就80度，
16: 水80度。
17: 您别说，真讲究、啊。
16: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我发现了，
17: 啊啊，
16: 这个统一呀、
17: 啊，
16: 比康师傅好。
17: 对，
16: 统一甜，它能兑好几次。
17: 等会儿吧，行了，行了，行了，冰红茶是吗？啊？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刘老师，您得穷成什么样了？这得。
16: 您不懂、
17: 啊、
16: 您那属于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17: 这什么俏皮话啊，
16: 您真是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
17: 啊啊，
16: 还有就是玩香，
17: 玩香，
16: 哎，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
17: 还会玩香道，
16: 必须的
17: 啊 啊
16: 点着一支香、啊、闻着香味冥想，哎，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
17: 是
16: 闻这个香
17: 啊啊，
16: 这个东西也奢侈
17: 哦，
16: 品牌，
17: 什么品牌？
16: 咱玩的都是品牌的，
17: 不是，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
16: 檀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
17: 哦 哦, 哦，
16: 咱玩都玩品牌，
17: 什么
16: 大品牌叫雷达。哎，咱来这个香。
17: 哎，刘老师，哎、您点的是蚊香是吗？
16: 闻着吗？闻着的香，但我那个是老的。
17: 哦，还是过期的蚊香。
16: 您这什么话呢？这是。
17: 好像我雨冲的冰红茶，闻着过期的蚊香。
16: 嘿，您别将就。
17: 是啊。这还不将就吗？就那过期的蚊香，除了呛你，蚊子都呛不着，知道吗？
16: 不，您这话说抬杠。那我再说，扇子，玩扇子，
17: 玩过扇子，
16: 一般人玩得起吗？
17: 那玩不起。
16: 扇子玩不起吧？
17: 讲究啊！
16: 各位知道了，那书生才玩呢
17: 啊！对呀，
16: 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
17: 是
16: 那没有点文化底蕴的玩得了吗？
17: 玩不了啊！
16: 我玩扇子，
17: 你玩这个？
16: 玩扇子讲究，怕得拿脸盘，朋友。
17: 啊、对, 对对对，
16: 手都糙、
17: 嗯，
16: 拿脸盘，对不对？
17: 啊，没错，
16: 咱玩过这个。
17: 嚯！
16: 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
17: 啊，
16: 扇子不能吹干，
17: 怎么着？
16: 您得阴干它，
17: 讲究。
16: 对吧？
17: 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
16: 对对对吧？
17: 对 对, 对。
16: 怎么叫阴干呢？
17: 怎么阴干？
16: 您得摁三档。

0: 我的体育运动，来各位朋友，体育运动我说出来，各位朋友实话说都明白，高尔夫。咋的？
1: 我行，你怎么了？这是
0: 高尔夫玩过吗？
1: 这没玩过。
0: 进去过吗？
1: 没有。
0: 你基本我告诉就你这身份进门，人家放旺旺咬你。
1: 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里边
0: 高尔夫到这高尔夫，我告打高尔夫，各位朋友，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人家有专业的衣服
1: 啊。对，都有专业的服装。
0: 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法国定制打高尔夫啊，亮片大褂。
1: 什么？
0: 亮片大褂。
1: 哎呀，刘老师，您等会儿，哎，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
0: 这什么话呢？这是
1: 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
0: 你别整那没用的。高尔夫这人家穿，而且人家有裤子啊，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呵，我那都是定制的啊，小奈有网眼儿的。
1: 什么
0: 网眼儿的运动裤？
1: 网眼儿运动裤，
0: 白色网眼儿。哎，咱来这个。哎
1: 呀，那再呲腿毛，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
0: 您这都什么话呢？这
1: 您玩穿的什么呀？
0: 您玩过吗？
1: 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玩过吗？
1: 我没玩过。您这
0: 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犟啊你啊！
1: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0: 咱说心里话，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
1: 怎么鞋？
0: 我告诉你各位，就这鞋不行哦。这鞋啃不住草
1: 哦，抓不住地，
0: 滑。嗯，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
1: 什么
0: 小人字拖？
1: 穿小人字拖
0: 贴脚心，嘿，小人字拖。哎，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哦，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嗯，它能啃住草，就拖在这啃，呵，啃住草。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我啃的好。哎呀，我嘎往这一站，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
1: 好，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
0: 哎，你别说那没用，就扒这一根下去，我这脚啊，嘎就这么一抬呀。那草皮让我掀出四米多高的，嚯，都能拽出七八条蚯蚓来。哎呀，哎，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啊！哎呀，那小蚯蚓都揉眼睛，哎呀，天怎么亮了？
1: 不，人家等会儿吧。蚯蚓有手吗？他就揉啊，他这个
0: 蚯蚓他也没眼睛啊。
1: 那你说他干嘛呢？
0: 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哎呦，我告诉你，你啊，你就不用在这这么嘲笑我。我就买房，懂吗？买过房，买房了吗？
1: 我马上要买啊！
0: 马上买房，你跟我道喜道喜。
1: 怎么着？
0: 买房也有讲究，
1: 真的。
0: 买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学问最大了，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您跟赶紧跟我道一道，我教您。
1: 成，刘老师，哎，您教教我这个，教教我这个。
0: 您比如说啊，买房，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哦，一层别买。
1: 为什么呀？
0: 一层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啊，啪啪啪往下扔东西你受不了。
1: 哎，没错，
0: 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
1: 对呀，
0: 一层别买。
1: 对，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
0: 二层别买。
1: 为什么呀？
0: 二层你看，一层没事，二层反地沟味儿。
1: 哦，反味儿！
0: 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好嘛，地沟味儿上来，一家人影响健康。
1: 有道理。
0: 还有一个什么？
1: 还有什么？
0: 顶层别买。
1: 这是怎么呢？
0: 顶层啊，潮。哦。而且它容易漏。哎，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
1: 懂啊。
0: 也没法买。
1: 没错。
0: 最主要的是啊，就跟你说吧。
1: 怎么着？
0: 你记住了，最主要啊，一层、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
1: 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那是别墅，你买不起。
1: 我去你的吧。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2: 你好，
1: 更何况呢，我
2: 谢谢哈哈，谢谢
1: 不是
2: 谢谢，看那儿，来
1: 哪儿，
2: 谢谢。这个
1: 有病啊，你干嘛去？
2: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哎，
1: 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帆，你发烧了是吗？
2: 来，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1: 第二，
2: 我不叫张帆。
1: 啊，改名字了。
2: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1: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2: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1: 不是
2: 一样，不一样，
1: 不是咱不，
2: 行吧，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
1: 啊。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2: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1: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2: 挣钱多呀。
1: 不，那我问问你啊，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2: 你先别提我啊，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1: 不，您等会儿。八个助理，你用得过来吗？
2: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呀、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那8个助理。
1: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2: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哎，
1: 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哎？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2: 我一天是100万，
1: 这么多
2: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1: 你打住！
2: 我一天才100万，
1: 打住！
2: 是吧？
1: 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2: 你呀、啊，
1: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讲台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一天一百万，
2: 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1: 不是，那
2: 你拍过戏、
1: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2: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1: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2: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1: 咱俩拍过蜘蛛侠？
2: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吗？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1: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吗？
2: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1: 咱俩拍这是？
2: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1: 这叫
2: 苍蝇人。
1: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你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2: 你可去，
1: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2: 你呀、
1: 我就完了。
2: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1: 你带着我。
2: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1: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2: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1: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2: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1: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2: 38集，
1: 主要内容是什么？
2: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1: 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2: 内容丰富啊！
1: 哦，内容丰富，
2: 内容丰富啊！
1: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的？
2: 头一集就很丰富，
1: 嗯，
2: 你看啊，
1: 嗯，
2: 女巫施法，
1: 嗯，
2: 公主沉睡，
1: 嗯，
2: 国王哭泣，
1: 嗯，
2: 一百年的沧桑变化，
1: 嗯，
2: 到后来啊，
1: 嗯，
2: 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
1: 嗯，
2: 第一集完了。
1: 不，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2: 啊，
1: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2: 对。
1: 你后37集演什么？
2: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啊。
1: 嗯，
2: 那玩意儿一集亲的醒吗？
1: 你亲了37集。
2: 就这个，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
1: 哎呦，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2: 啊？
1: 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2: 还用说我呀？
1: 嗯。
2: 啊，
1: 对，
2: 我是男一号，
1: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啊、谁是女一号呢？
2: 哎呦，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1: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2: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1: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2: 它不是钱的问题，
1: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啊。
2: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1: 那对呀、啊，
2: 耍大牌呀、
1: 啊。啊，人家叫耍大牌，
2: 影视圈就这样啊，
1: 嗯、
2: 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
1: 哦、
2: 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
1: 哦，
2: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
1: 嗯，
2: 尤其是后37集啊、
1: 嗯，
2: 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
1: 嗯，
2: 都是心里的台词。
1: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2: 讨厌，这叫潜台词。
1: 嗯，
2: 潜台词很重要。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1: 那您那意思，
2: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啊
1: 嗯，
2: 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1: 自己出价。
2: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
1: 哎呦，
2: 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啊。是啊，
2: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
1: 哎呀呀，
2: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
1: 嗯、
2: 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1: 你问这是
2: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
1: 嗯，
2: 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1: 我能来。我觉得我是
2: 你别着急，
1: 没人，
2: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1: 不
2: 好吧、
1: 嗯？
2: 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
1: 哎
2: 哎，你呢？
1: 人狗情未了，
2: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1: 啊，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京巴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啊，这我可以啊。
2: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啊。
1: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2: 我看谁鼓掌。
1: 别，
2: 给他试试，
1: 试试戏。
2: 啊，试试戏，
1: 太好。
2: 试戏，但是试戏。
1: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2: 试戏是试戏，
1: 哎、
2: 你试哪集呀、啊？
1: 是头一集。
2: 不行。
1: 是后37集。
2: 还是头一集吧。
1: 是头一集，
2: 头一集，
1: 我就说头一集，
2: 头一集，
1: 头一集，
2: 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1: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
2: 嗯、
1: 看见公主，
2: 嗯、
1: 闻醒我
2: 就完了，
1: 完了，对不对？
2: 哎、那
1: 咱俩就来这。
2: 你是公主是吧？
1: 我是公主，
2: 捯饬捯饬啊，
1: 哎，
2: 是不是？
1: 你看这，
2: 来个头套啊，
1: 对，
2: 来个小。
1: 哎呀，你这玩意儿这，
2: 准备开始？
1: 哎，可以
2: 啊，记住你的台词。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2: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1: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2: 对呀，
1: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2: 王子、
1: 嗯，
2: 我等着你，
1: 嗯、
2: 就这几个，
1: 我试试，
2: 好吧，
1: 我试，
2: 来，
1: 我找着感觉啊。
2: 他来，我、
1: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2: 你等着吧，
1: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2: 啊！我
1: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2: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你
2: 们辛苦啊！
1: 我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2: 干嘛呀？
1: 我公主，
2: 我这儿呢。你
1: 我在这，我沉睡啊！
2: 睡呀、
1: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2: 你先睡100年啊！
1: 什么？
2: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你100年我们等得了。
1: 我等不了啊！这
2: 睡了
1: 100年
2: 啊！
1: 这哪儿的事儿？
2: 你先睡。
1: 不，
2: 我看见你，
1: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候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2: 心脏不老舒服，你说干嘛？
1: 上网，你高兴、
2: 啊，
1: 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
2: 啊、
1: 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
2: 唱
1: 跳起来呀、啊，对、啊、你美起来，
2: 来吧，
1: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
2: 来，
1: 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3: 哎，那个鼠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1: 胖子像话吗？
3: 这胖子长得真奇怪。
1: 什么奇怪？打住！
3: 他还把发卡戴。
1: 你干嘛？你干嘛？
3: 你干嘛？干嘛？
1: 你唱快板干嘛？
3: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1: 这什么？
3: 鼠来宝啊！
1: 那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
1: 不，你打住吧。你是王子啊？
3: 我王子，我知道。
1: 你是未来的皇上？
3: 我是啊。
1: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3: 朱元璋。
1: 这首小伙子历史不错。
3: 那你个、
1: 啊、咱是睡美人。
3: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嗯，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1: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3: 这拿这个。
1: 拿这个。
3: 那这不行啊，这
1: 可以。
3: 略显单一。
1: 没事。
3: 那都是道具。这扇子呀。
1: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3: 我明白了啊。
1: 对吗？
3: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1: 对呀。
3: 是吧？
1: 这是你的宝剑。
3: 对对。谢公主赠剑。嗯，公主啊，您辛苦。
1: 干嘛？
3: 我先回去了。
1: 回去。
3: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1: 过来。
3: 不是，
1: 吻我。吻我。
2: 你自刎吧。
1: 我。自刎像话吗？
3: 不是，你要干嘛呀？
1: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3: 我知道你。
1: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3: 大伙儿都知道。
1: 沉睡一百年
3: 。对，我知道。
1: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3: 什么感觉？
1: 生不如死。哎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3: 你看看，
1: 你
3: 看
1: 我。
3: 那不能这样。
1: 对呀。
3: 来吧，
1: 你得救我呀。
3: 来
1: 吧，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嗯，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1: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2: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1: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3: 演戏啊。
1: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3: 看见公主。
1: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3: 你
1: 得
3: 救我。我明白你，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1: 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
3: 来吧，
1: 这演员怎么
2: 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3: 公主，
1: 哎，来，
2: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
3: 公主，
1: 哎，
4: 公主
1: 啊，
4: 嗯，公主
1: 啊，
4: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1: 我没有啊。
4: 公主
1: 啊，
4: 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1: 我
4: 公主
1: 啊，
4: 我要吻醒你。
3: 我哪能伤着你们？
1: 哎！你哪国的你？
3: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2: 施法我们知道。
1: 我沉睡了一百年，
3: 是一百年。
1: 你来了，
3: 早就来了。
1: 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3: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1: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3: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1: 这怎么改剧本？
3: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1: 那我
3: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哎，
1: 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3: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好不好？
1: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3: 一百年你表示气也到了，你自了
1: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3: 这不是造孽吗？
1: 王子，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2: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1: 报应什么？那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2: 你要干嘛？
1: 我要嫁给你。
2: 你要嫁给我？
1: 对喽。
2: 我睡。哎，
1: 别演了。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2: 小不爱上学，
13: 踏实不住，
12: 文化课不愿意上，作业不写，
13: 是吗？
12: 把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放在运动上了。
13: 哎，刚才有点困，现在醒盹了，这一句话。
12: 不是怎么了？您这是？
13: 不是您刚才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12: 运动。
13: 我佩服您的勇气，您真敢说第二遍。
12: 再说一遍也没事啊。
13: 运动啊？什么运动？
12: 你管着吗？
13: 哎，这怎么说话呢？
12: 什么运动没你事啊？这个
13: 咱哥俩不这聊天呢吗？
12: 咱聊咱的啊。
13: 不是不是，什么运动？先说这话题。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2: 不是怎么了？您这
13: 问你话了？
12: 什么呀？
13: 运动
12: 运动呗。那你
13: 什么运动啊？怎么这么费劲呢？说出来
12: 我不跟你矫情。
13: 没矫情。
12: 最近这个足球火，咱足球吧。
13: 您踢足球
12: 啊？
13: 嚯，您胆儿太大，您长得跟球似的，您居然敢踢足球。
12: 对啊。
13: 那您踢什么位置？
12: 我这分那么细是吗？
13: 哎，当然了，前锋
12: 啊，
13: 中场
12: 是，
13: 后卫
12: 行，
13: 门将。
12: 哎，我来这后卫。
13: 您踢后卫？
12: 不信
13: 啊？
12: 不信你把后卫叫来，你看我踢不踢的。
13: 嚯，您这踢活人呢？
12: 那怎么了？我为你我能作死的，这不是？
13: 我跟后卫没仇，知道
12: 吗？咱不有交情吗？
13: 有交情也不挨着。您踢那位置叫后卫。
12: 那我重说，
13: 重说，
12: 各位，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嘿，这回我记住了。
13: 您没得空、
12: 我组织比赛，您
13: 行，打住吧。您没得空踢踢排骨去？
12: 踢排骨干嘛？鞋都脏了，那个。
13: 什么叫后卫呀、
12: 啊？那是
13: 后卫。
12: 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13: 天哪，终于说对了。
12: 对，
13: 您天天踢去吗？
12: 嚯，
13: 啊，
12: 天天踢
13: 啊？
12: 这你踢一场不得缓半年吗？这不？
13: 哎呀，那还踢个什么劲儿？
12: 早不踢了。
13: 怎么不踢了？
12: 这玩意儿，你足球你不得跑吗？你不、
13: 对对对对对，是得跑。
12: 他跑的不就有一个快慢的问题吗？
13: 那您是那跑得快的呀，是那跑得慢的？
12: 我是那个稍微慢一点的。
13: 嘿，这倒霉字眼。还稍微？有多慢？
12: 有多慢？你后卫你不得往前跑吗？
13: 对，
12: 就你跑到中场的时候啊，这场比赛就中场了。
13: 嘿，好，我给您鼓鼓掌，真的。以后跟朋友们说，我跑不动，就完了。
12: 不是你这话用我说吗？咱俩认识20年了，你见过我跑吗？
13: 哎，他把我们问住了。
12: 我从说，我打小我那意思啊，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13: 不爱上文化课，
12: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表演相声上了。
13: 反正这个比踢足球运动量小点。
12: 那是别的我干不了，说实话。
13: 表演相声
12: 啊，
13: 您别说
12: 啊，
13: 您干这个行业呀、有台缘。
12: 有什么台缘啊？
13: 上人见喜。
12: 嗨，
13: 占优势。我告诉你，
12: 不行不行，各位
13: 啊，
12: 这舞台上这时间很短暂。
13: 是啊，
12: 你这太胖，生活当中不方便。
13: 生活当中怎么了？
12: 您比如说吧，一开始
13: 啊
12: 演出不光是咱这一个剧场啊。
13: 对呀、
12: 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13: 啊。这我们叫赶场。
12: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13: 好啊，运动啊。
12: 后来车没了。
13: 哎，现在偷车的也多点儿。
12: 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13: 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吧？
12: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13: 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12: 是，后来人说了啊，你呀打车吧，嗯，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13: 方便。
12: 对呀、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13: 是啊，
12: 不是在北京啊，
13: 在哪儿？
12: 在我们天津啊，有个中国大戏院。哦，那天晚上啊演出，嗯，演完之后下大雪。东京天吗？啊，一尺多厚。哇，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哦，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13: 哎，不好搭车。
12: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13: 那凑合着来吧。
12: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嗯，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13: 这兴许认识您呢。
12: 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嗯、啊，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13: 哎，礼貌。
12: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啊，来根，您别嫌刺啊。嗯嗯。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嗯，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嗯、啊，演嘛的，哎，不认识我，
13: 是啊，
12: 说相声的，哎，不耐听，太拼了，嗨，给我别点了，
13: 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12: 怎么还失烟嘴子呀？怎么？
13: 嗨，提那干嘛呀？
12: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13: 就是，
12: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哎，
13: 好。哎呀，
12: 您说多可气，
13: 拿你当千金了。
12: 就是啊，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嗯，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13: 买呀。
12: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13: 没关系啊，您听我的啊。
12: 怎么着？
13: 听我的，来一辆便宜点的夏利。
12: 哦，咱天津本土车。
13: 对，夏利。
12: 我去了，嗯、啊、奔这 4S 店往上一看，呵，各位啊，这车太小了。
13: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12: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13: 有啊。
12: 这车有欧码的吗？啊，
13: 你跑那儿买衣服去了？
12: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啊！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13: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12: 不能走啊！啊，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嗨，
13: 管接管送。
12: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13: 是啊，
12: 方向盘磨肚子。
13: 嗨，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12: 调了更缺德了。嗯、啊，脚够不着离合了。哎呀！
13: 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12: 得嘞，我下来吧。嗯，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13: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12: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13: 确实有些小麻烦。
12: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13: 怎么还挨欺负？
12: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13: 有这事儿？
12: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13: 多小呢？
12: 上幼儿园的时候。
13: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12: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啊、嗯，吃这饭，营养套餐，嗯，这个素。那个早、
13: 哎、太丰盛
12: 了，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13: 不行，
12: 都是份儿饭，
13: 哎，比较简单一点，
12: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13: 没，哎，不可能，
12: 谁说的？
13: 怎么能不让吃饱了？
12: 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的、啊、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嗯嗯，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啊，
13: 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12: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13: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12: 没有没有没有，
13: 这边有提前打死的吗？
12: 老师自己带着饭呢，
13: 都躲你走。
12: 老师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嗯，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13: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12: 您说那幼儿园里边，
13: 对呀、
12: 啊、小椅子小滑梯啊，哪个也盛不下我。
13: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12: 你提那干嘛呀？
13: 说到这儿了
12: 也别说啊，嗯，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啊，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13: 什么项目？
12: 跷跷板。
13: 哦，跷跷板。
12: 哎，对对对，
13: 您说这个。
12: 哎，听，我永远在这儿。
13: 哎呀，漂亮。
12: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13: 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12: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13: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12: 这是小时候。
13: 大了呢？
12: 大了回到我们家，嗯，更挨欺负。
13: 到家还挨欺负？
12: 那阵我住平房，后来搬的是高层，嗯，16楼。
13: 哟，高的。
12: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了。
13: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12: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嗯。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13: 超载了。
12: 那天我坐电梯，啊、嗯。我是第一个进去的，哦，不大会儿功夫人都满了，嗯，电梯报警也响了，呵，所有人齐刷刷地看着我，我说这梯不错啊，嗯嗯，受过训练盯着我，我明白，
13: 明白什么呢？
12: 咱这体重大呀，啊，都恨不得我下去，
13: 您下去，
12: 我下去啊， 咱这孩子多厚道。嗯，各位，您外面上班一天了，累累巴巴，都恨不得赶紧到家歇着。
6: 对，
12: 得嘞，我下去。
6: 真厚道。
12: 再赶一梯怎么了？
6: 就是，等会儿呗。
12: 放完屁打电梯里一出来，我这心气儿特别痛快。
6: 等会儿，
12: 那天吃的是韭菜。
6: 这。

0: 好家伙的您，您干完什么事儿从电梯出去的？
1: 出了个虚功。
0: 还跟着拽呢，你太缺德了，知道吗？
1: 这怎么叫缺德？谁让他们惹我呢？
0: 人家那是惹你吗？
1: 我还问他们哥几个怎么样啊，有点辣眼。
0: 嗨，这电梯满变烟筒了。
1: 是啊，到家咱也年轻人，离不开两样东西。
0: 哪两样？
1: 电脑和手机。
0: 就上网呗。
1: 是啊，没事我在家喜欢一个人看看电影，
0: 娱乐。
1: 哎，各位您也知道，这看电影啊，他不能淡不嘴看啊。
0: 那您的意思呢？
1: 预备点零食啊。
0: 来点零食不过分。
1: 对，最近也忙，一直没上货去。
0: 上货？
1: 家里那四个柜子都空了。
0: 哎呦，您家也就这四样家具吧？
1: 是啊，翻个冰箱我就乐了啊。各位，冰箱里还有二斤包子。
0: 拿包子当零食？
1: 你这都糊涂知道吗？
0: 我哪儿不明白呀？
1: 这包子啊，你蘸着醋吃它是粮食，
0: 对，
1: 不蘸醋就是零食，
0: 您这都什么理论？这都是那气死
1: 你。有这包子你就能看电影了
0: 看吧，那就
1: 二斤包子，看了十分钟，看不下去了。
0: 您都给吃了，
1: 包子没了。
0: 好，
1: 电影甭看了，把手机又拿进来了。我们大伙儿不有个微信的群吗？
0: 有啊，
1: 一块儿开个玩笑，聊聊天，抢个红包，
0: 再研究研究业务。
1: 正聊着呢，我一看附近的人加我，
0: 哟，
1: 还是一女的，
0: 嘿，
1: 我一看这头像，呵，太漂亮了，聊聊天吧，聊着聊着约我楼下见面，
0: 哟，
1: 附近的人嘛，哎，你说我去不去？我去，
0: 哎，好，您终于让我懂得什么叫尴尬了。以后您要自个儿解答，就别往这边比划一下。
1: 不是我的意思，咱俩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0: 差不多应该去。
1: 啊，约着我们楼下有个麦当劳，跟那儿见面。也跟我认识啊。哟，刘老师您来了，我说来了来了。今儿啊，不带走，跟这儿吃啊，
0: 在这儿吃。
1: 来一个中杯的可乐，不加冰。再来100块钱薯条。
0: 等会儿，多少钱薯条？
1: 100块钱的呀。
0: 我的天哪，100块钱薯条，
1: 吃着玩儿嘛？
0: 哦，这还吃着玩儿？
1: 给来个碗，把那番茄酱挤这碗里啊。
0: 这干嘛？这是？
1: 那小包给我，我坐着吃拉嘴。
0: 呵，这些个事儿。
1: 嘿，我正吃着呢，就听后面噔噔噔，这谁把拖拉机开下来？
0: 嗨，您看清楚再说。
1: 回头一看，来个女的，我一看，呵，长得这个
0: 漂亮，
1: 胖啊，
0: 胖啊，
1: 就我这样，乘以四等于她。
0: 或乘以四等于他，
1: 奔着我就来，我坏了，这是天兵天将拿我来了吧？这是
0: 拿自个儿当妖精，
1: 没算这日子是今儿啊，这玩意
0: 儿啊，您还会算这个？
1: 奔着我就过来，你是刘国军呐？我说我是，刚才就是我约的你，我说不对呀，您那头像是那样的，
0: 对，您那头像不也是那样的吗？
1: 啊，我们俩骗子碰一块儿，
0: 您刚知道啊？
1: 不是，那来了您就坐得下吗？
0: 好，他都犹豫了。
1: 您要坐下，这回我就跷跷板的上头了。这，
0: 您可找着敌手了。
1: 自从您吃啊，薯条刚买的，100块钱。哎，我也就吃了也就20块钱的。
0: 你还真厚道
1: 啊！不着急啊，我那还400块钱汉堡呢。
0: 哎呀，我听着就恶心了。
1: 聊聊天吧，一聊把我吓坏了。
0: 怎么了？
1: 直接张嘴要跟我谈恋爱。各位。咱小伙子不挑模样，但是你也得有模样啊。
0: 好，这句是实话。
1: 不是您啊，甭说跟我谈恋爱，交个朋友没问题
0: 啊。
1: 你要听我的呀，咱一块儿减减肥得了。
0: 嘿，
1: 对不对？
0: 这主意好，
1: 为了身体健康嘛。俩人商量3个月时间，各自减肥。最后看谁瘦得多，
0: 这多好啊！
1: 是啊，我回去跟我们大伙儿一说，嘿，何伟伟他们都出主意。国军啊。要减肥，听我的。
0: 干嘛？
1: 健身房。
0: 哎，对对对，
1: 系统的运动啊，
0: 有教练呢。
1: 听人劝，吃饱饭。找了一不错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
0: 哟，
1: 拿卡我就去了。去就走错屋了。
0: 哪屋？
1: 瑜伽。
0: 瑜伽。
1: 我一进去，教练带着大伙儿正练呢。亲爱的学员们啊，把手机在那伸展。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一看见我，
0: 怎么意思这是？
1: 教练哮喘犯了。
0: 您这模样还勾老辫是吗？
1: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样了？不光喘，嘴里还有话呢。
0: 说什么了？
1: 行了， 哥儿几个手都撂下来吧，
0: 啊，
1: 别练了，
0: 嗯，
1: 今儿来踢馆子来，
0: 嗨，拿你当闹事儿。
1: 我说教练没别的意思，今天晚上来跟大伙儿一块练练。
0: 哎，
1: 兄弟，你练不了这个，
0: 啊，
1: 你叠不上，
0: 哎，
1: 这话多客气，
0: 叠不上。
1: 您说我是那马扎，我是躺椅啊，
0: 咱就别多想了。
1: 一生气，拔杆就不练了，
0: 不练了。
1: 后来自己总结出来，
0: 嗯，
1: 要想减肥啊，适当的运动，
0: 哎，
1: 少吃多餐，
0: 太对
1: 了。您看我现在了吗？
0: 嗯，
1: 我就少吃。
0: 好啊，
1: 但是我多餐
0: 啊。您一天几顿？
1: 平均是一天24顿，
0: 一个小时一顿
1: 啊。
0: 就您这个减肥方法，要是瘦了，
1: 嗯，
0: 我是茄子。
1: 哼，你是什么？
0: 我是茄子。
1: 你这茄子不错啊。
0: 啊，
1: 削完皮儿来的。
0: 哎。你少废话，
1: 真正做到少吃多餐，
0: 真做到了吗？
1: 3个月时间，瘦了这个数，
0: 30斤，
1: 3两，
0: 这不跟没减一样？
1: 30斤零3两，
0: 您说清楚。
1: 这是一开始，慢慢这肉成倍的往下掉。
0: 哎呦，
1: 那爷俩正睡着觉了
0: 啊，
1: 有人砸门，
0: 哦，
1: 我推门一看，嚯，那女的来了，
0: 来了。
1: 我一看，3个月时间呢，
0: 也瘦了，
1: 更胖了，
0: 更胖了。
1: 我说你这不对，说好一块减肥
0: 啊，
1: 您这没有毅力，
0: 就是
1: 咱啊，连胖。朋友也甭做了。
0: 哎呦，
1: 小女孩脸皮薄啊。
0: 对，
1: 一听我说这坏了，
0: 怎么了？
1: 挂不住了。
0: 哎呦，
1: 奔我们家阳台就跑，我也没拦住，咚就跳下去，
0: 跳下去。
1: 我跑那一看呢，弹回来了，
0: 皮球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您看现在
10: 啊，
9: 这个手机尤其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当中
10: 啊，
9: 都成病了。
10: 您这话不明白，
9: 举个例子，
10: 您说说，
9: 出门你要不带着手机
10: 啊，
9: 您都感觉刺痒的慌。
10: 什么叫刺痒的慌？
9: 兜里面没东西呀。
10: 哦，
9: 别说出门了
10: 啊，
9: 上厕所都得带着手机。
10: 哦，是吗？
9: 据科学调查了
10: 啊，
9: 说这个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
10: 啊，
9: 有70%的人都用手机。
10: 哦，
9: 看完我特纳闷
10: 啊，
9: 上厕所
10: 啊，
9: 就30%的人用手指。
10: 两码事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9: 别说上厕所了
10: 啊，
9: 你这个现在聚会，
10: 聚会
9: 过去什么样
10: 啊？
9: 大伙儿坐那儿有说有笑，
10: 聚会嘛，
9: 聊聊天
10: 啊，
9: 说说话呀。
10: 是，
9: 您看现在
10: 啊，
9: 往这儿一人玩一个手机，谁也不理谁。您说互相也不聊天，您聚什么会？
10: 嗯，
9: 聚会不就为聊天吗？
10: 增进感情嘛。
9: 现在不能增进感情
10: 啊。
9: 有
10: 啊，
9: 这菜来了
10: 啊，
9: 你怎么办呀？
10: 吃菜呀、啊！
9: 别动！
10: 哟呵，怎么了？
9: 你干嘛？
10: 我
9: 你干嘛？你干嘛？
10: 我夹菜呀、
9: 啊！谁让你夹的？
10: 什么叫谁让我夹菜？
9: 拍张照。
10: 你再把自己搁到盘子里边去。
9: 拍照。
10: 哦。
9: 发个微博呀。
10: 哦。
9: 发个朋友圈。
10: 是。
9: 您说您就在朋友圈里，您发什么朋友圈？
10: 啊，对。
9: 别说发这个了。
10: 啊。
9: 这儿刚发完，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这不都闲的吗？有病啊！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过去告诉他呀。
10: 这不是娱乐一下吗？
9: 这种人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0: 哦，有吗？
9: 太有了。
10: 谁呀、啊？
9: 何云伟。
10: 哦，何老师。
9: 没事就发微博，没事就发朋友圈。
10: 哦。
9: 邻居家狗怀孕了，他也发一个。
10: 嗨，
9: 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
10: 哦。
9: 嗯，这不是前两天吗？
10: 啊。
9: 晚上演出特别的晚。
10: 是。
9: 早晨咱说睡个懒觉吧，
10: 多睡会儿。
9: 何云伟早晨6点敲我们家门，
10: 够早的。
9: 梆梆梆一砸门。
10: 啊。
9: 咱睡得着着的。
10: 啊。
9: 打开门一看。
10: 啊。
9: 哥，你干嘛去？大早上来你不睡觉，你干嘛？
10: 你先等会儿。何云伟坐井里边了，
9: 他不是个儿低的吗？
10: 也没那么矮，不至于。
9: 不是你干嘛呀、啊、你
10: 啊，
9: 你再看他手里边拿一托盘
10: 啊，
9: 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
10: 这什么意思？
9: 没明白。
10: 问问
9: 你什么意思？
10: 他怎么说呀？
9: 我们家 WiFi 坏了，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
10: 错，
9: 哎呀，当时我这个内伤啊，我都说不出话。

0: 挂来了，当时
1: 你怎么办呀？
0: 一个字儿
1: 啊，
0: 赞！
1: 嗨，都打上了都，
0: 没法不打。
1: 哦，
0: 就这种人啊，
1: 啊，
0: 网上还有个代名词呢。
1: 哦，这叫
0: 手机控。
1: 什么叫手机控？
0: 就是手机娱乐发烧友的意思。
1: 哦，
0: 不过像他这样的
1: 啊，
0: 也就算是初级水平。
1: 哦，
0: 初级水平，还有更厉害的。
1: 还有更厉害的？
0: 有
1: 谁呀？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也是手机控？
0: 那不是手机控啊，
1: 那是
0: 太控了呀。血控，血控的。
1: 我这是多爱这手机
0: 啊！要是没有我媳妇儿这种人
1: 啊，
0: 中国的娱乐手机产业链根本就发展不到今天。
1: 这么大影响、啊，
0: 见天就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
1: 哦，
0: 咱讲话这手机
1: 啊，
0: 能打电话，能发信息，
1: 对，
0: 这不是完了吗？
1: 够了，
0: 到他这儿，今儿要一这样的吧？
1: 哦，
0: 明儿要一那样的吧？
1: 啊，
0: 您到底要哪样的呀？我的祖宗，
1: 老想换新的嘛。
0: 没两天就找我来了
1: 啊，
0: 往我这儿一站
1: 啊，
0: 老公，
1: 哎，
0: 老公，
1: 你先等会儿，你这媳妇儿要飞是怎么着？
0: 要飞干嘛？
1: 干嘛呢？这是
0: 姑娘可爱这种劲儿
1: 啊、哦！这是可爱。
0: 哎，我找一找。
1: 哦，
0: 老公，
1: 嗨，
0: 我想换手机。我想换手机。
1: 你好好说话。
0: 换手机，
1: 咱们不是刚换一个吗？
0: 那都不好了，那都人家那都掉漆了，人家那想换手机。换一个。
1: 什么模样呢？
0: 嗯，
1: 咱换一什么样的吧？
0: 就新出了一个那个手机，就可棒了。人家新出的那个，
1: 啊、
0: 就是那种就是能听音乐的那种。人家想听音乐的那种音乐手机，人家想要一那个。我老公想换手机。
1: 哎呀，换一音乐手机。
0: 嗯，
1: 这多少钱呢？
0: 咱得问问
1: 你，打听打听。
0: 音乐手机
1: 啊，
0: 咱一打听
1: 啊，
0: 3000多块钱。
1: 哟，
0: 嗯，
1: 买吗？
0: 买啊！
1: 哦，
0: 这是咱媳妇儿，
1: 是
0: 我这儿能找到媳妇儿不容易，赶紧给人买一个，
1: 买一个，
0: 买一个没事了吧？
1: 啊，
0: 没过两天
1: 啊，
0: 又找我来了，
1: 又来了，
0: 往我这儿一站
1: 啊，
0: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
1: 你能不能把这毛病改一改呢？
0: 咱想换一个手机，
1: 咱不是刚换一个吗？
0: 哎，那都不好了，都不好了，都不好了，人家想换一个，想换一个都不好了都。不好了，
1: 那手机再不好还能有你不好啊？
0: 哎，人就想换一个嘛。
1: 这回又换什么样的？
0: 就新出了一个可棒了、
1: 啊、
0: 就新出了一个就那种屏幕都特别大的那种，人家想换一个大屏幕的那种，人家换一个大屏手机，人家换一个大屏幕的那种可棒了，人家就想换一个，换一个。
1: 要不你买手机的钱先治治嘴巴行吗？
0: 要换一个那种，
1: 这又多少钱呢？
0: 要换一个，
1: 你打听打听多少钱？
0: 咱一问
1: 啊，
0: 就这种手机
1: 啊，
0: 最便宜的4000多，
1: 这买吗？
0: 买啊，
1: 又买。
0: 是咱媳妇儿，
1: 那是
0: 亲媳妇儿，
1: 媳妇儿有厚的吗？
0: 给买一个，
1: 买
0: 4000块钱，咱花得起。
1: 哦，
0: 给人买一个，
1: 买。
0: 结果没两天
1: 啊，
0: 又找我来了，
1: 啊，
0: 往我这儿一站，
1: 老公老公啊，换手机。
0: 你要干嘛你啊？你干嘛？
1: 这不你媳妇就这模样吗？
0: 我媳妇是那样吗？
1: 她不这样什么样啊？
0: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哎，要换手机。
1: 你想换手机呀、啊？
0: 嗯，
1: 我想换媳妇儿。我
0: 别换媳妇儿，你都怪我了，人家想换一个，
1: 不是
0: 换一个，
1: 你过，
0: 你别碰我，
1: 你过来，
0: 碰我，
1: 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0: 想换一个，
1: 我先问问你。这回又换什么样了？
0: 就新出了一个可棒了，就是那种人家换一个，就那种、
1: 啊、
0: 就是防狼的那种，人家就怕别人给我耍流氓的那种，想换一个那样的。就
1: 你放心、
0: 嗯，
1: 流氓不敢碰你。
0: 对，流氓不敢。为啥呢？想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1: 你别把自己拧断了，你这。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嗯，
1: 多少钱？
0: 再问问呀，
1: 打听打听，
0: 就这种手机
1: 啊，
0: 倒霉倒霉，这手机是
1: 多少钱？
0: 5000多呀，
1: 买吗？
0: 买吗？
1: 嗯，
0: 这是咱亲媳妇儿
1: 啊，是买吗？
0: 小爷能挣会花，
1: 好
0: 卖肾，
1: 嗯，
0: 给人买去，
1: 干嘛？
0: 卖肾，
1: 兄弟，
0: 嗯、
1: 啊，你要这么交女朋友啊，
0: 嗯，
1: 这一辈子就交俩。
0: 交俩，我交一个我还不行，我
1: 卖肾买手机，
0: 咱亲媳妇儿
1: 太下本
0: 儿，买一个
1: 哦，
0: 咱得这么想，
1: 怎么想？
0: 咱5000块钱都花了
1: 啊，
0: 这回能踏实点了吧？
1: 能吗？
0: 不能，
1: 怎么还不能啊？
0: 就我这小媳妇儿
1: 啊，
0: 就这两天
1: 啊，
0: 又看着新出这个
2: 这就这个苹果、香蕉还是 Orange 那么一个手机。
1: 哦，这六
2: 新出 iPhone 这六
1: 啊，
2: 看上这个了
1: 啊，
2: 咱打一打听
1: 啊，
2: 这多少钱呀？
1: 问问，
2: 8000多呀？
1: 是
2: 8000多呀？
1: 嗯，
2: 我的个娘啊，8000多呀！
1: 说话全变了味儿了，
2: 咱哪有那么多钱呀？
1: 你不是还有一肾呢吗？
2: 对，我还有一个肾，我也不能都卖了呀，我呀，啊。
1: 是俩肾全卖了，人就没了。
2: 是啊，
1: 那怎么办呀？
2: 我一想呀，
1: 啊，
2: 社会上咱有哥们儿
1: 哦，
2: 混这么多年了，
1: 是，
2: 咱借去吧，
1: 借肾去呀？
2: 对，我借肾干嘛呀？我
1: 啊，
2: 我借钱去，我
1: 借钱去，
2: 借钱去
1: 啊！
2: 高低凑8000多块钱，赶紧给人买一个。
1: 这回怎么样？
2: 这回手机是不嚷嚷着换了，
1: 换到头，
2: 手机壳换的是没完没了啊！
1: 哎呦，
2: 今儿来一这样的，明儿来一那样的
1: 啊！
2: 一个礼拜7天逛12趟西单，
1: 天天去
2: 买那手机壳都海了。
1: 嚯，
2: 连起来能绕地球7圈，嗯，
1: 这手机壳搁哪儿了？
2: 人乔布斯都说了
1: 啊，
2: 说这手机防滑防摔。
1: 是
2: 你买那么多壳干嘛呀？
1: 哦，
2: 带着科学家多少个日日夜夜让这手机变薄1毫米，
1: 费多大劲？
2: 到我媳妇这儿一个大后门就贴回去了，好家伙，
1: 全白费劲了，
2: 跟螃蟹似的。
1: 哦，
2: 这么大个儿，
1: 哇，
2: 拿没地儿拿，放没地儿放呀。
1: 哦，
2: 找根链子挂脖子上，这叫炫富。
1: 这是炫富啊！
2: 炫富，你镶嘴金牙不好吗？
1: 镶金牙多疼啊，这
2: 气死我了。
1: 行，这买了不就没事了吗？
2: 自打买完这手机
1: 啊
2: 我们家尤其是我从来就没消停过。
1: 我怎么了？
2: 每天回家
1: 啊，
2: 过去咱跟媳妇聊聊天，
1: 是
2: 说说话，
1: 多好啊。
2: 现在就玩这手机也不理我，
1: 这不是新买的
2: 老玩它
1: 啊。
2: 这手机 APP 现在也讨厌，
1: 手机软件
2: 啊，老出什么这个交友软件，
1: 有
2: 什么这个男女也不认识
1: 啊，
2: 网上就聊天啊，
1: 是
2: 就搭讪
1: 啊，
2: 就勾搭呀，
1: 这不好
2: 啊！我媳妇就老玩这个，
1: 哦，
2: 没事就玩那陌陌，
1: 哦，
2: 老玩它。
1: 嚯！
2: 我说你别玩陌陌了，你玩玩我，你咱俩聊会儿天儿。你说你，
1: 哎，聊聊天儿，
2: 你闷儿，
1: 逗逗他，他怎么说呀？
2: 你再看他
1: 啊，
2: 呵呵，
1: 这是没话跟你聊，
2: 跟你有什么聊的
1: 啊？
2: 你玩他多有意思，看看新鲜
1: 啊，
2: 这上面可新鲜，
1: 看看新鲜，
2: 我看看
1: 啊，
2: 没2天
1: 啊，
2: 坏。
1: 怎么了？
2: 我就发现他这个交友软件里面
1: 啊，
2: 有个男的叫新鲜。
1: 那你可新鲜了
2: 啊！我分手了，
1: 能不分手吗？
2: 都没通知我呀！
1: 他看新鲜去了吗？
2: 我看谁去？
1: 是
2: 分手的滋味太难受了
1: 啊！
2: 你都理解不了。
1: 是我不
2: 疼啊，
1: 心疼嘛，
2: 肾疼啊！
1: 对。
2: 后来我一想呀，
1: 啊，
2: 其实一人也挺好的，
1: 哦，
2: 一人想干嘛想吃点什么，
1: 是
2: 都可以吗？
1: 啊，
2: 单身贵族，
1: 对，
2: 就享受着自己无穷的快乐。
1: 不是，
2: 嗯，
1: 你还不是单身贵族，
2: 那我是
1: 单肾贵族。
2: 您老挤兑我有意思吗？你
1: 谁让您卖肾买手机呀？
2: no 多 no 带，我记住了，
1: 啊，
2: 我记住了。
1: 是，
2: 哎，后来我一想呀，
1: 嗯，
2: 货都从这个手机起来的，
1: 对，
2: 手机以后不用了
1: 啊，
2: 咱给它关机了。现在用手机，过去没手机那会儿怎么办呀？大伙儿仍然能交流，我不用了，我关机了。
1: 那人家有事找你呢，
2: 写信。
1: 有急事呢，
2: 写鸡毛信。
1: 鸡毛信
2: 啊，你可以打我们家的座机
1: 啊。啊，
2: 再说还有 QQ 呢，
1: 哟，
2: 传呼也行啊。
1: 呵，
2: 只要你想找我
1: 啊，
2: 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1: 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2: 因为我要去探索学习挖掘机哪家强。
1: 这哥们儿都让手机逼疯了，你看见没？
2: 这手机就是真把我逼疯了
1: 啊！
2: 就这2天
1: 啊，
2: 让我最讨厌的啊
1: 啊！
2: 推销电话，各位接过没接过
1: 啊？这都有
2: 推销电话。
1: 是
2: 早晨起来6点半
1: 啊，
2: 何云伟刚一走，这推销电话又进来了，
1: 嗯，接上了。
2: 买房卖房
1: 啊，
2: 买车卖车，
1: 是
2: 基金股票信用卡办证，
1: 太讨厌。
2: 这不前2天吗？
1: 啊，
2: 还有这么一个推销女朋友的也给我打。
1: 这也推销啊！
2: 我也纳闷呢。
1: 啊，
2: 他这说这姑娘怎么好，怎么优秀
1: 啊？
2: 我是谁呀？
1: 谁呀？
2: 单身贵族啊！
1: 对，
2: 我不能要啊！
1: 不要！
2: 一听电话那头都哭了。
1: 啊！
2: 哎呀，大哥，哎呀，把你媳妇领回去吧，太能花了。我是新鲜呀，我是。
1: 这是那新鲜打来的。
2: 电话那头还说话呢。
1: 啊，
2: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
1: 别说了你。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2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6: 北京博物馆。

0: 程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3: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15: 啊，就是北京话
14: 啊。
15: 这对
14: 不不不，
15: 干嘛呀？
14: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5: 那有什么不一样？
14: 当然不一样了。
15: 那您说说行吗？
14: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15: 啊。
14: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5: 我这样
14: 啊，
15: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14: 举个例子，
15: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14: 大家注意啊！
15: 啊，注意什么呢？
14: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5: 哎，您先，您先找，
14: 这个东西，
15: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14: 怎么了？
15: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14: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5: 不是这问题，
14: 怎么说？
15: 这个部位。
14: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15: 啊，
14: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5: 当然知道了，
14: 这叫什么呀？
15: 脑袋，
14: 脑袋，
15: 你说就有共鸣啊。
14: 等会儿，等会儿
15: 啊，
14: 叫什么？再说一遍，
15: 脑袋。
14: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5: 作死干什么？
14: 你往里站，
15: 脑袋，脑袋，是那样。
14: 哦，脑袋。
15: 对了，
14: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5: 哎，不让就逮漏了。
14: 那什么叫脑逮呢？
15: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14: 谁这么说话、
15: 脑袋瓜
14: 花
15: 是不是？脑袋瓢
14: 行了行了行了，
15: 脑袋糊。这么着牵驴来了，
14: 还拦不住你了。
15: 怎么了？我说的，
14: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15: 哦，我这是土语。
14: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5: 什么字儿？
14: 头。
15: 哎， 真是说头都明白，
14: 必须得说头啊。
15: 哦，是吗？
14: 比方说您吧，
15: 啊，
14: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15: 啊，
14: 一进门人一瞧，
15: 嗯，
14: 哟，徐老您来了，
15: 对，
14: 甭问了，啊，您推头吧，
15: 哎，
14: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5: 哎，好。是，
14: 听得明白，
15: 还真是。
14: 照你那么说行吗？
15: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14: 一样。
15: 那可不嘛。
14: 你一进门人一瞧，
15: 嗯，
14: 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15: 哎，
14: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5: 哎，推了。
14: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5: 听着都讨厌。
14: 有这么说话的吗？
15: 还真不合适，
14: 不好听。
15: 哦，对对对。
14: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5: 啊，
14: 脚也不叫脚啊。
15: 脚叫什么呢？
14: 脚吧鸭子。
15: 哎，挺好。脚吧鸭子
14: 是脚吧鸭子
15: 哦
14: 啊，跑也不叫跑，
15: 那是
14: 撒鸭子。
15: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14: 就是把脚吧鸭子给撒出去了。
15: 哎，怎么解
14: 走也不叫走，
15: 那叫
14: 颠儿。
15: 哦，颠儿了。
14: 哎，我颠儿了。
15: 哦，我走了。
14: 就我走了。
15: 嗯
14: 啊，下雨不叫下雨，
15: 那叫
14: 掉点儿。
15: 哦
14: 啊，日落不叫日落，
15: 叫什么？
14: 擦黑儿。
15: 哎，
14: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5: 啊。哪句啊？
14: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15: 啊，
14: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15: 嗯，
14: 谁也不服谁。
15: 啊，
14: 什么？
15: 嗯，
14: 就你
15: 啊，
14: 老喽。
15: 个别人爱说这话，
14: 您看这意思
15: 啊，
14: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
15: 嘿，
14: 老喽，
15: 嗯，
14: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5: 哎，较劲呢，这
14: 老了什么意思呢？
15: 哎，什么意思？
14: 老喽
15: 啊，
14: 就是外祖母。
15: 哎，这我们都明白，
14: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5: 怎么说呀？
14: 什么？
15: 嗯，
14: 就你
15: 啊，
14: 外祖母。
15: 叫什么劲呢？
14: 不好听啊。
15: 确实差多了。
14: 另外啊，
15: 啊，
14: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15: 哎，还有什么特点？
14: 啰嗦。
15: 北京话还啰嗦？
14: 啰嗦
15: 是吗？
14: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
15: 嗯，
14: 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5: 都加什么呀？
14: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5: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14: 比方说吧，
15: 啊
14: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15: 哦，哥俩
14: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15: 哦，
14: 一个呢住东屋，
15: 嗯，
14: 一个住西屋。
15: 哎，
14: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15: 嗯，
14: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
15: 嗯，
14: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5: 嗯，
14: 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5: 是啊，
14: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5: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14: 给您学学啊，
15: 听听。
14: 注意啊，
15: 嗯，
14: 夜深人静，
15: 哦，
14: 万籁俱寂，
15: 是
14: 非常安静。
15: 啊，
14: 哦，就在这个时候，
15: 嗯。
14: 那屋那个房门呐，
15: 啊，
14: 咣当，
15: 哎呦我去，
14: 一响，
15: 有这么大声呢
14: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5: 嗯，
14: 您注意啊，
15: 您学学。
14: 哟呵，
15: 哎，你先等会儿，
14: 嗯，
15: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4: 老北京都这样，
15: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14: 啊，
15: 就在屋里头，
14: 屋里，
15: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4: 先来一感叹词啊！
15: 哦，有个感慨，
14: 这就开始了。
15: 那您学学，
14: 您注意啊，
15: 您听听。
14: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5: 怎么说呀？
14: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5: 嗯，
14: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15: 嗯，
14: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5: 哎，多少字儿？
14: 够好几百字了，
15: 还真是。
14: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5: 嗯，
14: 同时这四句
15: 怎么样？
14: 16个字就解决了。
15: 哎，16。哦，4个字儿，
14: 它简单呀。
15: 那怎么说呀？
14: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5: 啊，
14: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5: 这还美什么呀？
14: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5: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4: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15: 哪儿的话呀？
14: 山东话。
15: 山东话多少字啊？
14: 12个字就解决了。
15: 12，哦，3个字一句
14: 啊？
15: 那怎么说呀？
14: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5: 啊，
14: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
15: 哎呀，又省事儿了。
14: 还有比这省事呢？
15: 哪儿的话？
14: 上海话。
15: 上海话多少字啊？
14: 8个字就解决了。
15: 哎，2个字一句
14: 啊？
15: 那怎么说呀？
14: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5: 啊，
14: 三娘，我娘。三七啊，三四，
15: 更容易了。
14: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5: 哪儿的话？
14: 河南话。
15: 河南话多少字？
14: 4个字就解决了。
15: 哎，一字一句
14: 啊？
15: 怎么说呀？
14: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0: 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
0: 这不知道咱俩在干嘛呢？
1: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0: 啊，
1: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儿
0: 啊？这是北京的。
1: 北京的评书
0: 有，
1: 北京琴书
0: 有，
1: 京韵大鼓
0: 有，
1: 北京曲剧
0: 有，
1: 还有咱们的国粹
0: 什么呢？
1: 麻将，
0: 哎，
1: 都是在北京这个。
0: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0: 国粹艺术
1: 啊，
0: 京剧，
1: 京剧
0: 对不对？
1: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0: 哦，您还爱听这个？
1: 哎呦，有意思
0: 是吗？
1: 京班大戏，
0: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
0: 嗯，
1: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0: 啊，
1: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0: 嗯，
1: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0: 哎，这你能再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0: 什么呢？
1: 《空城计》。
0: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0: 嗯，
1: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0: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0: 来来。
1: 好个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0: 你好，
1: 念白呢
0: 啊，
1: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0: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 山东人。
0: 哦，祖籍是山东。
1: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0: 您学学。
1: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0: 嗯，
1: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外边。哦，你上我这儿干什么去呀？哎，我上外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0: 哦，这味儿。
1: 哎，就这味儿。
0: 哦，
1: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0: 嗯，
1: 不能说山东话。
0: 为什么呢？
1: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0: 知道
1: 被封为五香肉啊，
0: 五香侯
1: 啊，
0: 没有肉这里，
1: 五香，五香什么？
0: 五香侯，
1: 五香侯啊
0: 啊，是是是，
1: 人在剧，
0: 我明白您这意思
1: 啊，
0: 人家是大官儿，
1: 是啊，
0: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1: 哎，
0: 我认为不是，
1: 为什么呢？
0: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 你那意思
0: 啊？
1: 诸葛亮，
0: 嗯，
1: 做大仗，
0: 对，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啊，
1: 说山东话，
0: 那未尝不可呀。
1: 来回试试
0: 可以啊，
1: 是山东话。我说马叔呢？
0: 哎呢？
1: 哎，这个马叔上那个地壳取了？
0: 嗯，找马叔呢。
1: 哎，这个马叔听令，马叔一过来，
0: 嗯，
1: 啊死！
0: 也这味儿。
1: 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呀？
0: 嗯，
1: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休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不叫急，我的就请好吧。哎，马叔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0: 那么你说确实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哎，
1: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
0: 嗯，
1: 都是京韵京白。
0: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 也有啊。
0: 谁呢？
1: 关羽。
0: 哦，也是三国人物。
1: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哦，山西解良。
1: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0: 啊，
1: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0: 嗯，
1: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0: 是
1: 一唱这梅花板
0: 啊，
1: 吹腔啊，
0: 嗯，
1: 气势磅礴。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就把
0: 您再学这吹腔，我听听。
1: 给您学两句，
0: 您来了，
1: 您注意
0: 啊。
1: 马童，绿叶带鸭绿。

0: 哪位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嗯、马桶太倒北马，
1: 哎，这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哦。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啊，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啊。明白明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嗯、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

0: 家乡话最合适，
1: 为什么呢？
0: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哎，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1: 亲热。哎，
0: 对呀，
1: 来回试试，
0: 行行，
1: 说山西话，嗯，您注意啊，马童太到带妈，咱们一到就吃粑粑。
0: 这是老爷，
1: 这是姥姥啊，
0: 哎，真是不合适。
1: 这是咱们的京剧，
0: 没错。
1: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0: 哎，地方有什么呀？
1: 山东有吕剧，
0: 哎，有；
1: 四川有川剧，
0: 有；
1: 河南有豫剧，
0: 没错。
1: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0: 对呀，哎。
1: 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啊，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0: 哦，得用上海话唱。
1: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0: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1: 唱两句
0: 啊？对呀。

0: 空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了。
0: 睡地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把中喂，恰一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把呀喂，空高待。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
1: 哦，别醒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5: 哎，感谢你。
4: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5: 对，
4: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5: 嗯，
4: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5: 没必要啊。
4: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5: 哎，您夸奖。
4: 长得就很憨厚，
5: 哎，
4: 而且很念旧。
5: 是，
4: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5: 是，
4: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5: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4: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
5: 嗯，
4: 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
5: 嗯，
4: 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5: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4: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5: 是有一个呀。
4: 爸爸妈妈疼啊，横着嘴里怕化了，
5: 哎呦，
4: 捧着手心里怕摔着。
5: 那当然
4: 啊，不让出门，
5: 嗯，
4: 外边危险，
5: 是危险多，
4: 关在家里边，
5: 嗯，
4: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5: 哦，
4: 要什么给买什么，
5: 都舍得着呢
4: 啊。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嗯，
5: 肯定得买，
4: 啊。
5: 不买也不行，
4: 嗯，
5: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4: 怎么出不了屋？
5: 废话，都摘呗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4: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
5: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4: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5: 嗯，
4: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5: 是没有。
4: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5: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4: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
5: 嗯，
4: 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5: 现场回忆，
4: 啊。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5: 可以啊。
4: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二十二三的是吧？就这个，
5: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你别二十二三，
4: 从二十二三过来的，
5: 对对，那是
4: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5: 小男孩，
4: 哎，过去有小男孩啊，玩什么呀？
5: 玩什么呢？
4: 什么脏玩什么？
5: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4: 哎，我说，
5: 你说吧，
4: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5: 您来了，我们听听。
4: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5: 是有
4: 啊。
5: 嗯，
4: 拍
6: 开方宝谁玩过？
5: 哎，这还是自个儿
6: 瞧瞧。
5: 嗯，
6: 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三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5: 那是那是那
6: 啊，
5: 都离地不远，
6: 全跟地上轱辘啊。
5: 对，
6: 这是小男孩玩的。
5: 哦，小女孩呢？
6: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5: 怎么呢？
6: 有技术含量了。
5: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6: 那可不嘛。
5: 怎么呢？
6: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5: 嗯。
6: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5: 您说吧。
6: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
5: 是有不少，
6: 哎，
5: 是有不少。
6: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5: 哦，名字不一样。
6: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
5: 哦，
6: 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5: 你看看，
6: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5: 我
6: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5: 为什么呢？
6: 心灵手巧啊！
5: 哦，这练习
6: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5: 是是是是，
6: 婆婆喜欢呢。
5: 嗯，
6: 心灵手巧，那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5: 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
6: 啊！
5: 训练闺女上婆家干这个？
6: 啊！
5: 那你上婆家干嘛呀？
6: 啊！
5: 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6: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5: 你说也小偷，
6: 我说这叫底漏，
5: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6: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
5: 哎呀，就这点好德行就别散去了。
6: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5: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6: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5: 对对对对，
6: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5: 还都应该玩。
6: 哎，对了，
5: 您说我听听，
6: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这跳起来了，
5: 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6: 都举手，都会玩。
5: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他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
6: 啊？
5: 你扮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6: 谁老头子呀？
5: 你会跳吗？
6: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儿聊会儿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5: 谁跟你抬杠了？
6: 哎，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5: 哟
6: 啊！
5: 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6: 说了算吧？
5: 说话算话。
6: 当这么些好朋友呢？
5: 怎么了？
6: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5: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6: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在网上八块钱一根儿有的是，
5: 我在网上一块钱买八根儿。
6: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5: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说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儿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
6: 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5: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儿这么显摆。
6: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个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5: 别跳
6: 啊！
5: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6: 我就跳，
5: 你别跳，
6: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5: 跳，快跳！一会儿，我不管你，待会儿
6: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5: 跳一个让人笑话你，
6: 谁笑话呀？
5: 你，
6: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5: 真的你，
6: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5: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6: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您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5: 他能会跳？
6: 开始啊，
5: 皮筋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儿去。
1: 买皮筋儿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你甭管，你甭管，是不是？
1: 真有意思，
0: 你别说，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嚯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了，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个肖邦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说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
0: 就是贵呀、啊。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夹板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那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哎呀，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左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啊，
1: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
0: 他们老了怎么办？更孤独，
2: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2: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2: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2: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那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2: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呢。
2: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2: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2: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2: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2: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2: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2: 多大岁数了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2: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2: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2: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2: 去你的吧。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问您一个问题。
11: 上来就问问题、啊、
10: 为什么过去我们在家里边只能点蜡烛看书本儿、
11: 嗯、
10: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开电灯看电视了？
11: 因为我交电费了。
10: 交电费？为什么过去我们出行只能坐牛车坐马车、嗯、现在我们可以坐地铁坐公交了？
11: 因为我有公交卡呀。
10: 过去我们跟远方的朋友只能书信来往、
11: 嗯、
10: 现在无论我们的朋友跑到天涯海角，一个电话就能够找到他。
11: 因为他欠我钱。跑哪儿我也找他。
10: 嗯，为什么、
11: 嗯、
10: 为什么过去是这个计划生育，现在二胎政策已经开放了、
11: 嗯、
10: 你父母不再考虑要一孩子呢？
11: 这不家里也不是特富。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
10: 你废话，你让各位听听，您回答这问题都对吗？
11: 哎呦，那你说因为什么呀？
10: 因为科技改变生活。
11: 啊，这倒是，
10: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啊。
11: 嗯，
10: 从过去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在什么时代知道吗？
11: 什么呀？
10: 网络时代
11: 啊。对，谁都离不开网络。
10: 哎，我就离不开网络
11: 啊。为什么呢？
10: 哎呦，这个网络节目太好看了。
11: 我喜欢看什么节目、啊、
10: 你像有这个网络直播。
11: 哦，网络直播。
10: 网络鬼畜。
11: 哎，网络。
10: 网络综艺。
11: 哎呦，
10: 网络电影。网上相亲。
11: 你先别相亲了
10: 啊。
11: 这爱看这么多节目
10: 啊，
11: 那一样一样的问问行吗？
10: 可以啊。
11: 先说这头一样喜欢的是
10: 网络直播。
11: 哦，喜欢直播节。
10: 哎呦，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
11: 那是
10: 人人都有手机。
11: 嗯，
10: 可以说拿着手机就可以开直播呀。
11: 对，方便。
10: 开直播为了什么知道吗？
11: 为什么呀？
10: 开直播为的就是让这么多的粉丝多多的点赞，多多的刷礼物。
11: 哦、oh, ，
10: 靠的就是才艺，靠的就是绝活
11: 啊！这话对，
10: 你拿我来说吧，
11: 嗯，
10: 就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这个能力，我就能够开直播。
11: 为什么呢？
10: 我有手机。
11: 哎，你不废话，
10: 有手机就能开直播。
11: 您得有绝活。
10: 我当然有绝活了，我
11: 真会绝活。
10: 会呀、啊。
11: 会什么呀？
10: 我随便说出一个
11: 啊，
10: 吓一大跳。
11: 哎，您先说说我听听。
10: 你听听
11: 啊，
10: 我会什么？各位，
11: 嗯，
10: 我会富裕。
11: 哎。我什么叫富裕？
10: 富裕都不知道？
11: 不知道。
10: 富裕就是说呀、
11: 啊、
10: 嘴不动，拿肚子说话，富裕。
11: 哦，这我看过。
10: 你见过吗？
11: 电视上有啊，有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小玩偶。
10: 哎，对对对对对，我平常我老带一个，我今儿没带着。
11: 哎，那怎么办？
10: 没关系
11: 啊，
10: 好比我这手，看见没有？
11: 啊，手怎么了？
10: 哎，我这就是那玩偶。
11: 哎，您这就是那玩偶？
10: 这就是小玩偶。
11: 哦，
10: 人家富裕，注意啊。
11: 好，
10: 嘴不动，
11: 嗯，
10: 肚子说话。
11: 我们看这个
10: 啊。大家好，
11: 哎，对，
10: 我的名字叫刘凤鸣。
11: 等会儿，
10: 今天
11: 你先把嘴闭上，
10: 我给大家。
11: 你先等会儿，别动了。我跟您说啊，不是说你嘴动得快，我们就看不出来了。
10: 嘴没动啊，
11: 这还没动，
10: 没动啊，
11: 怎么没动啊？
10: 这不是没动吗？
11: 玩偶那嘴不动，
10: 我说了嘴不动嘛，然后说话嘛。
11: 真棒！
10: 怎么样，我这个？
11: 就你这绝活啊，我全会。
10: 你全？
11: 就你会这，我都会。
10: 你都会？
11: 那可不嘛。
10: 抬杠？
11: 什么叫抬杠啊？
10: 我随便再说一绝活，你就不会信吗？
11: 不可能，
10: 不可能。
11: 对了，
10: 我能用我的右手绕过我的左耳朵，摸我的右眼睛，你行吗？
11: 这不就摸个右眼吗？
10: 你行吗？
11: 现场给你来。
10: 我不信。
11: 看好了，
10: 你来来。
11: 你再来一遍，
10: 没听明白。
11: 你再慢点，你再说一遍。
10: 用你的右手，
11: 用右手
10: 绕过你的左耳朵，
11: 绕过左耳朵，
10: 摸你的右眼睛，
11: 不就摸右眼吗？
10: 你行吗？
11: 各位看好了
10: 啊！
11: 一二三，
10: 哦，对对对，你这是勒死，完了抬杠啊，摸得着吗？
11: 你说这还真有点难度，
10: 那是绝活嘛！
11: 啊，这绝活你行吗？
10: 我当然行了，
11: 你能够着？
10: 其实特别简单，
11: 是吗？
10: 大家注意了啊！
11: 啊，
10: 用我的右手照顾我的右耳朵，摸右眼睛。
11: 哎，打住！
10: 打住干什么？
11: 差点没滑过去啊！
10: 哪滑过去？
11: 这怎么到您这儿的难度下来这么快呢？
10: 这难度哪下来了？
11: 用您这右手
10: 啊，
11: 绕过您这右耳朵，摸右眼睛，
10: 怎么样？
11: 那直接就够着了。
10: 各位以前什么形象？
11: 本来嘛，
10: 干嘛趴一海星在这儿？
11: 趴海星
10: cosplay 来了。
11: 你刚才说的左边，
10: 左边是行，
11: 全挪左边来。
10: 哪边？
11: 用您的右手，
10: 右手
11: 绕过您这左耳朵，
10: 左耳朵
11: 摸右眼，
10: 摸右眼，没问题。
11: 是
10: 啊，朋友们，如果我成功了啊，你也不用刷礼物，也不用点赞
11: 啊，
10: 给我5秒钟的掌声鼓励鼓励我就可以。
11: 好，
10: 这确实不好来。注意啊，右手绕过左耳朵摸右眼睛啊，一二三，走。哎。
11: 还真数数呢，是吧？
10: 什么意思呢？
11: 本来就是，你想你这误导观众，你看见了吗？
10: 这掌声代表了礼物了，知道吗？
11: 这叫礼物啊！
10: 哎，就这直播
11: 啊，
10: 看过吗？
11: 就这直播，你这样直播你能饿死？
10: 谁饿死？
11: 本来、就是、
10: 你不要小看现在的网络直播
11: 啊！怎么呢？
10: 就这种直播搞好了
11: 啊，
10: 一个月少说能挣好几万。
11: 哎。哦，就这直播一月能挣好几万，
10: 你开直播你就来这好几万，
11: 哇，这钱挣的容易啊！
10: 哎，容易，
11: 这我就行，
10: 你就
11: 我买一手机，我在家对着，我也来这个。
10: 你说是容易，你会绝活吗？
11: 我，
10: 你不是绝活了，你能摸你自己右眼睛吗？
11: 我，那我够不着，
10: 就是你摸不着，你哪儿就开直播啊？
11: 就这几万就挣不着了，
10: 想挣钱？
11: 好啊，那谁不想挣钱？
10: 还有比这挣钱的呢？
11: 还有比这还挣钱？
10: 有啊。
11: 什么呀？
10: 网络综艺。
11: 哦，对，现在是综艺节目火。
10: 哎呦，综艺节目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呀。
11: 那是啊，
10: 你像有这个养生类的
11: 啊，有，
10: 有美食类的
11: 啊，有，
10: 有旅游类的，
11: 有。
10: 这里边我最喜欢的
11: 哪个呀？
10: 说唱类的。
11: 哎，这说三个里边有说唱吗？刚才
10: 反正我说唱我喜欢，
11: 喜欢说唱
10: 啊，流行时尚。
11: 哦，
10: 年轻的朋友最喜欢
11: 是吗？
10: 你看这说唱歌手啊，跟我们不一样。往台上一走，一站生龙活虎。
11: 嗯，
10: 人家站的跟我们站都不一样。
11: 啊，他们怎么站的？
10: 我们站挺直，是不是？
11: 啊，
10: 挺规矩的。
11: 是，
10: 人家不那么站。
11: 啊，他们怎么站的？
10: 人家侧着身。
11: 哦，侧着身。
10: 哎，侧着身。
11: 哦，
10: 侧着显瘦，
11: 就这意思。
10: 哎，另外呢，站不直。
11: 啊，那怎么呢？
10: 有点水蛇腰。
11: 哎，人家不叫水蛇腰，
10: 叫水蛇腰。
11: 人家无拘无束，
10: 无拘无束。啊，这只手握着麦克风，
11: 拿着话筒
10: 啊，这只手高高举过头顶，跟大家互动打节拍。
11: 哦，是
10: 一打节拍都这样
11: 的。你学学，
10: 会会熟了您了，会会熟了 ，come on， 会会熟了。
11: 这还是方言歌手，
10: 说唱我听过啊，
11: 我还听过，
10: 我听过这好极了。里边有一说唱现在特别火吗？
11: 什么呀？
10: 有一个什么全场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右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左边画一个猪头。
11: 哎，
10: 词儿我记不住啊，词儿我记不住，反正特别好。
11: 瞎唱。
10: 但是这些啊，说唱歌手通过这个网络综艺节目
11: 啊。
10: 一炮而红，
11: 哦，这就都火了，
10: 身价倍增，
11: 哇，是吗？
10: 现在他们的一场出场费少说达到了
11: 多少啊？
10: 好几十万。
11: 哎，多少钱？
10: 你要摇我怎么了？
11: 他们现在挣多少钱？
10: 好几十万。
11: 哎呦，哦，现在出场就这个说唱歌手都好几十万的挣
10: 啊，就这么多，
11: 这我绝对行。你看他也说了。这好弄啊，这往台上一站都不用站直了，侧着站就行。我们捧哏演员我们有优势，我们天生我们都侧着站了，对不对？您说 哎，关键还不用站直了，水蛇腰都行，就耶耶，就横起十万就挣着了。我跟你说，这我绝对成。
10: 行，
11: 我到明年我
10: 参赛。行，你哪里就行啊？
11: 你
10: 哪里往一站就好几十万了？你会说唱吗？啊？你不是会说唱，你往一站，你形象气质，你这范儿也不对。你往一站，你说相声范儿，人家是说唱，你这范儿不对，肢体语言很丰富，你这没有，往这一站，不对。
11: 又，不是我觉得唱，我这好几十万我又挣不着了。不是我这半天了，您这几万我挣不着，十几万我
10: 你非要挣这钱。
11: 我这干嘛？谁
10: 那这样也不是没可能。你现在据我了解，你现在啊就差这说唱的范儿了。你把这范儿这感觉找到了，到时候你参加这个网络综艺这说唱你就能火。
11: 我找着这范儿，我能挣这钱。
10: 挣钱没问题，真的。
11: 我当然想
10: 了。我帮帮你，好不好？特简单，其实
11: 啊，
10: 特简单。我帮你找这范儿，找这感觉不就完了吗？
11: 啊，行啊，
10: 这行不行？
11: 那我就找着这范儿了，
10: 找着这范儿，
11: 找着这街头的感觉，找着这范儿，我这钱就算挣了。
10: 你挣这钱，
11: 开始吧。
10: 好，
11: 可以，
10: 开始啊，
11: 来一回啊，
10: 财迷这就。
11: 哎，等会儿，你这怎么吃铁丝儿了？这是，
10: 没事，吃铁丝儿干嘛？
11: 这怎么干嘛？怎么这样都过来了？
10: 人家嘛，说唱范儿都这样嘛，肢体语言很丰富，都这范儿。
11: 哦，说唱全这范儿，
10: 全这范儿，你也得这范
11: 儿，我也得学。
10: 你找这感觉，你也这范
11: 儿啊？那我试试啊，
10: 你这范儿，
11: 试试，哎。
10: 我撒门。
11: 爷们儿，
10: 吃了吗？爷们儿，好吗？
11: 行了，我这街头这范
10: 是老北京街头，你这个，别说中文呢，你得说英文呢。
11: 对，忘了，我光顾找
10: 是不是？你说英文，
11: 说英
10: 文啊，
11: 再来。
10: What's up, man?
11: What's your name, man?
10: What's your name? 不认识啊。您这什么英文呢 ？What's your name？ 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你 ？This is L I U F in 这我这多长我这个，
11: 我想起来。
10: 你别说这句，我这 What's up man？
11: 我说什么呀
10: ？Hey father！
11: 哎，
10: 知道吧？聊。你看，这他们明白了。
11: 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你还要占便宜？这
10: 不是我说太快，我不是他都是
11: 说什么？
10: 他那发音不是这，他是那个 brother。
11: 哦 ，brother，brother
10: 兄弟
11: 啊，这行，
10: 是兄弟。
11: 那我明白，
10: 这行不行？
11: 我记住，
10: 来
11: 啊。
10: What's up, man?
11: Hey, brother.
10: 哎，
11: 不是，你慢，来，不是你。

0: 一段相声、啊、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 没错，
0: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 没有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0: 怎么了？
1: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0: 这不是方言呀、
1: 啊、听不懂了。
0: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啊，上学啊，对不对？
1: 什么
0: 上学校啊，上学校，上学啊，上小学校，上小小数小，上中学校，上小小数小，上大学校，校校校校校校校，行不行？
1: 你有病吧？
0: 怎么有病、啊？
1: 谁这么说话呀、啊？
0: 都这么说话？
1: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0: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啊？
1: 听不懂。
0: 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小数小。
1: 学数学。
0: 上小小小小数学。
1: 上小学校学数学。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0: 这不都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0: 学习呀、啊，
1: 学习，
0: 哎，
1: 学习
0: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嗯，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 是，
0: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 应该是这样，
0: 这词儿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0: 读音没错吧？
1: 对，
0: 文学素养啊、嗯，你像我，
1: 您
0: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 你啊，
0: 我平时啊、嗯、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 就是、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0: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
1: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 你师姐知道吗？
0: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 什么呀？
0: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1: 哪个
0: 不是那么写的？
1: 哪个
0: 那么写的那个？
1: 哪个？
0: 诗嘛、啊，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 什么？
0: 不是
1: 哪个？
0: 诗，
1: 到底说清楚了。
0: 诗词歌赋的诗。
1: 歌呢？
0: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达巴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 怎么？
0: 就这俩字儿，
1: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0: 也行也行，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啊，舞文弄墨哦，这个最擅长了，
1: 是吗？
0: 你看啊，这个诗歌的种类啊，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咱们国家啊，什么外国的啊，古今中外啊，种类太多了，
1: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0: 我呀，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 什么呀？
0: 我喜欢这个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0: 谁猥琐了？
1: 你就喜欢爱情了，
0: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啊，古典文学啊，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 《诗经》
0: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 是吗？
0: 《关雎》呀，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0: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0: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 从那边说。
0: 回眸一笑百媚生，
1: 我躲不开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0: 这都是古诗。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 挺多的，
0: 全会背啊、嗯、不光会背啊、嗯、我还会写。
1: 还会写呢？
0: 会创作呀。
1: 你呀、啊、
0: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 是吗？
0: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哦，真的、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1: 啊。你啊，
0: 我报，你跟
1: 报刊上还发表？
0: 你什么？
1: 哪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0: 什么叫不开眼呢？
1: 报刊还发表你的
0: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哎，你要不信的话，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 你来，
0: 朗诵一个，
1: 来，没问题，
0: 我的代表
1: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0: 谢谢啊，哪首作品啊？注意，
1: 要不然上趟厕所去。
0: 怎么老捣乱呢？
1: 你干嘛呢？在这
0: 酝酿感情啊、哦，爱情的啊、哦，这是一个悲情的小诗。哦、
1: 那你应该说的前边呢。
0: 悲情的，
1: 我知道。
0: 悲情的，悲情歌曲，注意啊。

0: 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不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0: 你的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2: 我这诗你读过，
1: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2: 这不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2: 不，你还能来呢？
0: 全这模样，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2: 绝句呀、啊！
1: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2: 什么？
1: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2: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啊，我喜欢诗歌呀，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哦，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2: 诗歌种类太多了，歌曲的种类。
1: 歌曲。
2: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我全会唱。哎呦哎呦，就敢这么说、
1: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您这口气太大了。
2: 还有一点都不
1: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2: 对了，
1: 我也会唱啊。
2: 你瞧你，
1: 我比你会的多、啊、
2: 我有研究。
1: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啊。
2: 你的意思你也会？
1: 当然了。
2: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你唱，你都不用唱、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一首。
2: 这可你说的啊。
1: 那当然了，
2: 注意啊。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2: 吃的干嘛呀？
1: 你干嘛？
2: 你说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2: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2: 出个声，
1: 出个声，
2: 出个动静，
1: 对，
2: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2: 没问题啊，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2: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2: 还想接下句啊？听我这歌，
1: 来呀。
2: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0: 迎春花儿开，娘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2: 把你的心
0: 我的心穿一穿，穿一如行云草，穿一个同心圆。
2: 爱我别
0: 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2: 终于
0: 失去了你，再有你的眼睛
2: 走嘞，三
0: 凤家的三凤家的。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2: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那倒是比你会的多啊。
2: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2: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你？
2: 我有发现呀。
1: 什么发现？
2: 通过我的研究啊，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2: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哦，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
1: 大米。
2: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2: 老，你同类啊？
1: 谁同类啊？
2: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哎，
1: 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像兔子，你这又说我长像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2: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2: 是不是有？
1: 是，
2: 对不对？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2: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2: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2: 听着
1: 啊，跟马有关的啊。
2: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2: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2: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唱马，
1: 词儿跟马有关。
2: 给你换一个，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2: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2: 我主要唱马。
1: 对对啊，
2: 有了。听那个啊，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2: 对吧？
1: 没爱了，没爱呢？
2: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2: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2: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瓶，
1: 什么刀山。

0: 火海，什么仙境贵姬，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体，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贵姬，都挡不住火焰紧紧入一帮护送师徒抄袭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
2: 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的吗？
3: 不是唱这有
2: 爱没有？这歌里没爱啊，
3: 没有
2: 没有没有爱。
3: 哎，你看没有？
2: 唱有爱的，有爱有爱的。
3: 唱唱换一个，
2: 你换一个，
3: 再换一个，
2: 你换一个。
3: 就这歌有啊？
2: 怎么回事？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2: 大家都散了吧。这钱我们演砸了，
3: 不是
2: 都走了吧？
3: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2: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3: 不是有啊？
2: 你不有马有爱的吗？
3: 对呀、
2: 啊，是有爱。
3: 刚才有爱了吧？
2: 没马了，
3: 后头有
2: 了，后边也没马。
3: 别着急往后听。
2: 没有，我
0: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2: 没马，这没马，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2: 马呢？马呢？
0: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4: 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2: 别唱了。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6: 当你老了，
7: 当你老了，
6: 头发
7: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8: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9: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刚才啊，
12: 啊，
11: 郭德纲、于谦
12: 是，
11: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2: 啊，
11: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2: 晴天还不好吗？
11: 其实
12: 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11: 欢乐满大厅
12: 啊，
11: 演员显其能
12: 哦，
11: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12: 哎，一趟一趟的，
11: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
12: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11: 后边的，
12: 哎，后边行。
11: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2: 啊，
11: 今天鼓掌的打拍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2: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11: 尊敬的各位领导、
12: 啊、
11: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2: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11: 往这一站呢，
12: 啊，
11: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2: 这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11: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2: 啊。
11: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2: 是
11: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2: 啊。
11: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2: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11: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2: 啊！
11: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2: 你介绍吧。
11: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12: 这就说两遍了。
11: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2: 介绍我
11: 啊，姓侯啊，叫侯震
12: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11: 啊，
12: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11: 怎么了？
12: 不能走小辙呀。
11: 啊，
12: 姓侯。
11: 啊，姓侯。
12: 对，不是猴，猴在隔壁呢。
11: 怨我
12: 啊，
11: 姓侯，
12: 是
11: 侯震。
12: 对
11: 啊，
12: 哎，谢谢谢谢。
11: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2: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11: 20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2: 我20几岁我才记事儿。
11: 他爸爸在叫跟前
12: 啊，
11: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12: 啊，
11: 你就说我姓侯。
12: 20多岁才告诉我。
11: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2: 我还不乐意。
11: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12: 啊，
11: 哎，姓侯姓侯吧。
12: 我就这么大气性。
11: 你姓侯？
12: 姓侯啊。
11: 坚决姓侯？
12: 那坚决姓侯。
11: 永远姓侯？
12: 永远姓侯。
11: 你要姓侯呢？
12: 不是东西啊。不，这不能绕的人啊、
11: 嗯、
12: 我就得姓侯。
11: 侯震，
12: 哎，
11: 啊，相声世家，
12: 可以这么说。
11: 要提他爷爷
12: 啊，
11: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2: 哎，是。
11: 再说他的三叔
12: 啊，
11: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 侯先生，
12: 是，
11: 也是我的师父
12: 啊。
11: 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

0: 师兄弟，
1: 就是您老了一点。
0: 他们那个相声是一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0: 那应该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1: 啊，
0: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啊。
0: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
1: 啊！
0: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1: 啊，
0: 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1: 哦，
0: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你往下说呀，10、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啊，
1: 啊，
0: 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
1: 啊，
0: 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垫场，
0: 让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
1: 啊，
0: 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
1: 啊。
0: 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他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0: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住哪个院呢？
1: 不是您住院，
0: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
1: 啊，
0: 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
1: 啊，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在这。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

0: 是报以，就是怀疑，
1: 就是
0: 啊，
1: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0: 我不懂外语啊。
1: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0: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1: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0: 哦、
1: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0: 我不懂，您讲讲吧、
1: 啊。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0: 对呀、啊。
1: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0: 是吗？
1: 在座的朋友们，啊，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0: 啊，
1: 大学教授，
0: 哦，
1: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0: 那都得会，
1: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0: 啊，
1: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0: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话。
1: 完整的外国话
0: 是吗？
1: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0: 就看你会不会说，
1: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
0: 哦、
1: 伦敦语。
0: 行行
1: 啊，伦敦语
0: 就说英语就行
1: 啊，就英语
0: 还伦敦语，
1: 哎、啊，就英语
0: 啊，就
1: 英语、
0: 啊。
1: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0: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1: 那、啊、挺冷的干嘛？
0: 啊，
1: 就说北京的早晨，
0: 是，
1: 哎，伦敦语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啊啊。
1: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0: 来吧，来，咱听听，嗯，
1: 听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0: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1: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0: 啊，
1: 你听怎么样？
0: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1: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是听我把我发呀。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让你就歪不让他摸的赚点住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上我们俩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0: 行啊这真是啊
1: 啊
0: 真是啊
1: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0: 不是北京早晨吗
1: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0: 不是
1: 我说的是中国话
0: 啊
1: 外国味儿
0: 是吗
1: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0: 啊，你说
1: 您就明白了。
0: 我听听，
1: 一句一句来
0: 啊。
1: 第一句啊，注意听啊，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0: 啊，
1: 若成是不磨呢？
0: 这不是英国话吗？
1: 没听着、
0: 啊？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1: 那不是。第一句啊，注意听啊，口型啊，若成是不磨呢？
0: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1: 我这样，我慢点说啊，慢点说。若是同志不磨呢？
0: 你再慢点。
1: 若是同志不磨呢？
0: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1: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1: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0: 就直接这么说呀。
1: 啊、第二句
0: 啊，
1: 还听我把话。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0: 还是听我把话发。
1: 哎
0: 哦，
1: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0: 哎不是，
1: 我的每天比你差度，
0: 什么？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哎，烧饼油条摆。
0: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这。
1: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0: 这怎么回事？
1: 服务员是很忙的。
0: 哦，
1: 端着粥拿着冰在喊
0: 啊，
1: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0: 喊
1: 谁买的饼？
0: 谁买的饼？
1: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0: 啊，
1: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0: 是吗？
1: 要是都是不磨呢，还是听我把话，我每天没有擦肚烧饼就不爱，不然是磨呢，咱的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盆都拿去。
0: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1: 必须得学，
0: 得吃早点呀，得。
1: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0: 是吗？
1: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0: 但是
1: 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0: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1: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0: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1: 纯正的
0: 啊。
1: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0: 啊，这行好啊。
1: 啊，
0: 好唱吧。
1: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0: 啊，
1: 叫大篷车。
0: 嚯、
1: 哦、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0: 啊，这大篷车
1: 好不好、
0: 啊、这大篷车
1: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0: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1: 不过这样
0: 啊
1: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
1: 您呢给我帮忙。
0: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1: 你会开车吗？
0: 开车会。
1: 我听说你有本

0: 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就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对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这个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那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儿，
1: 就为了这操作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来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那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啊。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碜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大素子长得，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瞧了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那你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11: 稍微差一点。
10: 考了一个7类专，
11: 是，七类专呀、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1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1: 是是是，
10: 对不对呀？
11: 反正有学上就行，
10: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1: 是吗？
10: 哎，我是好学生，
11: 哦，您是好学生，
1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1: 哟，这好啊，这个
10: 那当然
11: 现在热门啊，
10: 绝对的
11: 啊，那不错。
1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1: 您是什么工作呀？
1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1: 在哪儿啊？
1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10: 对对，
11: 是好地儿。
1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1: ？CBD 商圈、
10: 哎、
11: ，CBD、啊、
10: 哦
11: ，CBD，
1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1: 那不行。
10: 就写字楼里，
11: 写字楼好啊，
10: 大高楼，
11: 国贸3期吗、哎？
10: 对对对，
11: 漂亮、啊。
1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1: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10: 不是。就
12: 就这种费令的。
1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12: 就这样的。
1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12: 上班吗？
11: 啊，
12: 就司空见惯。
11: 您说一说吧。
12: 一进入 office， 费令就不一样
11: 了啊。您说，
12: 哇 ，Hi Tom，
11: Hi Jerry。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12: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1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12: Hi Tom。
11: 嗯。
12: Hi Crystal。
11: 嗯。这是什么名字？这是
12: 女孩
11: 啊，这叫女孩了。
12: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2: 市场部，
11: 啊，这是市场部。
12: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12: 明白了吧
11: ？Q1 我知道。
12: 嗯，
11: 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Q3、Q5。
12: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1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12: 完全没有
11: 啊，这对我记住了。
12: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12: 招
1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12: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11: 哦，
12: 当然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1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12: 够花。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1: 这 copy
12: 最后一次了啊！
11: 行，
12: 用原来了。
1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12: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怪不得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1: 一套一套的，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好听着，
12: 就这种 feeling，
11: 这 feeling 确实不错。
12: 对，
1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12: 我有病啊！
11: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12: 回家我也这样，
11: 回家也这样，
12: 看见我爸正做饭
11: 啊，对呀、啊，
12: 嗨他，
11: 感觉你爸是猫，
12: 你爸是猫，
11: 嗯，
12: 你爸是龙猫，
1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12: 就叫这名儿，
11: 就叫汤姆，
12: 老汤姆，
11: 老汤姆，老猫，嗯。
12: 嗨 ，Tom，
11: 啊，
12: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1: 这英文就来了，
12: 蛮辛苦的样子。
11: 嗯，
12: 我看你都做了什么呢？
11: 什么呀？
12: 黄瓜。
11: 哎呦，
12: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12: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
11: 嗯，
12: 那刀。
11: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12: 还有什么呢？
11: 还有什么
12: ？Tomato，
11: 西红柿
12: ；Potato，
11: 土豆；
12: 豆腐丝儿。
11: 哎，
12: 这英文我不会。
1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2: 就炸死了这些吗？
11: 炸死他这些？
12: 就炸死了这些吗？
11: 啊，
12: 主食呢？
11: 主食什么呀？
12: 哦，就 copy 昨天的。
11: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12: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 ，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12: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1: 什么问题？
12: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11: 家里还怕媳妇，
12: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11: 嗯，
12: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1: 你问啊。
12: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不就没肉吗？
12: 对，
11: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2: 我爸也得这份儿，
11: 你得这么说。
12: Oh my son，
11: 这什么意思？
12: 我儿子。
11: 哎去，别指我。
12: 很高兴你能回来。
11: 嗯，
12: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11: 啊，平时忙。
12: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11: 惊喜。
12: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11: 啊，晚餐比较简单。
12: 我要向你 say sorry 的。
11: 您甭客气。
12: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11: 是吗？
12: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11: 嗯。
12: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1: 那是没问题啊。
12: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11: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2: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11: 写吧，
12: 因我不怕她的。
11: 不怕吗？
12: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11: 啊，是
12: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11: 这是什么单位？
12: 早市。
11: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2: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11: 支持你。
12: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可以回答你。
11: 您现在回答我，
12: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11: 就是没肉。
12: 就为什么、
11: 这个、
12: 为什么没肉呢？
11: 为什么没肉？
12: 为什么呢？
11: 为什么？
12: 这早市肉卖太贵了。
1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8: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8: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8: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中公米啊，我说高中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50年代的

0: 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1: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要登场的是两位热爱朗诵的听友，严文华和刘欣欣，他们将带来合诵《冬日河北》。最近河北的冰雪旅游季可是火遍全网，崇礼的雪道上健儿飞驰，承德避暑山庄的冰戏大典重现

0: 皇家盛景，坝上的冰捕现场欢呼声不断，就连石家庄的冰雪嘉年华都挤满了欢声笑语。这漫天风雪里藏着河北最动人的冬日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两位的深情演绎中沉浸式感受冬游河北戏冰雪的极致魅力。
1: 当太行山捧起第一场雪，
2: 华北平原铺开万顷素笺，
1: 滹沱河停下脚步，在风动的胸膛里
2: 写下这是我们滚烫的冬天。
1: 听赵州桥洞穿过的风，1400多年了，还在石缝间辨认匠人指纹的走向。
2: 大镜门下驼铃凝成冰凌，依旧反出丝绸的微光。
1: 看白洋淀的芦苇把穗子举成笔，在雾气里续写水上游击队的章节。
2: 西柏坡那盏油灯穿透冰层，将赶考的余温误进每道山梁的褶皱。
1: 冬天有钢铁的节奏，唐山钢厂出铁口卸下的金铺在-10度的夜空绽放。
2: 石家庄纺织机吞吐棉絮，把泥土里沉睡的光织成包裹大地的绒。
1: 冬天有绿色的吐纳，塞罕坝松涛举起整座高原，把风沙谱成交响。
2: 雄安塔雕在晨雾中勾勒，每个汗点都在发芽，长成明年春天的形状。
1: 寒潮推迟过麦苗返青，冰凌挂满过厂房的沉默。
2: 但这条古驿道教会我们，每场风雪都是大地更换封面的邀请。
1: 山海关把浪花铸成玉甲，渤海湾破冰船切开蔚蓝。
2: 保定驴肉火烧铺的蒸汽与廊坊实验室的灯光
1: 在同一个凌晨
2: 完成温度的对接。寒冷让滦河在冰层下练习奔赴的姿势，
1: 让衡水中学的笔尖在纸页上凿开通道，
2: 让邯郸钢厂安全帽檐滴落的汗结晶成这个时代
1: 最透明的盐。现在让我触摸这片土地的肌肤，镇定古城砖吐出明朝的呼吸。
2: 曹妃甸起重机画出弧线，沧州铁狮子鬃毛尖的雪
1: 正融成少年腾空时的气流，而每扇亮灯的窗后都有一个故事在把自己讲述成春天的草稿。
2: 当钟声撞响定州塔的铜铃，冻土深处万千根系转身，坝上风车开始切割光线，太行冰铺拨响竖琴。
1: 这是我们交出的答卷，以燕山的谷，以平原的脉，以长城蜿蜒的装订线缝合这部在严寒中愈写愈烫的
2: 冬日手记。
1: 让我们在飞雪中张开手掌，
2: 借助这片土地持续散发的温度。
1: 当晨光爬上挖荒宫顶，所有冰凌都将变成笔，
2: 在天地之间草出一个正在破茧的
3: 青翠欲滴的黎明。

感谢听友严文华和刘欣欣用声音为我们推开了冬日河北的大门，听得我都想立刻去感受银装素裹的美好了。说到美好，总少不了流传千年的传说，那些口耳相传的篇章藏着古人的智慧，百姓的向往，也让每一处风景，每一段时光都多了几分神秘色彩。接下来这位听友要唱的歌就藏着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传说，旋律一响起就能勾起无数人的回忆。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张家祥带来经典歌曲《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探寻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传奇过往。

太有韵味了。听友张家祥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就像那些流传千年的传说，越品越有味道。听完了悠远的传说，接下来咱们要切换频道，从时光深处回到生活本身，感受那些藏在日常里的默默温情。生活中的美好往往藏在细碎的瞬间里，日积月累就成了堆满记忆的温暖宝藏。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东方金镶玉的朗诵作品《用温情堆满记忆》，让我们在他柔美的声线中打捞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情片段，重温那些让人心头一暖的瞬间。

在闲暇的时间，泡一杯茶，静坐阳台，透过玻璃深眼浅眼的看着窗外的景色，慢慢地品味着茶的美妙，感受那苦涩中透露出的累累清香。浓也好，淡也罢，此时什么都不去想，只需内心平静，安然若素，落座在时光里，与自己谈心，与自己对话，享受这片刻的清欢。一盏清茶的陪伴，不是附庸风雅，只为自己一点清静。入口清茶，品出一抹淡香，品出忙碌生活那片刻闲暇的一抹温柔，携一份内心的简单，举一捧岁月的风，曾走过春日的田野，走过夏夜的星空，走过落叶满径的秋天，走过白雪皑皑的冬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季节的深处，气息的暗香，阳光灿烂的地方，花草树木晾晒着美丽。哦，日子就是一粥一饭，一朝一夕，时光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树，内心花木从容，人生便会花团锦簇。纸笔落墨，一纸素笺折叠出欣赏，晕染出诗意，深浅的痕迹里，亦映照几分缘来缘去。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故乡的风永远是最动人的旋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淡墨清河的朗诵《我醉倒在故乡的风中》，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感受那缕最熟悉的风。
2: 我们有太多的情感留在了故乡，故乡的山，故乡的水，

肉香的味道都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不管走到哪里，想起故乡就会想起故乡的一切。你一遍一遍重复着老家的名字，我一点一点喝干了举起的酒杯。你说你看见我的泪水溢出了光阴的坛子，我说我的心里全都是黄土高原，全都是黄土高原横七竖八的样子。这个夜晚我又把故乡的月光装进了我的酒盏，我一边絮叨着，一边把少年的回忆一口一口地咽进肚里。我向着故乡的方向把思念扯得老长老长。窗外的风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地从故乡赶来，他带着我娘的嘱托，带着故乡的烟尘，他吹醒了窗前的玫瑰，吹湿了我满是皱纹的眼角，握着酒杯的手有些颤抖。我听见那风一遍又一遍喊出了我的乳名，他赶了几千里的路啊，只为让我听见我娘唤我的声音。奔涌的血液停止了流动，透明的云朵也站立在窗前不再行走。我闭上眼含着泪醉倒在故乡的风中。

听友淡墨清河的朗诵太有代入感了。那故乡的风里藏着我们最纯真的童年记忆，藏着最纯粹的情感牵挂，也藏着无数人对根的眷恋。无论走多远，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刻在心里，每次想起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力量。这份对故乡的深情值得我们用一生珍藏。最后，让我们用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一首欢快歌曲《水长流》来收尾。水是生命的源泉，是温柔的象征，也是时光的见证。它可以是山间清澈的溪流，是湖畔荡漾的碧波，是屋檐下滴答的雨水，更是我们心中源源不断的热爱与希望。这水长流，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情感的延续，更是生活的蓬勃生机。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呢，说到大宋开国封燕起，潘美激战在长城。想当年，长城脚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一群慷慨悲歌的爱国将领，他们就是用生命守护和平的杨家将。也许您在小说里啊读过他们的名字，在影视剧当中啊看过他们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杨家将究竟是怎样的好儿郎呢？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这杨家满门忠烈，第一代当家的名将那就是杨继业，也就是后汉检校太师、安州节度使杨信的儿子。他不愧是将门虎子，靠着自己的本事在这沙场上建功立业，就成了北汉时期的建雄军节度使，用一腔热血戍守着长城。北汉皇帝刘崇啊对杨继业非常的器重，还特意赐他姓名叫刘继业。北汉的日子并不安生，先是受到了北周和宋太祖赵匡胤的轮番出击，亏了有杨继业的英勇抵抗，所以才保住了太原的地盘。后来宋太宗赵光义跨过了太行山的长城，再次进攻北汉，这杨继业审时度势，奉劝北汉的主子刘继元还是归降宋朝。宋太宗为了嘉奖他的贡献，就让他恢复了原姓，把这名字就改成了叫杨业，还把他任命为代州刺史，授右领军卫大将军，派他长期驻守长城以南的代州，也就是如今山西的代县，负责对付辽兵。
7: 对付辽兵啊，这一项任务可没有那么轻松。那年三月，辽景宗发兵10万攻打雁门，警报一路就传到了代州，战火马上也烧到了眼前，局势危急啊，军情重大，此时此刻杨业又会怎么做呢？
8: 这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骑兵，要用这些人抵抗对方的10万大军，这事儿在别人看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过杨业自有高招，他领着几百名精骑兵啊绕到了辽兵的背后，在雁门关的北口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与此同时呢，北宋大将潘美北上代州去支援杨业，在长城的脚下拦住了辽军，辽国的军队遭到了两面夹击，一边逃窜一边招架。杨业潘美乘胜追击，杀了辽国驸马侍中萧多里，还活捉了马步军都指挥使李崇海。 这一战过后，杨业就被提升为云州观察使。这云州啊，就在我们张家口市赤城县的云州故城。从那儿往后，杨业的军威就镇住了边疆。这辽兵们一看见写着杨字的大旗，吓得掉头就跑，还送了杨业一个外号，叫杨无敌。公元986年，这宋太宗赵光义出兵讨伐辽国，收复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雍西北伐。在出征的大军当中，曹彬为东路军的主帅，潘美为西路军的主帅，这杨业为副帅。起初三路大军是分兵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率领的西路军最为英勇，一鼓作气杀出了长城，一路上是大败辽军，收降了好几名辽国的将领，收复了大片的失地。与此同时呢，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却没那么顺利，他们生怕落了后，就急攻冒进，攻占了涿州。宋太宗担心曹彬这样下棋要坏大事，就派出使者拦住曹彬，要求他等待另外两路大军会合之后再共同进攻这辽国的幽州。可是将在外，皇帝的命令有时候不管事儿，东路军的将士们呢急着抢功劳，根本就没有把宋太宗的指示当回事儿。结果他们在涿州西南的七沟关吃了一场大败仗，把这老本啊全都给折腾没了。战场上的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东路的全线溃败，导致了宋军就乱了阵脚。随从中路军御驾亲征的宋太宗赵光义万不得已，狼狈地坐着车就逃回了东京。这时候西路军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可是西路军的主帅潘美、副将杨业那都是出了名的仁义名将，他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危，还要掩护着长城沿线四个州的老百姓一起撤退到长城以南，身边是大批的老百姓，后边是辽国的追兵，撤又该怎么个撤法呢？
7: 慷慨悲歌，杨业如何身先士卒血战沙场？出师未捷，英雄如何宁折不弯，抱憾终生？
8: 面对着这个大难题，杨业想了一个主意，他建议啊，派出兵马假装出击，再安排一部分精兵埋伏在敌人的退路的边上，等着时机伏击辽兵，好让大批的军民安全撤离。要说这个主意确实是不错，可是有一个人却不这么认为，那就是皇帝委派的监军汪申。此人刚愎自用，他是坚持要走雁门关的大路。杨业劝他说，如今不是我们一路高歌围歼辽兵的时候了，辽国所有的兵力都集中过来追击我们，必须要用计才能取胜，狂妄自大走大路很可能会全军覆灭。汪申是一声冷笑，哼，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如今怎么也不敢了呢？杨业遇上这么一位说不清道理的人物，真是一点辙也没有。他就跟上司潘美汇报说，我本想看准时机痛击敌人报效国家，看来也没法实现了，只好我自己死在前面。杨业知道前面凶多吉少，可是他依然身先士卒阻击辽兵。杨业出征之前指着山西朔州陈家峪告诉潘美，希望你在这个谷口埋伏步兵和弓弩手，等我的部队退到这儿，咱们来个两面夹击，或许还有转败为胜的希望。话说呢，杨业出兵没走了多远，那就遇上了追击而来的辽兵。杨业领着将士们是边打边退，就把这辽兵引向了陈家峪的方向。可是等他们到了陈家峪，却连一个宋军的影子也没看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杨业出发之后，潘美在陈家峪等了一整天，这个糊涂的监军汪申又冒出来了，说是要以保护百姓撤退为名，命令潘美 带着百姓要向南撤退。当时潘美坚持要留下一部分人马等着接应杨业，可是汪申又说了，辽兵不堪一击，杨业根本用不着接应，没准他们早就乘胜追击去收复失地去了。潘美在无奈之下离开了陈家峪，杨业的计划也就落了空。他带着部下抵抗辽军，虽说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可是那辽兵是越来越多，眼看着就招架不住。这时候杨业对战士们说，你们呢都有父母家小，不能跟着我一起死在这儿，现在听我的命令，有我掩护，你们赶快突围出。

0: 我还有什么理由苟活人间呢？杨业宁死不屈，绝食三天，享年59岁。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宋太宗下令把潘美官销三级，把汪申流放到了边地。这个坑人的汪申最终客死他乡。对于为国献身的英雄杨业，宋太宗是大加褒奖，为他追赠太尉、大通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升崇义副使，杨延溥、杨延逊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环、杨延贵、杨延斌录为殿直。此人一世，后人敬仰。杨业去世以后，百姓在他战死的地方修起了庙宇作为纪念。历史上的名流欧阳修、苏东坡等人都为他题写过文章，杨家子孙那更是继承了先辈的遗志，把抗击外敌的事业继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杨业走了，北部的长城啊，那就成了辽国的地盘，宋辽之间的边境就退到了衡山和白沟这一线，也就是如今唐县的大帽山和现在的拘马河这一带。北宋王朝在这一线修筑起新的山岳长城，还有水长城。长城的故事大背景，它也就从燕山移到了唐县、白洋淀、雄州、霸州这片区域。
1: 长城的传奇转换了场景，故事的主角依然是杨家的传人。这个时候呢，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戍守着北宋水长城，守望着大宋的千里江山。这位传奇的人物又经历了怎样的风起云落呢？
0: 杨延昭本名叫杨延朗，后来才改名叫杨延昭。他小的时候啊，不爱说话，就喜欢行军作战的游戏。当时杨业就说了，此儿像我呀。往后他每次出征都要把这个儿子带在身边。雍西北伐之际，这杨延昭呢跟着他的父亲兄弟们一起上了战场，他冲在了前面做先锋，手臂上挂了彩，依然不下火线，勇猛作战。他的父亲杨业牺牲之后，杨延昭就由供奉官升迁崇义副使，后来又担任保州原边都巡检使，就在这保定一带的边防线上任职。这里也就正是宋辽时期水长城的边界。到了宋真宗继位之后，杨延昭通灵的兵力增加到了上万人。那时候啊，他屯驻靖龙军，负责徐水东边水长城沿线的防御。咸平二年，辽兵南下，杨延昭所在的徐水随城也遭到了攻击，一时之间随城是人心惶惶。杨延昭临着大事有静气，他就召集城里的壮丁，给他们配备了武器，要求啊军民齐心固守城池。这时候正赶上是天寒地冻，杨延昭利用天时出了一个妙招，他指挥大家望着长城上泼水，一夜之间就把这墙头变成了冰冻的隔离带。辽兵们面对着滑溜溜的墙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集体撤了兵。杨延昭趁机出手，缴获了辽军遗弃的那些军械物资，保全了随城，也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在宋朝，并不是每个将领都像杨延昭那么有勇有谋，比方说真定高阳关都部署里边这个傅谦，就是一个无才无德的大草包。他率领重兵驻守在定州，却对烧杀抢掠的辽兵视而不见。杨延昭等人多次要求这个傅谦出兵支援，可这位傅大人从来就不听这一套，只管龟缩在定州城里过他的太平日子。后来这一系列的情况就传到了宋真宗的

0: 耳朵边上。消极避战的傅潜就被削职流放，杨彦昭应召就来到了皇帝的跟前。宋真宗向杨彦昭询问边防的策略，得到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所以皇帝龙颜大悦，大赞杨彦昭兴军作战大有其父杨业的遗风。杨彦昭离开京城再去赴任，这往后的日子里他又要经历怎样的战场风云呢？
1: 威震边疆，杨六郎如何纵横驰骋保家卫国？名垂千古，杨文广如何传承父业以身报国？
0: 时间刚刚过了一年，辽兵南下进攻，杨彦昭在曲阳的阳山埋伏了精兵，他自己领着部队跟辽军展开了正面交锋。这一战宋军是大胜辽兵，在战场上斩杀了辽国的大将。杨彦昭凯旋归来，被加封为墨州团练使。这墨州啊，也就是现在任丘市的茂州镇。从此往后，杨彦昭还得了一个称号，他和另一位边防的骁将杨嗣并称为二杨。咸平的五年，这辽兵再次进攻保州，也就是现在的保定。二杨呢率领他们的部队前去支援，半路上遭到了敌人的突袭，损失了不少的将士。第二年辽兵又打过来了，宋军在望都再次遭到了大败，宋真宗就委任杨彦昭任保州威卢军徐水附近的随城，敬荣军原边都巡检使，负责河北西路北部的防务。杨彦昭呢镇守宋辽边境水长城上的三关，包括高阳关、霸州的义津关、雄州西南的瓦桥关。没想到的是，这辽兵呢绕道进攻到了河南的澶州，直接威胁到了宋朝都城的安全。在这个关头，宋真宗主张议和，杨彦昭表示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和寇准不谋而合，所以寇准呢给宋真宗鼓着劲儿，请皇帝到大明府召见杨彦昭和杨嗣等将领。他们给杨彦昭安排了一项任务，就是固守内黄。不久之后，宋真宗回到了汴京，又听了那些主和派的怂恿，就打算把都城迁到别处。杨彦昭听了这事儿非常的气愤，他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去攻破了古城。景德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004年，辽国的萧太后进军澶州，寇准鼓励宋真宗带兵亲征，果然大败辽兵，促成了澶渊之盟。杨彦昭因为驻守边防的功劳就步步高升，在第二年又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杨彦昭镇守边防20多年，就连辽国对他都有十二分的敬畏，还把他称为六郎。按照正史的记载啊，这杨彦昭是杨业的长子，可他为什么被称作六郎呢？这是因为古人相信北斗七星当中的第六星专克辽国，正像是威风八面的杨彦昭，所以就把这六郎的名号送给他。这正是为了称颂杨彦昭保卫宋朝的功劳。杨彦昭用生命守着和平，在他57岁那一年用尽了最后一分光和热，就病逝在了河北的任上。悲痛到了极点的宋真宗特意派出使者护送他的灵柩，当地的老百姓望着杨彦昭的灵车送了又送，每个人的眼泪都流成行。杨彦昭过世之后，北宋朝廷录用了他的3个儿子分别授予官职，又从杨彦昭的门客当中选拔有本事的人做了官。杨家将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的故事也就被后世演绎成了小说。不过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佘太君、杨宗保、穆桂英等等这些人物，真实存在的只有杨彦昭的3儿子，他叫杨文广。杨文广在平定叛乱的战斗当中立下了功勋，被授予殿职， 后来他遇见了人生当中的伯乐范仲淹，这范仲淹啊对这个年轻人很是欣赏，就把他调到了自己的身边。到了宋英宗的时候，朝廷看中了杨文广的才能，就把他提拔为成州团练使、秦凤路副总管。这杨文广呢没有辜负这一番重托，他在对抗西夏的防御战中敢拼敢打，斩获了不少敌人，受到了皇帝的嘉奖。杨文广受封之后呢，马不停蹄的就赶到了河北之内的宋辽边境。正在这时候，辽国和宋朝在代州的边境划分问题上发生了纠纷，杨文广立马投入了工作状态，他向朝廷献上了阵图和攻取幽燕的策略，只可惜他没能等到朝廷的回音，也就死在了这一任上。因为这位杨家后人的汗马功劳，北宋朝廷追赠他为通州观察使。这正是忠勇无敌杨家将，杨业抗辽战沙场，延昭固守高阳关，戍边抗敌杨文广。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9: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0: 我这次没考好。
1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扮。

0: 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50年年初的一天，香港九龙地区的一片面朝大海的山坡上，像往常一样静悄悄。这个地区名叫吊颈岭。白天这里树影摇晃，到了晚上更是怪声连连，让人轻易不敢只身前往。可就在这一天，一个黑影急匆匆地闯进这里。他快速穿过这片稀疏又阴暗的树林，一边走还一边回头看，生怕有什么人在跟踪自己。终于他来到了一座简易帐篷前，与帐篷外的一个人进行了一番秘密谈话，随后接过了一个包裹转身离开。可没等他走多远，一把手枪就直直地顶在了他后脑勺上，威胁他把手里的包裹留下。那么这个包裹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争夺他的两拨人又是什么身份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五牛图颠沛流离的回归路。
1: 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急匆匆赶去交易的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黄作才。那么问题来了，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为什么会出现在调景岭？他去这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跟踪他的又是什么人呢？要想讲清楚这些，还是先让我们从半个多月前的一封绝密电报说起。
2: 1950年年初的一天，正值北京的隆冬时分，夜深人静，周恩来总理像往常一样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伏案办公。这时秘书送来一封秘密信函，这封信函没有署名，只标注了发出的地址是香港。
1: 看完信之后，总理眉头紧锁，连夜就向香港发出了紧急电报。那么这封匿名信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2: 这是一封来自香港爱国人士的信件，信中说失传已久的五牛图近期将会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出价10万港元。他本想自己将其竞拍下来然后献给祖国，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国家能够出资将其购回。
1: 失传已久，本身香港还被拍卖行拍出高价进行拍卖，五牛图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作呢？五牛图是我国唐代著名画家政治家韩晃于公元750年左右创作的纸质画作，现身香港时距离它的诞生已经有1200多年了。试想一下，脆弱的纸张历经千年的风吹日晒雨淋虫蚀，还能较为完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千古奇迹。
2: 纸质文物由于难以保存，能存世1000年以上的极为罕见。创作于1200多年前的五牛图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纸本画作。五牛图的作者韩晃是唐朝中期唐德宗时期的宰相画家，他的绘画题材多为田园农家，风格质朴写实。五牛图是韩晃唯一流传下来的农家风俗的画作，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仅有的一幅以黄牛入画的孤品，尤其珍贵。画作的描绘笔法细致入微，甚至连牛的眼睫毛都根根分明，清晰可见。五头牛的眼神各不相同，或活泼，或倔强，或惬意，极为传神。韩晃将黄牛描绘刻画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以独特的视角真实再现了唐朝社会的农村生活和田园景象，在艺术界堪称极品。

0: 非凡的事物往往拥有不平凡的命运，五牛图这件稀世珍品似乎也没能逃脱这个历史规律。自诞生以来，这幅画卷就一直在历史的长河中颠沛流离，孤苦漂泊着。
1: 五牛图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几个朝代的兴衰与荣辱。在整个北南宋时期，五牛图一直藏于皇宫内院。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收藏此画时对他喜爱有加，还亲自为这幅传神画卷书写题跋，但这些痕迹都因后人的挖割而不复存在了。然而随着宋朝的灭亡，五牛图也在乱世中流落民间。到了元代，他曾被书画家赵孟俯收藏。明朝时期，这幅画卷又先后为大收藏家向元变与宋洛收藏，而后他又几次易主，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安稳的归宿。这幅漂泊的画卷还曾一度下落不明，物换星移，更朝迭代，直到清朝乾隆皇帝广招天下珍宝，五牛图才被征召入宫。乾隆皇帝对这件画作爱不释手，并亲自为这件传世奇作书写题跋。到了清朝末年，这幅名画曾被转到中南海瀛台保存，自此五牛图享有了一段短暂的宁静岁月。然而好景不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大肆掠夺中国国宝，有的运回国收藏，有的直接转到拍卖。五牛图这幅自诞生1000多年来就一直颠沛流离的古画也未能幸免，他再一次下落不明。
0: 半个世纪过去了，五牛图似乎渐渐地淡出了世人的视线，他的下落也变得扑朔迷离。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香港竟然传出了五牛图的消息。1950年的一天，香港企业家吴恒孙的府邸内一片灯火辉煌，宾朋满座，主人抑制不住内心喜悦的心情，用有些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一幅古画给大家欣赏。这幅画已被虫蛀破损严重。当吴恒孙打开这幅画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吴恒孙手里的这幅画正是所有人都以为再也看不到的稀世国宝五牛图。这幅画是吴恒孙通过激烈的竞争从国外一名藏家手里花高价买回来的。五牛图这才历经磨难从国外辗转回到香港。然而眼前的吴恒孙濒临破产，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保存这幅历尽沧桑的绝世名画了。为了能给国宝找一个好的归宿，无奈之下，吴恒孙做出了一个决定，拍卖五牛图。
1: 历经风雨飘摇的无价之宝居然被公然拍卖，他的归宿再一次成为了难解之谜。在这危急万分的时刻，一位神秘的香港爱国人士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匿名信，寻求国家的帮助。
0: 收到匿名信的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立即对回购国宝五牛图事宜做出了严密的部署安排。第一，立即派专家赴香港对文物进行鉴定，若是真品立即收购。第二，收购后派专人护送五牛图回北京，确保文物安全。第三，文物到京后交由条件好的文物单位妥善保管。与此同时，他还连夜向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报中只有8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接收到总理紧急电报的人正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黄作才。当时的黄作才只有23岁，他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秘书，香港分社的所有电报都是由他来负责收发的。接到周总理

0: 从北京发来的紧急电报后，黄作才立即向他的哥哥黄作梅报告。黄作梅是当时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他频繁出入各种社交场合，结识各路人员。在1949年担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后，他还曾组织了一个文物收购小组，一大批流落香港的文物都经由他的运作顺利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也许您会认为，有了国家的批示和支持，直接从吴恒孙手里将国宝买过来不就行了吗？然而事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在这个时候，香港苏富比拍卖行抛出即将拍卖稀世珍宝五牛图的消息，而想要得到这幅画如过江之鲫。接到抢救五牛图任务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想要在这种社会局势中达成目的，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接到任务之后，为了不走漏风声，身为社长的黄作梅决定由他们兄弟两人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很快就制定出了详细而周全的计划，并且立即展开行动。在拍卖行决定出售五牛图以后，国民党方面也很快得知了这个消息。蒋介石从台湾派出一路人马，组成了一个专门负责抢购五牛图的小组，要将这件传世名画抢购到台湾。另外，蒋介石还调拨了专用款项用于国宝的抢购，甚至连护送国宝去台湾的船只都已经安排好了。与台湾方面相比，无论是资金、专家实力还是文物收购经验，新华社香港分社都不占优势。黄作才和黄作梅兄弟俩自然明白差距，可是收购五牛图的任务关系重大，一旦失手，国宝遗失，后果不堪设想。兄弟俩根据实际情况紧急商量对策。拍卖行这次抛出传世名作五牛图进行拍卖，意欲再次抬高价格。只要五牛图还没有成交，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就还有一线希望。然而就在兄弟俩秘密会面后的当天下午，哥哥黄作梅却神秘地失踪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五牛图的拍卖时间就快到了，可紧要关头，哥哥黄作梅究竟去了哪里？实力悬殊，单枪匹马，弟弟黄作才又该怎么应对呢？
0: 黄作梅在文物收购方面人脉广，经验多，如此紧要的关头却不知去向，只剩下年轻的弟弟黄作才独自与国民党特务进行周旋。黄作才能扛得起这份重任吗？任务紧急，时间紧迫，满腹狐疑的黄作才顾不了太多，只能立即行动。
3: 黄作梅失踪后，黄作才开始频繁出入苏富比拍卖行，与拍卖行的工作人员积极进行谈判斡旋。然而不久，黄作才就感觉到背后总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在他周围经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士出没，这些人行踪诡异，有的在他居住的公寓楼下来回走动，一看到黄作才出入便进行暗中监视。原来一开始黄作才出入香港的古董市场联系拍卖行的时候，国民党特务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以为他的目的就是购买一些普通的文玩字画之类。然而后来国民党特务发现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人一直紧盯着五牛图的下落，便派人暗中调查他的身份。
0: 很快，黄作才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暴露了，并且国民党特务还调查出他的目标直指五牛图，身份暴露，哥哥失踪，自己还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黄作才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为了拖延国民党特务的抢购计划，黄作才联系各路人员一起制造舆论，放出风声说这次要拍卖的五牛图是赝品。赝品的消息一出，拍卖行将五牛图的拍卖时间推迟了半个月，黄作才便顺水推舟，假装对五牛图已经失去兴趣的样子，不再频繁地出入古董市场和拍卖行。
0: 同时，为了转移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力，黄作才更名换姓，乔装打扮成了古董商人，开始混迹于调景岭一带。这就回到了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地方，调景岭。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调景岭。
3: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残部脱离了大部队，流落到了香港。港英当局就把调景岭划了出来，让他们以难民的身份留在了香港。同时，港英当局还将调景岭更名为调景岭，有调整景况之意。这些国民党官兵在逃出大陆的时候，秘密携带了不少文物。
0: 这些国民党官兵每到缺钱花的时候，就会把随身的宝贝拿出来变卖。当时香港市面上出现的古董文物大多都出自这里。黄作才来到这里，一来是想利用这些人复杂的社会关系打探国民党特务的行踪下落，二来也能顺便收购一些其他有价值的文物。黄作才通过线人打听到，有一位居住在调景岭的前国民党军官要出售一支古代的战鼓，于是他几经周折来到调景岭，找到了这位军官。经过了几番的讨价还价，黄作才最终买下了这只战鼓。然而就在黄作才要带着战鼓离开调景岭的时候，却有人用枪抵在了他的后脑勺上。
3: 黄作才趁此人伸手抢夺战鼓的空档，将他手中的枪夺了过来。可就在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你是东江纵队的？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黄作才眼前的人是一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他曾经在香港抗日时被俘，后来被东江纵队的同志救了出来，随后跟随东江纵队进行过抗日活动。他与黄作才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过照面。
0: 这位姓李的前国民党军官听说黄作才此番是为了五牛图来到调景岭，就提醒他，最近很多国民党特务也在这一带出没，一定要注意提防。调景岭不宜久留，黄作才便赶紧撤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加紧行动。
3: 台湾方面在收到五牛图是赝品的风声后，立即派出了鉴定专家前往拍卖行对五牛图进行鉴定。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台湾又发来了加急电报，电报中说，不管五牛图是否为赝品，都务必要抢在大陆之前将它收购到台北。
0: 情况如此紧急，哥哥却还是下落不明。黄作才愈发担心此时的哥哥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测呢？这时距离五牛图的拍卖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黄作才决定赶在五牛图被公开拍卖前与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交易。
3: 谁料当黄作才赶到拍卖行时，国民党特务已经抢先一步，带着装有巨款的皮箱径直往经理办公室走去。一进办公室，国民党特务便将皮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捆一捆的美元，并且大声说道，五牛图我现在就要了。黄作才见状连忙冲进来，大声喊道，别急，我可以出比他们还高的价格。然而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拍卖行经理不紧不慢地说道，这五牛图刚被人买走了，你们来晚了一步，这钱你们还是收回去吧，对不住了。
0: 听到这番话，黄作才瞬间如五雷轰顶。这次夺宝的任务非比寻常， 一旦失手，改写的将是一幅

0: 传奇名画之一，历经千载的国宝，此刻到底去哪儿？此时，哥哥黄作梅也是毫无音讯，万分焦急的黄作才开始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黄作才一路上几经波折，摆脱了特务的跟踪，赶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结果，他刚一赶到，就听到社长办公室传来一阵笑声。对，是真迹，是唐朝韩晃所做的，叫《五牛图》。传来的，正是哥哥黄作梅的声音。黄作梅消失的这半个多月，是去哪儿了呢？绝世珍宝《五牛图》怎么又柳暗花明一般的出现在了黄作梅的手上？在黄作梅和弟弟接到抢救《五牛图》的任务后，他收到了一封密电，上面只有十个字：“黄梅满湘江，无事惹芬芳。”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历经坎坷，拍卖行里的五牛图最终花落谁家？这场夺宝暗战结局又会如何呢？
3: 当年在香港收购国宝的任务都是交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完成的。1949年，成为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便开始积极运作各种收购国宝事宜。他乔装成古董商人，打通各路人脉，到处收购文物，顺利将一大批文物运送回祖国。黄梅满湘江，无事惹芬芳，这几个字是在暗示黄作梅，在纷繁复杂的香港社会，他的这些举动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身为香港分社社长的身份也已经暴露了。1950年初，在他收到回购五牛图的任务时，国民党特务正在四处打探他的下落。
0: 黄作梅思索良久，决定自己在暗处联系五牛图的收购事宜，并且暂时向弟弟隐瞒自己的动向，这样兄弟俩就能一明一暗，里应外合，共同完成抢救五牛图的任务。在黄作梅消失的这半个多月里，他利用自己在香港的人脉关系，悄悄地联系上了苏富比拍卖行，最终在写信给周总理的神秘爱国人士的牵线搭桥下，黄作梅与吴恒孙取得了联系。说明来意后，吴恒孙很是高兴，因为他也很想让这幅颠沛流离了千余年的巅峰画作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公开拍卖实乃无奈之举，而黄作梅的到来无疑是一个惊喜。最终黄作梅以60000港元的价格购得了这幅传世画卷，国民党特务则因为始终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在明处与他们交锋的弟弟黄作才身上，却没有料到五牛图已经悄悄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五牛图在香港多停留一天，那就多一天的风险。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准备紧急将国宝秘密护送回北京，于是黄作才随身携带着这幅已经饱受沧桑的画卷，从香港连夜赶到广州，坐上了最早一班开往北京的火车。五牛图终于要回家了，抢救五牛图这件事也终于尘埃落定，五牛图被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然而当博物院的专家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幅历经风雨的画卷，欣喜的同时内心不免一阵惋惜。
3: 命途多舛的五牛图此时已经是千疮百孔，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垢。细数一下，五头牛的身上竟有大大小小几百个孔洞。传世名画终归来，然而却是伤痕累累。50年代初，我国还没有能够完成五牛图修复的技术，直到20多年后，1977年，这件国之瑰宝的修复任务落到了故宫博物院孙城。

0: 藤枝老师傅身上。孙师傅首先对该画进行临洗，洗去画作历经了千年的风尘。孙师傅通过细心比对，选择了故宫旧藏的一种年代久远的画纸，这种画纸的质地和颜色与原作画纸很相仿。孙师傅运用精湛的技术，把画面上大大小小的孔洞一一修补好，最后还经过镶接、压光等步骤，将画作装裱成卷。
1: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五牛图》的修复工作正式宣告完成。这件经历了1000多年风雨历程、饱经岁月风尘的《五牛图》，终于焕然一新，如重获新生般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今天当我们有幸能再次欣赏到这幅古老画作的时候，不禁对历史上这段惊心动魄的夺宝战感慨万千。这幅画画作简洁，笔法简朴，除了有一丛荆棘之外，没有其他多余的景物了。画中的这五头牛是一字排开，各自独立。这五头牛有的是低头伸脖，表情惬意，有的昂首前行，兴致盎然，有的瞋目张嘴，哞哞吼叫，有的回头张望，活泼可爱，有的是站立不动，憨厚倔强。这五头牛似乎是被人格化，各自都有着不同的形态、性格和脾气。作者韩晃的描绘真可谓是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令人拍案叫绝。
0: 除了画作本身，五牛图画卷上的题跋和前印也构成了一个文化奇观。画卷上有南宋高宗赵构、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清代乾隆皇帝等十几家历史名人的题跋和前印，这些也是五牛图辗转流传、走过沧桑岁月的印记。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在五牛图上书写跋文，称赞此画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清代大画家金农在看到画作后也不禁发出赞叹，愈见愈妙，真神物也。您手上的四个大字星托春篱，是乾隆皇帝在公元1751年第一次见到这幅画时难以掩饰对他的喜爱，诗兴大发题下的四个大字。
1: 相传乾隆皇帝收藏五牛图时，对于这幅画卷是爱不释手，他恨不得吃饭睡觉都带在自己身边。
0: 唐代画家韩晃在1000多年前创作五牛图的时候，是被黄牛漫步田间的悠然闲适所吸引。或许他并没有想到，这幅世外桃源般诗意的画卷日后却遭遇了久经磨难的坎坷命运。五牛图这件国之瑰宝，历经了千年的风霜雨雪，终于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回归之路。回归的道路太过漫长，也太过艰辛，但好在他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结束了在异国他乡那段漂泊的岁月。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2: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

0: 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1: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2: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1: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0: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都说啊，特别喜欢读杂文，为什么呢？因为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杂文的特点就是犀利深刻，幽默风趣，引人深思。那即使零碎的时间随手一翻，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几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呢，就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这本书呢，包含了王小波对社会、对道德、对自我的种种思考，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幽默感。比如，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这样的句子。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越读越有趣味，道理越品越深，能够带着我们跳出这种喧嚣的世界，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的生活。当然，读杂文那肯定绕不开鲁迅，那也向您推荐一本鲁迅的杂文《坟》啊，坟地的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值得一读的，因为他曾经也说过，杂文是匕首，是头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因此，鲁迅将他最辛辣的文笔和最饱满的情感都写进了杂文中。要想了解一个更鲜活、更饱满的鲁迅，读一读这本《坟》，犀利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对世人的大仁大爱之心。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都会被震撼到，但是呢，有一本书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亲切可爱的余华。他写童年，觉得医院太平间里的哭声都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他写成为父亲，像加入了一场全新的父子战争。余华的文字看似简单平实，但是你在他那种娓娓道来当中，就可以和他一起经历，一同感悟，体会另一段多姿多味、嬉笑怒骂的人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来读一读余华的这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品书香。

在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筑群呈长方形，造型就像一艘即将扬帆的航船，停靠在运河岸边。在我们河北呢，有一座城市，整座城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没错，沧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漕运文化历久经年的浇灌与滋养，催生出沧州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艺术传承。京杭大运河的身影。

0: 一成功，大运河沧州段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区800多米河道经过清淤、衬砌防渗、强势护岸，建设观光走廊、滨水平台，古运河褪去旧装，焕然一新，成为了人们休闲观光的理想之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去聆听千年运河的文化，走进我们河北的沧州段。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第六屯，流经青县、沧县、沧州市区、泊头、南皮、东光、吴桥，全长253公里，从南到北贯穿了整座城市，并把城市一分为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只要向沧州人问起大运河，所有的人会用母亲河、生命之河来形容。南运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始终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约400万担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还有大量瓷器、盐、煤等货物靠运河水路运输。漕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融，给沧州带来了两岸经济的繁荣，更有了大小不等的码头摆渡。沧州段从南到北有桑园码头、连镇码头、东光码头、泊头码头、沧州码头、星际码头、青县码头、浏河码头等10几处。
1: 有一个关于沧州的传说，古时候石碑河边有一座旧城，形象像趴在地上的大牛，人们把它叫做卧牛城。运河边有一座沧州城，形象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浮头城。相传浮头城是从卧牛城搬来的，搬家的时候正赶上黑灯半夜，全城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旧州一直排到运河边上，把旧州城上的砖一块接一块传到运河边，那边拆，这边垒，只用了一宿功夫，一座沧州城就垒起来了。于是有了这样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涟漪，浮头卧牛两相依，城墙好搬，住家难移。这可把人们给愁坏了。第二天夜里，卧牛城的铁狮子动了起来，他来到城南，一口就把南关叼了起来。狮子头一摆，不远不近，就把南关摔到了沧州城的南门旁边。铁狮子喘了一口气，又来到城西，卯足了劲儿，一下又把西关叼起来，一摆头，不偏不倚地甩到了浮头城的西城门外。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了位。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就只有西南二关。
0: 这个传说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沧州的两个老城，听来也脍炙人口。但沧州城自宋代最为繁盛的旧州城至明朝迁至浮头城，是因旧城遭战乱破坏，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运河的繁荣，交通便利，物资丰富，使一个新的城市迅速崛起，而旧城则日益衰败下去。在近几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沧州浮头城遗址出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标本。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沧州驻浮头城前运河岸边的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同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当时古沧州运河翻墙林立，货物满仓，船只往

0: 在的一种表象的特征，就是把它串起来。
1: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京杭大运河贯穿的这些城市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全长253公里。
2: 在运河贯彻的这些城市中，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沧州理所当然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说：“工商如云屯，行云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实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1: 有一条比苏伊士运河长1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33倍，世界上开凿最早的大运河贯穿全境，沧州真是得天独厚。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上比绥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鲁渠，明时称玉河，有运河之称是清代的事了。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清县李右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清县，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1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也就是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诗里说：“工商如云屯，行舟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是当时状况的写真。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更是一条文化传输带。沿河一线的文化也随着南来北往的漕船汇聚到这个水路大码头上，而且迅速地同沧州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沧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著名作家蒋子龙是我们河北沧县人，他对故乡有着浓浓的情谊。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运河水的经典》里，蒋子龙这样记录道：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做玉河，玉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 有关他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

0: 记忆。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两三个，每个都带一节瓜秧，到河里一只手扎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儿。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从蒋子龙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出来，童年的生活，运河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刻，而且运河边的人厚道，沧州这座城的民风淳朴。的确是这样的，和许多运河岸边的城市相比，沧州无疑显得厚重而古朴。不仅如此，传承千载的沧州武术，闻名遐迩的杂技艺术，以及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为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生机，也充盈起无限的希冀和魅力。
1: 运河文化在沧州的呈现是以苍凉、悲壮、豪卷为基调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既是证明。
2: 这个简单说，武术的起源要从这个原始社会说起。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那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以这个捕猎为生，捕猎的需要石块，这个什么棍子打击猎物，来生存，慢慢逐渐形成武术。武术后来运用到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真正武术形成要得说在宋代，那时候训练方法比较系统，这才逐渐形成武术。武术这个主要这个的盛行在清朝时期比较盛行。
1: 那个年代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戏班子多是唱昆山腔和益阳腔的，船在哪个码头泊下就在哪里演戏。沧州自古以来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术之乡，霍元甲出生在沧州，沧州还出了大刀王武等武林名家，所以素有彪不喊沧之说。沧州人用武术改良了戏曲，才有了武术戏。武术戏与戏曲的武戏不可同日而语，武戏是花拳绣腿，而武术戏是真正的武功，全部的真套路。武戏的兵器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的道具却是真刀真枪。武戏有比较复杂的情节，而武术戏的情节往往比较简单，以套路展演为主。更早的武术戏甚至连台词和唱腔都没有，属于武功哑剧，但观众却能基本上看得出是三打祝家庄还是七擒孟获。有了南戏昆山腔和益阳腔的传入，武术戏就成为最能体现运河文化的特色剧种。当然后来改用京腔或更为豪壮的梆子腔了。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
0: 沧州既然是运河的大码头，自然有大码头的气派和风韵，而最能体现这气派和风韵的是沧州的酒。
3: 升迁赴任者饮酒助兴，去国怀乡者借酒浇愁，船夫漕卒沽酒买醉，游玩子弟载酒寻乐。漕河之上，来也沧酒，去也沧酒，忧也沧酒，乐也沧酒。
1: 沧州的酒干脆就叫沧酒，从明代中叶就是驰名天下的国酒了。当地有传说，明末有三位老者在靠运河边上的朗吟楼上喝酒，这三位老头喝酒那才叫豪饮，当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连账也不结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来，照样喝的酩酊大醉，临走照样不给一个小钱儿，只把酒碗里剩下的一点浮根撒进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撒不要紧，满河都是酒的香气呀。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的醇香，用别的地方的水就不行。造酒的水虽取自运河，但深水不能酿酒，必须在南川楼下那段河道里，像金山和尚在江心取泉水一样，把一个锡罐子放下去，取从地下泉眼冒上来的泉水，这样才能酿出好酒。沧酒的出名也亏了这条河，从北京通州码头坐船南下的商家，到了沧州大码头上必定要下船买酒，直到船上装不下一坛酒才开船。那些诗文之士更是为了沧酒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篇。明代的熊明玉，清代的钱谦益、王士慎、施润章、李调元、洪亮吉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沧酒的诗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纪晓岚是执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学者，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儿。但是他特别推崇沧州的名酒，在《滦阳序录之五》中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沧酒的史料。他记下沧酒四大奇特之处，一是只卖给普通百姓，而绝不卖给官府的人喝，你打板子他也不拿出来，你出十倍的价钱他也不会卖给你。对于上好的酒，人们只是拿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场上去卖。二是酿法奇特，沧酒不是一般人家能酿造出来的，必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后。三是水奇，必须用水中地下泉眼中的水。四是饮法奇特，贮存的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一变化酒味就变了。新酿酒必须放置在木架上，过了十年才是上品，一坛酒能卖到四五两银子。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或肩扛车运船载，一晃动它就变味儿，必须把它静放几天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检验沧酒真伪的方法是喝南川楼水酿的酒，虽大醉却不上头，只是感到四肢非常舒服，想大睡一觉而已。如果喝运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反了。检验新陈的方法是在架上放了十年的可以温十次味儿不变，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儿就变了，一点儿也不能假冒。这里纪晓岚明写沧酒，实际上也把沧州人的性格淋漓快意地大写了出来。沧酒成为沧州人性格的一种投射，沧州人的这种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也全融入了沧酒的性格之中。当然纪晓岚笔下不只有沧州的酒，无论是纪晓岚的诗歌、故事，还是至今仍在运河两岸流传着的关于纪晓岚家族和他本人的传说，还是纪晓岚在运河岸边留下的足迹，都让他不能避开这条河。 当年运河之风吹拂过蓟县。

小兰的笔尖，运河之水流淌过纪晓岚记忆的时候，他还在使用着那个古老的名字渭河。沧州段运河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有相当规模的运航能力，所以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沿河城市的生活习俗。1965年，运河出现首次断流，随后水量逐年减少，以致几乎干涸。从1972年到2005年，沧州段运河先后九次为天津输水，达33亿立方米。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黄河水，沿河沧州人不惜毁家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沧州人性格的又一次写意。如今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有航运的能力，沧州人民把大运河保护起来，现在成为了旅游胜地。在运河的两岸，沧州人民为运河建筑了观光走廊，走在观光走廊上能够感受到大运河的磅礴气势。到了晚上，大运河在霓虹灯的笼罩下更显壮丽。沧州人民在吃过晚饭后，在大运河的两岸散散步，欣赏一下沧州的夜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沧州人民很亲切地称大运河为母亲河。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美味的特产、厉害的武术和杂技。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了走出去的条件，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运河穿过沧州，河水流走的只是岁月。这条河与沧州的命运虽然一次次被改写，但它最珍贵的精神不动产却永远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运河的文化、运河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发展，您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再向您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英国 DK 公司出版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创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杜飞。杜飞是非常擅长用写实的手法和叙事性的情景构成方式来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的。这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就是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从古至今的运河串联起来，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史，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人们的文化和习俗。他选取的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景，然后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了14幅全景长卷，以图画和简练文字的形式带您穿越古今，还原大运河的历史。那其中既有大运河的诞生，也有大运河发展过程当中的辉煌与坎坷，还有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天的面貌，非常值得一读。古老的中国大运河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绘画大师安野光雅就从苏州开启了他的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是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都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安野光雅创作了系列的中国的运河随笔画集，可以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的景色之美。其中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篇以40幅绝美的水彩画配上优雅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运河这一中国传统符号的恒久魅力，应该说是一笔一画尽显着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就把那种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2: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3: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4: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2: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4: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岛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2: 先生，
3: 先生，
2: 小心。哎，
3: 先生，
4: 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2: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4: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1: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士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0: 万历二十九年，徐宏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宏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风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宏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制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1: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症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3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3年。可3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科考失利以后，徐宏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连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 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堰湖。”
3: 一路走，一路行。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0: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1: 那是我和母亲，
2: 您快看看，
1: 最幸福的时光。
3: 游天开山日记，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2: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
1: 黄山春天的样子，
2: 寒冷彻骨。
1: 去了灵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十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而暮苍冥，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3: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齿乳下垂，色瑞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
4: 挂石头崖，悬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1: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4: 看到了，我看到了，
5: 母亲，儿子看到了，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3: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走下去。
5: 先生，先生，
6: 我起来，
5: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6: 先生。
4: 哎，我能走，
5: 我能走。
3: 先生，我们一定要走到 长江的源头，可以喝长江源头的水。
1: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十四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

踏遍十万里路。因为热爱，他达人所未达，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旅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

0: 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0: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杨蒙虎将抗击辽兵，血战沙场，青史留名。这一回呢，我们要说到北宋大将何成举在河北中部修筑水长城，抗击辽军的一段故事。到底什么叫水长城啊？它体现了怎样了不得的智慧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话说北宋雍西北伐遭受了惨败，宋太宗丢尽脸面的同时啊，也让北宋王朝失去了长城的防御，这横山、白沟、拒马河，这就成了宋辽的边界。辽兵呢经常南下，北宋只能在横山、拒马河构筑新的防御体系。如此一来啊，这水长城它就应运而生。什么是水长城呢？它就是北宋王朝在河北平原上利用河流、湖泊、水田、森林、沼泽，再加上地道、城堡打造的防御辽国骑兵的一个边防体系。我们讲长城，它就不能不说这段历史。而上个世纪末的一项考古发现，促使我们对于水长城体系有了重新的认识。话说1993年，河北省政府公布了全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中雄县北宋边关地道名列其中。2007年8月，经过中国文联批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河北雄县为中国古地道文化之乡。宋辽边关古地道始于雄县灵丹阁芭蕉琉璃井，向东北经过了大台、七岗，延伸到了霸州、文安、永清，东西长达65公里，南北宽达65公里，总面积达到了1300平方公里。这规模之大，建筑类型之多，结构之复杂，功能之齐全，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那都十分的罕见。而且它的规格、质量统一的青砖砌筑，是那是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统一组织建造的持久的防御性地下军事工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它证明了北宋水长城还连着地下的防御体系。
2: 古老的地道啊，震惊了考古界，惊艳了世人呢。那么它实际的功能是什么呢？根据当地旅游部门的考据啊，地道是宋朝名将杨延昭修筑，是宋辽史上的地下长城。历史果真如此吗？
3: 这条古地道是北宋水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假，不过它可不是杨延昭修的，而是长期戍守宋辽边境的另一位大将，他叫何成举，他修筑的。这位何成举字正则，年轻的时候曾经担任过山东地州衙内指挥使，后来他被派到了沧州，直节度副使，治理河北边境的防务。何成举到了沧州一看，这辽国的骑兵经常是快马侵扰边境，靠那些稀稀拉拉的城池寨堡根本没法防守边境的安全。何成举左思右想，终于拿定了一个主意，他要建造一条用水网编制的长城防线。为了秘密勘察水势，他每天都和他的部下在这白洋淀当中啊驾船饮酒观赏蓼花，还做了数十首蓼花吟，让在座的人唱和。明着是在游荡，暗中他却画成了地图，派人送到了京城，还上奏皇帝说，我小时候就在边境勘察，熟知北边的道路， 河流水道的走势，我想从边境开一条河，引易水河向东，一直沿着边境注入于海，东西300余里，南北6-7十里，沿河可以开辟湖泊，修筑堤坝蓄水，形成大面积的水田，可以遏制辽国的骑兵。这条水长城的关岸以南都可以播种水稻，沿河呢种植桑枣树木，一来沿边的军队可以临水巡逻，二来这水稻和桑枣可以供给边境将士的吃喝，用不了几年这沿河就可以涉险故意防塞，春夏克农，秋冬习武，这样一来这辽国的骑兵就受到了遏制，这可是御边的要策呀。宋太宗看了这份奏折非常认同，并且下诏让他秘密实施，于是这河城举就开创了河北平原建造水长城的历史。
2: 匠心独运，水长城延绵百里，怎样构筑防御？有条不紊，河城举出其不意，如何化解雷雨？
3: 结果呢，天不遂人愿，这一年他赶上了灾害，河城举开凿的河流水患成了灾，头年种植的水稻颗粒无收，就引来了一些朝中大臣的非议，认为啊，改变了河流必定成灾。这下皇帝也没主意了，而何成举坚信自己的方案必定可行，他还引经据典，把汉魏时期曹操

0: 那些非议。这么一来，宋太宗又坚定了信心，继续支撑何成举的方案，任命他为制止河北延边吞天使，调伐各州的镇兵18000人，就在这雄州、莫州、霸州、平卢军、破卢军、安顺军兴建了堰塞600里，设置斗门，引白洋淀的水进行灌溉，这是地面上的工程。与此同时，地下的工程也展开了。何成举请了一个叫黄茂的福建人，这个人懂得水田耕作的方法，取来江东早熟的稻种，指导着人们种植。等到8月，这稻子成熟了，蓄水屯田，宣告成功。据《宋史·河曲志·唐坡》当中记载，说东南起保安军，西北雄州和百世店、黑洋店、小莲花店为一水，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和大莲花店、洛阳店、牛横店、康池店、筹店、白洋店为一水。这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关于白洋店名称的记载。当时白洋店的水势比现在要大得多，大风卷起层层波浪，就像那奔跑的白羊群，因此啊，它就叫了白洋店。经过多年的治理，这河道呢和沟壕相通，电波与河道相连，深处可以兴船，浅处可以种水稻、栽芦苇，水泊当中还可以种植莲藕、菱茜，还可以养鱼蟹。水电当中基土筑台，那是屯兵驻防与村民居住地，这不仅有利于宋朝的军事防御，更为人们带来了财富，也为后来白洋淀基本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成举的水长城工程给河北地区啊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宋太宗呢非常高兴，擢升他为西上阁门使，知沧州。第二年又让他到了雄州，完善着雄县一带的防御体系。宋太宗还亲自手写了御书，褒奖何成举的功绩，赐给他宝剑和弓箭。何成举啊，身先士卒，他和将士和百姓们一块挖水渠，同甘共苦，深受爱戴。延边地区的辽兵只要有一点动静，老百姓就来给他汇报，何成举马上就能够知道消息。有这么一年的春天，延边的抚州利用何成举修筑的水长城的优势，不断地打败南侵的辽兵。辽兵面对着这么一位大智慧的将帅，那是又嫉妒又害怕，他们就想出怎样的计谋来对付何成举呢？我们啊，稍后接着说。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不，辽兵出动了，在至道元年，也就是公元995年，这辽兵出动精锐骑兵数千人，趁着夜色偷袭雄州城。他们是擂鼓纵火，一逼楼叠。何成举是不慌不忙的整兵待发，等到天一亮，何成举站在城头上，把辽兵的虚实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率兵出城，瞬时间四面到处都是宋军。那么这些人都是从哪冒出来的？原来啊，是从地道里冒出来的。这些宋军斗志高昂，很快冲锋陷阵，斩杀辽兵，擒获了辽兵大将铁林相公。其余的辽兵一看头领被擒，吓得是狼狈逃跑。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名将，可以抵千军万马。可是这何成举的威慑力越来越大，这宋太宗呢害怕他在边境上惹了事儿，就让他跟沧州知州安守忠更换了职务，让何成举回沧州，你老实待着。此外，朝廷还派了钦差大臣来河北纠察。这个钦差他叫魏廷式，是大名府宗城县人，也就是如今河北广宗县人。他为人刚强果敢，从不徇私情， 官吏们都怕他那

0: 两嘴。可这魏大人到了雄州走了一圈，到处都听到了官民将士赞赏何成举的功德和人品。就是这么一位非常挑剔的魏大人，他也站出来为何成举鸣不平。他向皇帝汇报颂扬何成举和他将士们的功绩，反对调整何成举的官职。皇帝一看这么爱挑刺儿的一个魏爱卿都为何成举说好话，所以他又派了内侍刘晴去核查，发现这魏大人所言句句是真。这下子皇帝不得不服，于是褒奖了何成举和他的麾下有功者千余人，都给予升迁和奖赏。
1: 俗话说呀，这一朝天子一朝臣，何成举呢

0: 就不给宋真宗这个面子。第二年那就开始南侵，宋真宗多次派了太监秘密来到了凶州，向何成举询问防御辽兵的计谋，何成举都给他写成了密折，密奏皇帝。后来宋真宗下诏批准让边民可以越过拒马河到边境与辽国人进行茶马互市。何成举一听这还了得，赶忙就上书说，我朝原边战船司从唐河到尼姑海口区区900余里，这是我们几十年建造的天险，太宗皇帝在这里设置了16个寨、125个铺，有11位大臣、3000多名士兵、百艘船只往来巡查，就是为了阻挡防御敌人。这里是军事要地，如果我们开放了贸易，车来人往，边境可就难以控制。我们设置的那些寨铺不就形同虚设了吗？这番话说的宋真宗连连称是，所以立刻就废了他的诏书，还多次亲笔写信来褒奖何成举。后来宋真宗感念何成举劳苦功高，就想把他从边境调回到京城，可是一听说这位何大人要走了，这河北延边州民100余人自发的他们跑到了京城，向皇帝祈求一定要让何成举回到河北。这一下子把皇帝感动的都落泪了，于是顺应民意就让着何成举回到了河北。何成举驻守河北期间，那对河北延边的军队建设、军纪整治、士卒的管理还有军屯的仓储都提出了很多具有战略高度的建议。他还挑选精兵驻守在边境，组织了一支带武器的渔船军队在界河里捕鱼巡查。后来啊，这种水长城的模式还引到了山西的北面，利用黄河的河网来牵制敌人。又过了一年，皇帝让何成举兼领制置屯田使，来管理全国的军队的屯田。这时候何成举已经利用水长城稳定了边境的安全，所以他建议开设征收税赋的市场，鼓励与周边的契丹、西夏发展茶马互市。但是这辽国贪得无厌，他们派了奸细四处的窥视北宋的边防，被北宋的边境巡逻兵发现了。为了防御后患，这何成举就上奏又停止了茶马互市，进一步修筑了水长城的工程。辽兵呢就设法来搞破坏，结果都被这何成举给化解了。
1: 威风凛凛，大将军怎样戍守边境？历令智昏，宋真宗何以自毁长城？
0: 何成举这本事实在是太大了，让这辽兵恨的是咬牙切齿，但是又无可奈何。宋真宗怕这何成举惹恼了辽国，还是把他调离了河北的边境，让他到河南去指潭州。可是宋真宗他没有料到的是，何成举的离开让北宋王朝就失去了一座长城。就在何成举离开雄州一年后，也就是公元1004年，辽国的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真宗畏敌，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居然与辽国签订了合约，宋朝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捐20万匹，史称澶渊之盟。何成举自守边以来殚精竭虑为北宋王朝防御辽兵，就是为了安边境、息兵戈。令这位爱国名将深感悲哀的是，他的谋略大计全都葬送在无能的朝廷的手中。这个时候宋真宗他想起了何成举的好啊，后悔不已，让他再次来到了凶州任职。当他奉旨巡按河北故地的时候，却倍感伤心。辽国听说何成举回到了凶州，主动派了使者给何成举进奉金币，想要讨他的好。何成举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对契丹的使者说，我何成举坚持按

0: 找卧槽皇帝的礼数，迎接归朝的边人，请你等入朝进奉朝廷吧。何成举照章办事，事后还把契丹人送来的金币全部都交给了朝廷。这时候宋真宗是感慨万千，委任何成举为雄州团练使。这何成举不改初衷，继续修缮水田，劝客农桑，使得河北沿边这些州府五谷丰登，桑枣遍野，百姓们安居乐业。何成举很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知人善任，比如像河北的名臣李航、王旦都是由他举荐的。到了晚年，何成举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到偏僻的郡县去任职。这个时候这宋真宗啊良心发现，就让何成举说你自己选择吧。于是他就选择了去担任齐州团练使，结果到任仅仅七天就病逝了，享年61岁。皇帝特赠相州观察使赐钱50万，捐500匹，派遣了中使去护葬。这正是一代能臣何成举，沿边营田开河渠，开创北宋水长城，造福河北刘公济。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有一天

0: 全体人员戴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哎，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0: 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
1: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陈列着很多造型独特，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文物，比如眼睛外凸、带着神秘微笑的青铜面具，高度超过2米的青铜人像，工艺复杂的青铜神树，还有众多外貌造型诡异的雕像。考古学家相信，这一切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隐秘世界。1986年，三星堆的考古发现一经公布，就令全世界震惊。国际媒体将这次发现与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玛雅文明相提并论，将它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鲜为人知的是，三星堆的发现过程十分离奇，从它初露端倪到震惊全球，整整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这其中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宝档案三星堆之谜。
12: 四川广汉南星镇北，古老的马木河蜿蜒淌过，在三星堆村形成了一个月牙般弯道，人们把这里称作月亮湾。在马木河的南岸，原来有三个大土堆，好似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星辰，据说这就是三星堆的由来。1929年，一个农民意外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13: 1929年的春天，家住在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父子正在家门口挖蓄水沟，突然呢， 儿子燕青宝的锄头好像碰在一块大石头上，发出砰的一声。父子俩都吓了一跳，这土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2: 燕大成父子扒开泥土，看到了一块白色的大石环躺在淤泥中。撬开石环后，一块翠绿的玉器出现在面前。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动，从地里又清理出了400件玉石器。他们不做声张，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宝藏收进家里。
13: 从这以后啊，燕道成经常拿出几件从家门口挖出来的宝贝，向周围的乡亲们炫耀一番。一锄头挖出宝贝的故事，燕道成在生前不知道对人讲了多少遍，但是他从没有想过，就是那不经意的一锄头叩开了一个紧闭数千年古代文明的大门。
12: 从那时起，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精明的古董商追到燕道成的家里，经不住劝说的燕道成抛售了大批玉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名声大噪，而其中的一块玉几经辗转传到了一个美国考古学家的手上。
13: 这个美国考古学家名字叫做葛维汉，他1911年就作为传教士来到了四川，是一个中国通。1931年，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的这些朋友将这些从广汉月亮湾发掘出来的玉石器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顿时感到这里面应该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12: 1934年3月15号，葛维汉和华西博物馆副馆长林明军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成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这一次他们发掘出了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600余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还要多。
13: 当时的葛维汉不知道，就在燕道成家院子旁不到600米外的三星堆埋藏着更多惊人的宝藏。就这样，葛维汉和三星堆擦身而过。即便是这样，葛维汉发掘出的600多件文物还是震动了当时的历史学界。葛维汉将这次发掘出的文物全部都捐献给了华西博物馆。正当他准备进一步考古工作的时候，抗战爆发了。
12: 抗战爆发后，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之后的20年里，这个小村庄又再次恢复了平静。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13: 冯汉骥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考古和人类学者之一，他曾经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过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啊，他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的主任。经过田野调查，他将广汉月亮湾和三星堆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12: 1955年，冯汉骥派学生王家佑到广汉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王家佑就住在燕道成家里。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成一家将家藏的玉章、玉琮、玉串、石壁等文物全都贡献了出来。
13: 根据燕道成贡献出来的文物以及考古人员在马木河一带采集到的陶片标本，冯汉骥认为月亮湾和三星堆一带古遗迹如此的密集，很有可能是远古蜀国的中心都邑。
12: 成都平原有迹可循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而在更早的岁月中，这里则是神话和传说中的世界。冯汉骥提出的远古蜀国，在当时的史书上只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却为后人的探寻之路提供了一个坐标。
13: 1963年，在冯汉骥的主持之下，一次针对月亮湾和三星堆地区更大规模的考古行动开始了。然而不久之后，中国陷入了长达10年的混乱之中，冯汉骥寄予厚望的发掘工作完全停滞了。一个埋藏数千年的秘密已经触手可及，可是冯汉骥却始终没有等来这一天，在1977年去世了，三星堆也再次和世人擦身而过。
1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千年遗址险遭破坏，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挖掘工作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历史之门意外打开，深藏在地下的文物又为什么让在场的人都震惊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三星堆之谜。
13: 刚刚我们讲到，从上世纪30年代起，考古学家就将目光投向了四川省广汉市的月亮湾和三星堆一带，然而兜兜转转几十年，却始终没有解开这道谜题。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三星堆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砖厂，这个被考古人员视为重要遗迹的地方，却被砖厂当成了三个最为便捷的天然大土堆。砖厂工人在三星堆里挖出大量的陶片，被随意地丢弃在一旁。短短几年里，三星堆变成了二星堆。

0: 最终变成了异星堆。
1: 赵殿曾是时任四川省考古工作队的副队长，他在一次考察中意识到了三星堆的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
2: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至少看有四五个砖厂，其中最大的就是三星堆这里。那老乡就问我们，哎，你们在找什么呀？说你们这么多人。我说找地下挖出的那个碎陶片碎瓦片。他说我们这儿就挖到了油，我们这个砖厂挖了很大一堆的时候，哦，我们到这一看，有一米多厚的一大堆东西。
0: 赵殿曾在这一米多厚的砖厂废料里找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陶制品，他挑选了300多件，迅速赶回成都。
1: 满载着陶片瓦片的吉普车回到成都后，四川省考古队立即开始组建队伍，对三星堆进行抢救性发掘工作。
0: 1981年4月，考古人员又在三星堆一带发现了房屋遗址，但是因为遗址的面积太大，地面拍照存在很大的局限。赵殿曾和相关部门协调，准备调用直升机进行航拍。在那个年代，航拍是件稀奇事儿。广汉周围10里8乡的数万人，竟然全部都聚集到了三星堆来凑热闹。我手上这张就是当时在三星堆上空航拍的照片，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周围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即便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我们依然可以透过照片感受到当时的盛况。
1: 这一次航拍，让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顿时名声大噪。然而，当地的砖厂却并没有因为三星堆的出名而停止生产。
0: 在当时啊，村民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遗址到底有着怎样的重要性，砖厂不停工，考古队员们只好天天追着砖厂的厂长跑，每天和砖厂的工人争分夺秒。可是，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考古队员们风餐露宿、寻而不得的突破口，竟然被砖厂工人两锄头给挖了出来。
1: 当时，砖厂工人经过与考古队的协商，最后选定在一处文化层较浅的地方进行取土。1986年7月18号的下午，两名砖厂工人正在这里取土，没想到他们竟然一次性挖出了10多件玉器。
3: 到了现在呢，当时我们一看，这些玉器不是一般的。但是我们当时猜想的时候，这个肯定是一个大墓，一个蜀王的，当时猜想的是蜀王的墓。
0: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土坑及坑道显露出来。从这张俯拍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的砖厂工人挖掉了土坑的一个角。经过几天的清理，坑道内的文物开始陆续面世，陶器、铜戈、玉石残块。文物的密集程度让考古队员们异常兴奋，然而惊喜才刚刚开始。
1: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考古队副领队陈显丹仍在现场挑灯夜战，突然他的手碰到了土层里的一个硬物。
3: 在2点30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挑出了一点点这个发光的东西，因为在灯光底下这发光的东西，那么上面就是一个花纹，这个花纹呢它是就是一条鱼，啊一条鱼，哎当时我们看是这个黄金的哈，我认为我就以为就是一条刻的这个金鱼哈，这个然后这就接着我又逐渐慢慢的挑的话，就越挑越长，后来就挑得弯弯曲曲的这么出来了，有1米多长，当然我们就开始就不敢做了。
0: 为了确保安全，考古人员决定暂停挖掘，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同时派人连夜赶去成都向四川省考古所汇报。
3: 我知道凌晨5点过的时候，武警部队到了之后，我才宣布这是黄金的东西啊。

0: 然后这一下这个消息一下就传遍了，所以一个上午就开始很多人都朝这个地方来，四面八方的往这个地方来看热闹了。
1: 直到天亮之后，陈显丹才小心翼翼地开始清理深夜发现的那件文物。然而经过进一步的清理之后，考古人员们惊奇地发现，这竟然是一根黄金权杖。
2: 这根黄金权杖长143厘米，直径2.23厘米，重463克，它是用捶打的很薄的金皮包卷在木头上做成的，年代久远，包在里面的木头早已碳化，只剩下这段金皮。通过科学测定，这根金杖是距今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的遗物，虽然在土中被深埋数千年，它却依然闪闪发亮，绽放光彩。
1: 在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和西亚的文明发展过程当中，金杖是用来象征权力的，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商周时期，象征权力的并不是权杖，而是鼎。那么这根金杖又该如何解释呢？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黄金权杖、黄金面具，这些神秘金器的主人到底是谁？埃及雕像、深海海贝，数千年前的三星堆，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来自千里之外的物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国宝档案三星堆之谜。
1: 人员在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一根黄金权杖，这根权杖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专家们在黄金权杖的图案里似乎找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2: 在金杖的一端，我们可以看到三组图案，一只长长的鱼箭射中了一条大鱼，箭头显然已经射进了鱼头里面。在箭杆的中间部分是一只展翅的飞鸟，而在靠近端头的一侧是一个头戴乌冠的人像。这些图案让专家们想起了史书上的一段记载。
1: 在一本记录历代蜀王的史书《蜀王本纪》中，提到了古蜀国有一个叫做鱼凫的国王。鱼凫啊，善于捕鱼，人们传说他是水鸟的化身。专家们推测，刻在金杖上的头像和鱼鸟的图案非常像是一种象形文字，将这三个图案连起来，正好就是鱼、凫、王三个字。因此金杖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古蜀国的国王鱼凫王。可是没有发现文字作为佐证，这一切还只是人们的猜想而已。考古人员还能在三星堆的遗址当中发现什么佐证吗？
2: 众多谜团深深吸引着考古人员，他们继续昼夜加班发掘。不久后，一些青铜人像显露了出来。这些青铜人像的眉毛浓密，鼻子又大又宽，嘴巴大而扁平，耳垂上还有耳洞。它们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同一时期出土的物品特征，甚至不同于有史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物品形态。
1: 在三星堆发现的这些青铜人像，有些呀，竟然还戴着黄金面罩。黄金权杖、黄金面罩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再加上这些长相充满异域特色的头像，考古人员们猜测，难道三星堆的古蜀文明竟然和古埃及文明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吗？

0: 这是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青铜贵族人像，他神情怪诞，龇牙咧嘴，怒目圆睁。正是这个雕像把人们的视线拉向遥远的古埃及。侏儒神贝斯是埃及百姓家中常供奉的神像，他面目狰狞，头戴多重羽冠，呈跪坐姿态，这些特征似乎都能与三星堆的跪坐人像重叠起来。
1: 在三星堆出土的这个跪坐人像，真的就是古埃及的贝斯神吗？还是说这仅仅只是一种巧合？但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不仅仅在被认为是古蜀国遗址的三星堆出土了古埃及特色的物品，在古埃及的一具木乃伊的身边，居然也发现了带有蜀文化特色的物品。
0: 20世纪末，考古学家在古埃及木乃伊的陪葬品中发现了丝绸，这具古埃及木乃伊距今3000多年，而当时的中国正值商朝末年，商朝末期丝绸生产力低下，根本不可能通过外贸传到古埃及，只有中原以外的巴蜀地区丝绸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存余。而经过考察，古埃及木乃伊中的丝绸确实是巴蜀地区所独有的蜀锦。
1: 在三星堆发掘出的物品中还有着许多让人费解的地方，照片中这样的海贝在三星堆当中出土了4000多枚，考古专家们发现它们全部是来自于印度洋的深海海贝，远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怎么会有千里之外的印度洋海贝呢？
0: 在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人们对于四川盆地的印象就是环境闭塞，信息封闭，可如今看来，在数千年以前在三星堆生活的先民就已经开辟了一条属于他们的古道，这条古道把华夏文明、古埃及、中东，甚至更遥远的南美玛雅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这条比丝绸之路还要早的古道究竟在哪里？三星堆文明如此发达，在史书上为什么完全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不断出土的奇特文物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然而接踵而来的种种疑团又让人如坠云里雾里，甚至感觉有点不太真实。可是考古人员还来不及多想，又一个文物坑被发现了。
0: 1986年8月14号，三星堆的第二个遗址坑被发现，在这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中，铺满了60多根象牙，象牙下层是满满一坑的青铜器和玉石器。2号坑总共出土了金、铜、玉石骨器1400余件，海贝约4600枚，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
3: 在三星堆发现的2号坑中还发现了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文物，巨大又诡异的青铜面具，高达2米的青铜人像，神秘的青铜神树，这些文物到底向人们传达着怎样的信息？这个神秘的文明古国为什么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三星堆还隐藏着哪些秘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国宝档案三星堆之谜。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 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11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13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10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展。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食、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4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 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2: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1: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六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十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子姑带画经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十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十七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十九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二十二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3: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特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交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冷且经，好，冷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4: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世俗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1: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16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进职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21年2月15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2: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0: 夜读时光。

0: 围，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悲者有为悲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晨英等等历史人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宜。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乡贤重礼，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

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始，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霖。给亡妻绘幅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念着你。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

0: 会的名流子弟，荣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1: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禅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禅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禅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的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在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1: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禅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2: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1: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0: 卢氏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一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1: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 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雨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2: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7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泪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家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呢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又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是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是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情绪非常差了，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3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那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了。
0: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府。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衣吾闾山，出关临乌喇， 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梦。

0: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兰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于亡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赋。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0: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0: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0: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以四大名著为底本的电视剧中，1986年那一版的《西游记》也可以说是轰动全国，让人百看不厌，而且重播了几千次，成为几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读书品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老少皆宜、经久不衰的86版《西游记》，创造了神话的《西游记》的故事。
2: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
2: 师父，你陷入他，我自有办法救你。
4: 这是大唐的众生，我们取经回来了。
1: 对中国电视剧来说，86版的《西游记》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存在。1981年，导演杨洁52岁的时候，接下了拍摄《西游记》的重任，而这一拍，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拍了整整6年。当年为了找到最合适的美猴王，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杨洁的自传《杨洁自述：我的9981难》这本书里，就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儿。在《西游记》的故事里，师徒四人是主角，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那首先要找到这个扮演孙悟空的人选。杨洁专门去访问了京剧的北侯王李万春，但是谈得并不投机。忽然，我想起南侯王六龄童，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六龄童非常热情，说自己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我可以随便挑。1982年2月28号，杨洁就赶到了浙江绍兴六龄童的家里。六龄童为杨洁表演了如何演活孙悟空，杨洁很兴奋，他说：哎，可惜呀，要是您年轻30岁，孙悟空就是您的了。看到我有些遗憾，六龄童马上指着一旁坐着的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的学员。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而当我第二天准备去看他的学员时，六龄童还是一再介绍他的儿子。当然，后来在父亲六龄童的现场指导下，六小龄童张金来进了杨洁的剧组，并成了无可超越的美猴王。《西游记》一拍就是6年多，慢慢的选角色，一点点的拍摄，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各种的困难和艰辛。杨洁在他的书里总结了一句话，说：戏里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戏外剧组成员也是经历81难。
5: 从开始准备到完全见观众是6年0.2个月。
6: 每时每刻折磨，精神折磨，体力上折磨，都折磨。你比方说我们在内蒙拍那个天河木马，天河木马你不能露地，当时没有三维，没有其他的特技，我说那就低角度拍吧，低角挖个坑拍。你像我趴那是一点不能动的，那个内蒙那个地方马蝇子特别多，那咬的身上10几个马蝇咬的，天气也很热的，我也不能动了，因为把着机器了。那么后来我去几次医生，开始身上有一点，后来说你这是白癜风，说白癜风要注意什么东西啊，生活要有规律，你只生活有规律，别太累了，这个累了。我后来吃了几次药也没用，我说算了吧，《西游记》哪有规律啊，没办法。 那就慢慢后来就一块一块的钱变白了，我药也不吃了，就这样了。
7: 我话听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我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德华先生，我们两个啊，每次化妆的时候总觉得是像要开刀一样。
8: 苦到什么程度呢？夏天里头这一摘下来，这汗就哗哗的流。
7: 你别在炼丹炉里头烧，我们当时烧的时候就真的铁皮的一个箱子啊，糊上了凝固的汽油，还一点着以后，我就在里头又烫死，因为它的热量是往里拱的吧。但是观众是可能觉得你是在演员演绎，其实确实是真正的，就把我的眼睛毛都烧掉了。
1: 真的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取经经历。当时作为导演，杨洁坚持在游字上做文章，他想通过这个游字把祖国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等等景点呈现在荧屏上。
9: 我要真山真水，我要到真实的环境里头展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我们的名胜古迹，展现我们的佛刹道观那些古典文化。你说我游山逛水也罢，你说我这个海国内外国内玩不够，还要跑国外玩也罢，我国内找不到那个大佛寺啊，我国内没有那样的辉煌金碧辉煌的这个佛教的那个环境啊，我要耽误费事更多，而且你哪有那么多钱呢？
1: 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洁就带领着团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26个省份。那个时候国内的旅游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的名胜景地呢还没有开发，风景很美却充斥着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遇险，有一次杨洁也差一点从山上跌到悬崖底下，幸好是剧组里的武行把他给拉住了。唐僧师徒四人拍走过瀑布的那个经典的场景的时候，也差点滑脚跌落。为了拍三界芭蕉扇，剧组去了新疆的吐鲁番，顶着40多度的高温拍戏，每一处风景都没有用特效，全是100%的实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说拍《西游记》的时候剧组很穷，那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估计可能您都不信。导演杨洁的丈夫王重秋是总摄影师，可事实上整个剧组只有一位摄影师，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摄像机。什么？一台摄像机拍了经典的《西游记》？没错，王重秋一个人挑起一个部门，一台摄像机拍完一部电视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一台摄像机没有办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滚爬，爬到高大的如来佛像的肩膀上，爬到树枝上，骑到房梁上。没有长焦距的镜头，那就在自行车、三轮车上，靠着工作人员抬、推、拉来代替移动轨。为了表现出孙悟空在被念紧箍咒的时候的那种眩晕感，就让六小龄童在地上顺时针打滚，而摄影师呢，则被人抬着逆时针转动。一次，导演杨洁到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交流，日本同行问，你们拍《西游记》机位角度很多遍，用了几台机器？杨导答，一台。他们目瞪口呆，始终无法相信。因为穷，作为一部常常需要飞天特效的剧，工作人员是自创威亚，找军用细钢丝，赶制威亚衣，加滑轮，吊人拍摄，就这么开始了。常常是钢丝绳都已经磨得很细了，还是舍不得扔，冒险使用。有一次，170多斤重的沙僧正拍着，绳子突然断了，结果正摔在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把王重秋当场砸晕，昏迷了2天。师徒四人需要吊威亚的戏比较多，每个人都摔伤过，尤其是悟空和八戒，几乎是集集都要飞。要是吊完威亚没摔伤，俩人都要击掌庆贺，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说这次没有受伤，下次继续努力。 您看看，这真的就是拿生命在演戏。演员的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千变万化、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神话世界。
7: 他那个所谓石棉衣服，现在看的也是假冒伪劣的，自己等到演完了以后，就一块毛，脸上的那个毛发也烧掉了，完了最后那个面具都变形了，你还得接着演。导演说，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坚持不了，你就说不行了，或者你往镜头外面走。他们几个当时旁边都没戏，拿着铲子呀、沙呀、水呀在那等着。沙和尚没事，只要你说不舒服，我们就往你身上一扑。记者采访我说，当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被烧的时候，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知道一个人被烧死之前是什么感觉，根本说不出话的呢，他缺氧了整个，所以我还得坚持演。导演一直在看着监视器。好好，他觉得挺好，结果最后一滚出去，他一看我不动了，知道不行了。
10: 我那个也是在红孩儿那烧的时候，完了那边挖俩坑，给他弄一坑，给我弄一坑，那边一堆土，就跟活埋的一样。这完了之后上那坑里头一窜，这底下噗噗噗就灭火了。哎，
7: 那时候没有保险公司的呀，一分钱保险都没有。
1: 因为穷，剧组每个人只吃5毛钱的配饭，几乎就只够咸菜配馒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那边的消费高，一碗6个饺子要2块5毛钱，男演员根本吃不饱。导演杨杰看着心疼，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
11: 我们有一句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吃罐头的时候不要回头，一回头讲话的时候，转过脸来那罐头已经没了，就这么快。
12: 我替过严怀礼，严怀礼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我替过严怀礼。上次我还演了一次龙王。
13: 第一次他唐僧选他的时候还没上戏的，导演就说：“你要先贴个脸，演个龙王，看看你受不受得了。
1: ”因为穷，不论是主演还是场记啊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西游记》里客串过或大或小的角色。演员经常是一人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扮演唐僧的迟重瑞。还演了《除妖乌鸡国》里的景龙王，《四探无底洞》里的天庭文臣，甚至还在《传艺玉华州》里演过沙僧。而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一人扮演了9个角色，《封官弼马温》里的牛魔王是他，《千里眼》是他，《太上老君》也是他，《霍启观音院》里的和尚是他，还演过《猴王出问世》里的卷帘大将，御马监里的一个奸臣，以及西海龙王等等。制片副主任李鸿昌也扮演渔翁、黑狐精、多目怪、义成、大臣、接引佛祖、客商以及蜈蚣精，连造型师都被拉着演了一次龙套。所以别看西游记里人物形象众多，可实际上就那么些人。因为穷，西游记拍了一半没钱了，被迫停拍。再苦也要坚持，剧组上下齐动员自筹资金，最后是扮演蜈蚣精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筹到了300万，但还是不够拍完30集，无奈只得忍痛砍掉5集，西游记一共拍了25集。86版西游记的服道化，就是服装道具化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土，但哪怕是最渣的画质和最5毛的特效，但都不妨碍这版《西游记》霸屏30多年。演员和角色是那么的高度契合，动作神情生动有趣。从1986年播出以来，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的剧你看了第一遍、第二遍再看就觉得没有意思。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这不疯魔不成活的《西游记》和它背后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西游记》如此的长寿，重播了好几千次，以至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它的魅力来自于原著的精华，更是结合了杨洁等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有了一代代人无法抹去的有关《西游记》的回忆。6年的拍摄，剧组里不分谁是主演谁是配角，主演也没有什么助理，没有保姆车，大家待遇都一样，工作人员没有台前幕后的区别，所有的装卸活那是全体演员一起出动，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为了防止演员从树上掉下来，剧组的人一块上，在下面拿着床单接着，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大家一起化妆救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多的工作，所有的人任劳任怨，这就是他们的执着，就是这样成就了重播几千次的经典的《西游记》。六小龄童说，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81难，是因为集体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导演杨洁说，《西游记》30年依旧红的原因，那是在用性命拼搏，用心血创造，以欢笑，以泪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搏出一部30年不衰的作品。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
2: 冬天你零下30-40度啊，也得浇水很冰凉的往上抹胶，除了两个眼睛和下嘴唇是自己的，包括鼻子、眉弓、颧骨都是整个一张硫化乳胶要往上贴，还得戴一个头套啊，也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孙悟空的戏比较重，一天有时候我们拍10几个小时，那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啊，就不卸妆了，也为了不难受，少难受一次了。张飞啊也很困难啊，有时候夏天啊零上30-40度，新疆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啊，那些出不出汗的那也得坚持啊，都吐白沫来了啊，也得接着去演。所以你们看到像师徒几个人在那个吐鲁山翻那个沙漠上行进的那些感觉，那真的是喘，我还得跳那个沙漠根本的脚弹不起来，
3: 对
2: 啊，他是骑着马，那个沙和尚挑着担，他也得还带了一个肚子两个耳朵，住不像现在无线报话机都可以告诉停啊，或者开始都听不见，一挥手就走，那叫停也听不见，继续往前走。所以那个年代你说我们的实景拍的啊，这种啊历经跋涉千难万险啊，这样的一种师徒四人整个那么多的国度啊，历经980年取得真经，这种感觉它不是说在栏目扣像前能做出来。
1: 虽然拍摄困难重重，虽然只有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微薄片酬，但没有人在乎这些，大家都在为着拍好这部电视剧而努力，每个工作人员都抱着受苦的态度，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始终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都把拍摄当成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艺术。扮演金顶大仙的王羲中是剧组的造型师，《西游记》里的上百个角色他都设计了不同的造型，没有前人作品参考，这项大工程不容易，几乎每人一副面孔，绝不重样。孙悟空的眼窝多深？猪八戒的鼻子上

0: 几道褶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设计原稿里光美术设计的手稿就画了几千张，在那个没有特效没有资金的年代，工作人员用真诚乃至生命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杨洁导演和整个剧组都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热情奉献给了《西游记》，他们踏实做事，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完善一个一个的小细节，纠正一点一点的不完美，认真努力地成就了一代经典。而他们也是《西游记》永不言弃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精神大概是这部久盛不衰的《西游记》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1: 杨洁导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2: 经常发脾气，特别在现场，平时我们怎么开玩笑都行，怎么玩都行，但是一拍戏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谨，不允许有一点疏漏，经常挨骂，后来也习惯了，他只要一瞪眼，说话，就赶快老实下来了。
3: 他敢坚持的东西都坚持下来了，只有他这有这么一个特点才有西游记的今天，没有杨洁这个伯乐使我，那也就没有西游记的这个音乐。
4: 她是个女强人，能够领导着我们200多人这么一个大剧组啊，爬山涉水，最后把这个上天入地这么一个神话剧把它奉献给大家。
5: 她把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6: 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
7: 啊，就那个年代，30多年前，啊，他能够带领整个设计组拍出这样的一个啊，既有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啊，又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这个电视剧啊，这应该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0: 电视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文学古典名著。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辅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81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读书和看电视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那经典的《西游记》这么打动人，其实编剧改编台词的神发挥，也让电视里的很多的角色栩栩如生。比如在原著当中是这样说，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殿定是我做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那在电视剧里呢，是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得留下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原著说怕如来赖账，电视剧给改成了胖老头，这一改更显得猴哥的猴性，不知天高地厚，人人畏惧的佛祖在猴子的眼里就是个胖老头。编剧啊，也真是够可爱的。再来看原著当中是这样的文字，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连肩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电视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天气凉了，我借你衣衫单薄，这件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原著小说里的虎皮裙儿是猴子自己做的，而电视剧给改成了唐僧为孙悟空缝制，并且用了古意盎然的一个词汇挡挡风寒，为唐僧编一句台词也必须有古典的韵味，绝不能用大白话。这句台词一出来，唐僧的慈悲和对徒弟的宠溺简直是爆表啊。还有比如说在至今美猴王那一集里，原著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往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 定性征经，才认的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势力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相事背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这一去早忆西方，尽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后之情也。”在电视剧里，台词变成了这样：“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原著那一大段话概括了出来，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还升华了。为师的错怪你了，区区七个字，就包含了师父的悔恨和愧疚，对悟空的思念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师徒之间扫清了芥蒂，感情更深一层。在大战红孩儿那一集当中，原著里是这样写的：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多，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也不答应。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红孩儿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孙行者和猴子只是一个称呼的转变，就瞬间刻画出了红孩儿的形象：银枪小霸王，纨绔富二代，不可一世，轻狂毫无礼貌，对孙悟空的藐视也是到了极点，连对手的名字都不愿提。这句台词可真是火爆很多年呢。杨洁曾经在央视的节目《艺术人生》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记得普希金有一首诗，后面写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啊，一个女导演，一个剧组，一台摄像机，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去了少年时期的欢乐，把一份最美好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里。而这部神剧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怀。80多岁的时候，杨洁又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就叫《敢问路在何方》。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在这本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杨洁有关《西游记》的创作心路，以及拍摄幕后的艰辛故事。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听众朋友，相信您也记得前些年这一到暑假的时候，电视上总会出现什么孙悟空啊、白娘子，还有宝黛钗等等等等。都说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放《红楼梦》，就知道放暑假了。所以这些每到暑假一定会重播的一些经典电视剧还有了一个名字，叫暑假神剧。不过随着80后和90后们已经长大，甚至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这神剧是逐渐的退出了荧屏，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新的偶像剧或者综艺节目。可是那份怀旧，那份情结依然还在心里。咱们就来说说经典神剧和他们背后的人的故事。
6: 这个妹妹我见过。
7: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6: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哎，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8: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亲寿恒昌。
5: 1983年初，电视剧《红楼梦》剧组成立了，导演是王扶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王扶林导演拍《红楼梦》的初衷，竟然是因为觉得原著太难读、太闷，所以呢，想把这部大部头的经典拍成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连环画小人书。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普及名著。当年为了挑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以及大观园中水做骨肉的女孩子们，剧组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选演员，这可是开了先河。
9: 有经验的演员来演，他可以演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两小无猜，那种稚气，那种天真啊，那种孩子之间、少年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
10: 比如说一绵绵近日玉生香这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5: 上海美女如云，剧组把上海的艺术院团翻了个遍，可是一个没选上，因为上海的女生都很漂亮，但是骨子里太洋气。另外呢，很多姑娘因为身材高挑，其实这本来是优势， 可是呢，进大观园的女孩应该都是13、14岁、15、16岁的小姑娘，太高了反倒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蜀国多美女，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练功厅里，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姑娘张丽引起了剧组的注意，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11: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5: 在川剧演员王竹慧的家里，邓婕被相中了。尽管个子有点矮，皮肤有点黑，但是一上妆就是个绝代佳人。于是剧组也给了邓婕录像的机会。
12: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邓婕出来了。
5: 后来，四川演员里最开始顺利通过的只有张丽，也就是剧里的宝钗，其余人纷纷落选。而邓婕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嫌她个子矮皮肤黑，但也有人力挺她，觉得她的眼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吸引人。最后

0: 但是剧组周游各地想找到十全十美的林黛玉却没有收获。多愁多病的林妹妹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导演王扶林后来准备在现有的演员当中来挑选。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陈小旭。
1: 陈小旭是哪来的？
2: 鞍山。
3: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得很兴奋的。那时候
0: 王扶林是在1983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见到陈小旭的。当时他正在北京看演员的自荐信，陈小旭敲门进来，一件湖绿色乔其纱套衫，牛仔裤裤腿儿挽到膝盖上，额前的刘海上还蒙着细细的水雾，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上。自我介绍以后，王扶林想起半个月前的确是收到过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陈小旭的来信，信很长，谈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对黛玉这个人物的分析，还附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几张照片，眉眼和脸型都非常的接近黛玉。王扶林立即回了信，还请他到北京来面谈，但是附上了一条说明，说如果入选，报销车旅费，没有录用则自理。
1: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

0: 觉得他是就是那种我喜欢他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他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1: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是演不出来的。
2: 交谈中，王福林感到这个姑娘天资聪慧，思路敏捷。他说，如果我们选用你，会去信通知你。陈小旭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当天下午就要回鞍山。王福林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后来就说，回去好好读读《红楼梦》，会有用的。哦，火车票保存好，千万别丢了。这句话就相当于定心丸了。王福林的导演助理蒋光明亲历了从选美到拍摄完成的过程，他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红楼选美记》。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选陈小旭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书。蒋光明至今还在感叹，陈小旭应该感谢那天的蒙蒙细雨。他在书里写道，小雨这个自古以来就牵动着无数诗人情思的精灵，同样撩拨着王福林的满怀愁绪。望着陈小旭远去的娇小背影，王福林只觉得他像一首遥远的诗，既朦胧又清晰。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读一读蒋光明的这一本《红楼选美记》，书里还讲了许多《红楼梦》背后的故事。

选美持续了大半年，演员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几十家单位，专业的影视演员很少，而戏曲演员却是很多，京剧、昆曲、洋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调笑说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剧组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演员们过上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出操练嗓练形体，然后七点半开饭，饭后上课，下午排练小品，晚上看书整理听课笔记或者观摩教学影片，九点半准时熄灯睡觉。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演员们的认识水平，剧组请来周汝昌等红学家讲课，带领这群少男少女走进大观园，按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人生阅历，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丰厚意蕴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甚至

弄不清人物关系，哪个是主子，哪个是奴才。因而下课铃声一响，围住老师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问题古怪稀奇，甚至有些可笑。每位演员还有一位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业界资深人士，甘当绿叶捧新人。专家们从眼神、步态、礼仪、琴棋书画方面对演员们进行全方位的辅导，一点点抠，一点点培训，光是酒令就请专家讲了整整两天。王福林也从不急于给演员们分配角色，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强烈的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或者说暴露各自的弱点，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又化作莫大的动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如果想演某个角色，还会经常考他们，大家因此紧张得不得了。王福林常常拿这些话鞭策演员，说任何人必须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尽量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角色，但必须记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八七版《红楼梦》开拍时，著名红学家吴祖光先生说，拍《红楼梦》最大的难题就是贾宝玉还没出生，因为在那之前，宝玉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女性反串，当时其他的角色都已经基本确定，开机迫在眉睫，众姐妹是相继入了大观园，众星捧月的宝玉可连个影都没有，因为剧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位满意的宝玉。到底谁来演贾宝玉？全国媒体关注，报纸在醒目的位置。

0: 刊登了《红楼梦》寻找宝玉的启示，这在影视界也是头一回。那时王扶林要到四川选景，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王扶林就决定见一见。而邓婕也认识欧阳，王扶林就托他去叫。欧阳奋强恰好不在，邓婕给他留了张纸条。夜里十一点，欧阳奋强回家看到纸条，急忙出门，穿了个大裤衩大拖鞋，胡子拉碴的就去见导演了。
1: 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嘛。当时我看他有几个条件，一个他娃娃脸，个头不高，受过戏曲训练，演古典戏有点戏曲的底子有好处，演过一两部电视剧。我说你呀，在这儿不用试，您坐飞机过去试一试。
0: 欧阳给王扶林的第一印象很好，首先外形很接近他心目中的宝玉，从谈吐中也发现欧阳的艺术感觉不错。被邀请去北京试戏，欧阳奋强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出演贾宝玉有多宝贵，倒是能够免费坐飞机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一试和红楼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打造了经典。
2: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宝哥哥欧阳奋强独家揭秘八七红楼背后的故事。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时候，欧阳奋强出了一本书，叫《1987我们的红楼梦》。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背后，沉淀的是满满的30年的情怀。他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经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87版《红楼梦》播出后，新华书店的原著图书立马被抢购一空，而且是几番加印。导演王扶林普及名著的目的还真的是达到了。当然，更大的意外收获在后面，电视剧火了，几十年不衰，曾经明星不愿演的作品，出演的人都成了明星。时间证明，观众证明，《红楼梦》成了经典。可欧阳奋强说，30多年前《红楼梦》刚刚上映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经典，甚至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差点迫于压力停播。拍摄的时候，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谁都没想过这部剧会火，更没有想过它会成为经典。演员都是从全国海选来的，有军人、学生、工人，戏曲演员不少，但都名不见经传。因为当时电影是老大哥，电视呢是小兄弟，所有的明星都在电影界，而且剧组经费有限，也请不起大腕。据说王扶林曾想请刘晓庆来演王熙凤，偷偷打听了下价钱，就没敢开口。当然，王扶林也有自己的想法，请明星出演，很可能大家能记住的只是某张脸，而他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艺术形象。而被选来的一群没有名气甚至不被看好的演员，目的也同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也许正是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这种简单的想法，还有整个剧组的耐心认真拍戏的匠心精神，才最终成就了《红楼梦》。那我们来读一段《1987我们的

片段。刚到剧组时，没有谁提过片酬的事儿，因为担心提前会被开除，大家甚至以为是义务劳动。后来让签字领钱，大家都喜出望外。为了拍好《红楼梦》，剧组请了启功、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做顾问，酬劳是15块钱，还没有现金，用一个景泰蓝花瓶做底。宝黛读西厢一幕中，手里捧的西厢记不仅是真的西厢记，而且还是专程借来的现装古书。剧里所呈现的所有古董道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一切布置都按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出殡的真实场景安排，仅仅现场摆的各类纸扎都是专程请一位82岁高龄的洪老师傅带领他的同事们用时1年多扎成的。因为匾额上错了一个字，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重写重刻，根本不会像现在拍影视作品有替身、有特效、有丰富的后期处理手段，甚至演员不到场。当年拍王熙凤之死是在哈尔滨阿城地区的一个农场，大雪茫茫，零下30多度，邓婕被用一个破席子裹起来，还不能穿太多衣服，双脚还光着露在外面，被人在雪地里拖着往前走。因为配乐《聪明磊》还没有创作完成，不知道曲子具体多长，只能尽量往长里拍。为了这场戏，邓婕被活活冻晕。您看，听众朋友，这一切现在听起来或沉重或有趣的事儿，都证明在当时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件事情，把戏拍好。再回首《红楼梦》，欧阳奋强说，霸气版《红楼梦》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王扶林导演，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霸气版《红楼梦》电视剧。二是音乐。是啊，霸气版《红楼梦》能够经久不衰，还有10多首浑然天成、哀怨动人的歌曲，他们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王丽萍费尽心血的巅峰之作，为电视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红楼梦》总共有12首配乐，全部由王丽萍老师一人完成，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能勾起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剧播出以后，专场音乐会开了无数场，经久不衰。王丽萍非常自豪地说，《红楼梦》的音乐会从来没有亏过。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推荐您看看欧阳奋强写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这本书。相信看过之后，您会深刻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经典。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经典，是因为有着那么一群人在默默锤炼，锤炼着作品，也锤炼着自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余岛海洋区的旅游定位是什么？余岛海洋度假区在可持续性发展做出哪些努力？
2: 我们始终以海洋生态为基底，文化体验为内核，科技赋能为亮点的品牌定位，努力成为家庭全季后休闲度假目的地。就是我们余岛呢，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平衡。我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核心目标，我们一直在严格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呢，我们科学规划，精细管理旅游活动。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裴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层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余岛海洋度假区总经理王志军王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首先呢，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余岛海洋度假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让我们大家对它呢有一个第一个了解。
2: 我们余岛海洋度假区呢，坐落于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的核心区，距离避暑胜地北戴河仅30分钟车程，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国家休闲农业5星级园区。整个度假区呢，占地面积是1800亩。我们一直依托于优质的海洋生态资源，努力构建全季体验、全龄畅玩、全域度假的一站式滨海度假目的地。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游客可以畅玩我们的海滨浴场、亲子互动空间，这里边呢涵盖了动力游乐、无动力探索、自然科学等多种业态，能满足家庭客群全年龄段的一个度假需求。那么到了夜间呢，我们用文化加科技为体验升级，推出了大型水幕实景演艺秀、主题夜游街区，还有非遗互动剧场。那么通过光影机械和传统文化的融合，演绎打造一个昼夜联动的东方海洋文化 IP。 在配套方面呢，我们有海洋度假酒店群、滨海别墅群，还有特色餐饮集群，形成了一个景区游乐加品质住宿加在地美食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始终以海洋生态为基底，文化体验为内核，科技赋能为亮点的品牌定位，努力成为家庭全季后休闲度假目的地。
1: 听了王总的介绍，感觉我们余岛呢对于整体的一个位置还有定位都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那其实在秦皇岛啊，包括我们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海滨度假区都有很多，那相对比其他的一些地方，您认为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呢？
2: 我们首先呢是一个纯净的海岸，可以说是阳光和沙滩的一个浪漫邂逅。来到我们的滨海浴场，可以用3句话来形容。我们这里就是天蓝海碧、水清滩软、沙细潮平，是一个原生态的黄金海岸。这里呢，空气清新，风光旖旎，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天然浴场。那么漫步在海岸上，细软的金沙能让人享受到日光浴般的慵懒时光，金色的沙滩在阳光下泛着童话般的滤镜，随手一拍都是风景大片。大家还可以去海边打卡我们的白鲸秋千、海上钢琴师，让浪花为你的朋友圈自动配乐。在这里呢，每一帧风景都在提醒大家，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是 碧海蓝天的模样。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王炸大秀，可以说是东方美学和西方特技狂潮的一个完美融合。九九龙秀是机甲和光影的史诗交响，我们依托于渔岛20000平米的大型戏水乐园，用激光和全息投影相互交织，把东方神话史诗搬上苍穹。巨型的机甲神兽觉醒，水幕与火焰的共舞，雷霆和极光同辉，机械装置和人的完美配合，在夜幕下交织成震撼的东方赛学、东方赛博美学浴场。每一秒呢都冲击着你的视听极限。
1: 就是说在我们的海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场，可以简单成这样理解吗？
2: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机甲螭吻，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身高是12.5米，体长是25米，它的体重是40吨，是全国首个搭载72组仿生关节的机甲，加上水烟特效，加上灯光特效等高科技的加持。渔岛特技秀呢是我们一个大型真人实景表演，整场演出呢以这个欧式城堡为依托，采用声光电包括现代的科技技术，借助焰火水炮的一个表演手法，展现出一个熊熊燃烧的烈火，近在咫尺的惊涛骇浪，包括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等多种特效结果，给游客身临其境般的视听感受。
1: 这个属于晚上的一些项目了。
2: 是的。另外就是一个我们自由岛 DJ 狂欢，是一个能够引爆肾上腺素的一个海上电音狂欢，在音浪中呢可以彻底的释放自己，水枪可以横扫全场，浪花和节奏齐飞，全新升级的360度的水枪矩阵系统随时待命，这个随着音乐的高潮万箭齐发，冰爽水雾和炫彩激光交织成一个狂欢的海洋，这是一场关于自由、热情和狂野的海上派对。
1: 刚刚呢，刚开始听您介绍，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小朋友、亲子家庭。但是您介绍完机甲呀，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晚上的灯光秀啊，我们的音乐秀，我又认为其实年轻人，包括这个，就是可能大朋友去的话，也能找到自己的一些乐趣啊。
2: 对，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仙侠街区，可以说是一街一世界，这个一梦一江湖。我们仙侠街区呢，以国潮为笔，绘就的繁华仙侠幻境，这个金瓦飞檐间霓虹流转，这个近百场的国风大秀呢也是轮番上演，有地方非遗，有杂技戏法，曲苑杂谈，包括这个 NPC 巡游、互动游戏等，让游客呢玩转仙侠夜市，可以说是提灯入巷就能共赴这场烟火和江湖交织的盛世。
1: 这种 IP 大秀也是这些年文旅项目的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主题风格。
2: 对，下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型戏水乐园。2025年呢，我们渔岛在戏水狂欢方面呢大胆创新，我们将这个炫酷的机甲元素巧妙地融合进戏水游乐设施，让游客沉浸在一种奇幻的氛围当中。那么来到盛夏时节，多种的大型戏水设备升级落地，这里不仅为游客尖叫的欢乐海洋，更将塑造成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级地标。其中我们的机甲龙泼水大战是为大家打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暑期记忆，那么置身在神话水世界当中，与巨型机甲龙开启激烈的水战，水花四溅，水枪对射，水炮齐飞，能够尽情地释放夏日激情，其实更适合于全家出动，可以清凉一下。
1: 听起来就很想马上去参加进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吗？
2: 其他的呢就是我们一个西溪萌宠乐园，这个萌宠区呢是一个粉色的萌宠。

0: 多帮，包括小兔子啊、羊驼、矮马，它化身为这个童话的精灵；小浣熊偷藏糖果，环尾狐猴呢荡着秋千，卡皮巴拉泡着花瓣浴。每天循环上演的动物剧场呢，也是更添奇幻。小香猪跃入泡泡池，展现出一个跳水的英姿。小狗配合完成滚轮接力赛，从亲手投喂到限时特训，每一刻与毛绒伙伴的互动都在治愈心灵，让童话照进现实。
1: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么多项目，包括像萌宠乐园，我们的门票是一价全包吗？就是掏了门票钱，这些项目都可以去玩吗？
0: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价全含，除了90%以上的项目都包含在当中了，除了有一些传统的啊，这个就是景区一个二次消费的产品以外，基本上都包含了。
1: 像萌宠乐园都包含进去。
0: 对，像萌宠乐园呢，像我们的大型水世界呀，像室内室外的温泉，像我们的这个薰衣草观光园，像特技表演，像机甲龙秀的表演，像这个机甲龙秀的泼水互动，这个游乐场都包含在内了。对的，
1: 项目还真是挺多的。要不刚开始问您说几天大概能玩完，可能要照着两三天的时间了。
0: 对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您还想给我们介绍的一些内容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针对小朋友特别友好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游乐场。这个孩子们来到鱼岛呢，可以说是快乐不设限。进入我们的小皮孩游乐场里边呢，这个旋转木马呀，空中飞椅，可以让笑声与快乐一起加速旋转。那么霍比特无动力乐园可以攀爬我们的精灵小屋，荡起魔法秋千，用想象力来解锁我们的童话地图。
1: 那刚刚呢，听完您讲这个一些小朋友的玩的地方，就感觉到这个地方确实是太适合亲子游了。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您介绍我们是一个鱼岛度假区，还有一个温泉酒店，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温泉项目在里面？
0: 其实呢，这个温泉呢也是我们一个主打项目，我们的广告语叫泡着温泉看大海。那么我们明星湾温泉以古罗马建筑美学为基底，这个露天泡池群沿着海岸线呢层叠分布，这个池畔是罗马式廊柱和天然礁石，可以说是相映成趣。我们的温泉水呢来自于深海岩层，鉴定为氟型淡温泉，出水口的温度呢是53度，主要是富含氟、偏硼酸、偏硅酸等十多种微量元素。那么它有美容、养颜、健身、养生等很多功效。我们的菲舍尔海景温泉呢，是深海岩层水，源自于地下1600米，由室内温泉馆和室外滨海汤泉两个体系构成。室内呢，主要是热带雨林造景。和室外的一个依托海洋地貌打造一个私密的温泉汤池区，满足我们游客的一个多种需求。
1: 这么多好玩的项目，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的心动了。那我们在相关的一些住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行程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亮点呢？还有就是交通是不是便利？
0: 我们度假区呢，在这个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特点和优势的。这个住宿这一块呢，就是住宿和餐饮的优势特色。首先是住宿区啊，我们园区范围内呢有这个三大主题酒店，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互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临海温泉酒店，它是这个凭借我们的氟型淡温泉和热带雨林温泉馆打造的，是一个家庭康养的标杆。然后我们的度假酒店呢，是依托于天然氧吧，推出亲子研学和轻奢度假的体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森泽苑别墅酒店，是以这个私密花园洋房和定制服务来满足这个高端家庭的一个需求。另外就是我们有24小时的酒店管家服务，还有免费停车场，让游客的度假兼具生态野趣和安心保障。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景区提供多种美食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温泉馆的自助餐厅，

0: 乘车抵达我们的北戴河站、秦皇岛站、山海关站或者昌黎站都可以，然后再转乘一些其他的交通工具。如果乘坐飞机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到达秦皇岛机场，然后再进行转乘。那么从北戴河区前往渔岛呢，可以选择打车，也可以选择乘坐公交车。啊，公交车的情况下，从秦皇岛市区的四道桥站出发，直接就可以抵达渔岛。也可以，另外也可以购买呢这个，一日游的直通车线路。啊，另外这个四道桥到渔岛的车呢是早上7:20出发，到渔岛，晚上从渔岛呢是5:00出发返回市区。另外就是还有809路，从北戴河火车站直达渔岛，每半个小时一班。
1: 听起来交通也还是可以的，中间稍微的转乘一下就可以到渔岛了。那到了渔岛之后，我们的项目不是很大吗？里面是有这种电瓶车啊，或者说是有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去帮助我们的，是吧？
0: 对的，我们园区内的交通工具呢，一个是我们的电瓶车，一个是观光小火车，另外呢还有游步道，还有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呢是可以免费乘船入岛。游客来到渔岛呢，坐着我们的游船，悠哉悠哉的直接抵达我们的核心游乐区。
1: 哦，听起来很像去马尔代夫一样。到了那儿之后，先坐着船，再到我们的一个度假区啊。越听越想去，恨不得马上就去了。你看，我们之前的一些项目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那我们到了渔岛之后玩什么呀？也大概了解了。其实我感觉，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可能还有一个地方会比较关心，就是像相关的一些安保措施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服务人员的这种培训呐、你们的这种亲切程度啊，可能是现在更多的游客会去关注的一些问题。
0: 您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近几年以来游客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景区是拥有完善的一个管理体制，我们制定了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定期由专业人员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特种设备呢，我们也是严格的规范管理，保证设备符合运行条件。我们的操作人员呢是持证上岗，还制定了特种设备的双控手册，落实各项安全检查。景区安全措施比较齐全，有很多应急预案、双控，包括景区的安全评估等各类安全生产体系。那么我们也有专职的安全生产部门，每天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景区内呢，消防的软硬件设施呢配备的也比较齐备，同时我们配有医务室、警务室，这个120的急救点，包括微型消防站，还有最小应急单元。我们景区呢层层签订责任状，把安全生产工作呢压实到每位员工。2025年，我们景区呢佩戴红袖标的志愿者有78人，每日执勤的民警是4人，安保部的员工呢是57人，我们整个园区的安全员是80人。救生员是12人，这个我们救生艇有3艘。
1: 确实大家出去玩都想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再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就最开心了。
0: 是的，
1: 对。那您说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安心的去玩了。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可持续发展。那么渔岛呢，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还有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没有做到一些这样的保护措施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就是我们渔岛呢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平衡。我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核心目标，我们一直在严格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呢，我们科学规划、精细管理旅游活动，并积极回馈当地的社区。我们严格实施了多项的环保措施，在垃圾分类和资源优化方面，在景区各个节点呢，我们都设置有这个清晰醒目的分类垃圾桶，配以这个图示或者各种语言说明，建立定时清运制度，确保垃圾呢是日产日清。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危险废弃物的回收点，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呢，我们也倡导游客带走一切垃圾。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呢，我们景区这个公共卫生间呢，像餐厅啊，我们都是使用的节水设备。

0: 在适宜的区域呢安装雨水收集系统，用于这个绿化灌溉和园区的清洁，这个也建设了符合环保标准的污水处理设施，这个确保所有生活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者进行这个循环利用。那么同时我们也提醒游客节约用水。在能源使用方面呢，我们在游客中心呢，像各种服务设施，包括我们的照明系统，都是优先使用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景区内呢，交通工具我们也是优先使用电力或者混合动力。建筑设计呢，考虑自然采光通风，采用节能环保建材和设备。对照明系统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智能控制。
1: 确实，咱们有句老话不是说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既然跟山水连在一起，更是需要跟他们一起和谐发展。那王总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渔岛未来的一个规划还有发展的方向吧。
0: 其实下一步呢，我们的森泽苑酒店的三期的一个装修，包括我们森泽苑四期的一个建设会陆续展开。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仙霞街区，我们下一步也准备这个把它延伸到我们的海边，这样的来讲呢，从规模上到阵容上都会给游客一个全新的体验。
1: 听完王总的讲述呢，我们也感觉到渔岛是一个非常适合带着一家老少去一起玩的一个这样的旅游地啊。那有没有针对我们亲子游的一些特色和优惠的方式呢？
0: 感谢您的提问啊，这个我们呢会经常推出一些针对亲子家庭的优惠活动，比如说亲子套票啊，这个包含门票，包含呢部分的游乐设施，其中也包含一些餐饮的折扣。在一些节假日呢，我们还会推出一个特别的亲子活动，有时呢也会有一些礼品赠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账号，及时了解我们最新的优惠活动。
1: 非常感谢王总今天呢为我们介绍了渔岛海洋度假区，让我们对渔岛呢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呢通过今天的介绍呢，大家呢也都对渔岛充满了向往，也希望渔岛呢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王总，也感谢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渔岛，感受渔岛，爱上渔岛，谢谢。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5: 1986年5月29日，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日子。首先，来自全国各地的128名歌手齐聚一堂，参加了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由此开创了中国音乐人和慈善公益相结合的先河。其次，就是在这台晚会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崔健，因为演唱了《一无所有》，从而为中国摇滚乐拉开了序幕。那天晚上，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的崔健，就以这样一个近似于痞子的形象踏上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在那个抒情歌曲也只是刚刚成为主流的时代，崔健却以这样一种胡同混子的形象，加上《一无所有》里有关物质与精神的诘问，而将中国流行音乐很快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这首《一无所有》，在1986年，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摇滚乐。在今天，它依旧被无数人传唱着。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拍拍手，拍拍手，健康生活跟我走，要养成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3: 行，等会儿，干嘛呢？
2: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3: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2: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3: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2: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3: 什么实话呀？
2: 我没看出来，
3: 没有，
2: 不认识我，
3: 我认识你。
2: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3: 健康推广官，
2: 太对了。
3: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2: 那当然有了。
3: 有吗？
2: 请看大屏幕。哦，
3: 还有照片。
4: 这身材太好了。
2: 哎呀，精神小伙呀！
3: 擦了，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2: 我怎么了？
3: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2: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3: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哎，
2: 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3: 好聪明。
2: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
3: 体魄
2: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3: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2: 不是你，
3: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2: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3: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2: 有吗？
3: 师傅。
2: 对了，
3: 怎么呢？
2: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3: 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2: 你不信？
3: 不，
2: 你问去。
3: 谁？我？
2: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他。
3: 别闹，是在这儿看着呢，
2: 对不对？
3: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2: 对不对？
3: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2: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3: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2: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3: 什么呀？
2: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3: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2: 你看你不用老捧。
3: 我们这就得说。
2: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3: 说什么呀？
2: 糖尿病。啊，这是不是
3: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2: 那不行啊。
3: 怎么呢？
2: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3: 怎么得的呢？
2: 生活不规律。因为什么呀？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3: 咱这行就这样，
2: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3: 也有道理。
2: 还有谁呀？于大爷、于谦老师。
3: 于老师也是
2: 喝酒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3: 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2: 对不对？由此看来，郭麒麟也是糖尿病。喂，
3: 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2: 我这不是咒的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3: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2: 对了
3: 这个东西有遗传性，那么他遗传谁呢？
2: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啊？
3: 怎么了？
2: 重点在糖尿病。
3: 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得预防这个。
2: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 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3: 怎么呢？
2: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3: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哎，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2: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3: 十年以后？
2: 对了，
3: 没想过。
2: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3: 哦，还说这病？
2: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啊，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3: 那叫什么呀？
2: 德云甜团。
3: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2: 哎，不是病，懂吗？
3: 啊，个个都这病。
2: 德云社那家谱哦，就是德云的病例，
3: 病例。
2: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啊，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3: 你缺德不缺呀你？哎，
2: 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3: 啊，得有个车啊。
2: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3: 啊，去演出去。
2: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3: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2: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3: 氧气瓶，
2: 一个拿着强心针，嚯，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3: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啊，还有一个呢，
2: 跟着。
3: 跟着干嘛呀？
2: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3: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2: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3: 撩起来，
2: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嗨，
3: 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2: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3: 我可不敢想
2: 象。你敢看吗？哎
3: 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2: 还不、哎、
3: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2: 有你呀！
3: 啊，这演出还有我。
2: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3: 为什么呀？
2: 嘿，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哎，
3: 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2: 哎，你不贺子科大师哥吗？
3: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哎，没用。
2: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3: 我，
2: 哎，我就问问你，最近体过检吗？
3: 体检？
2: 对呀、啊，
3: 两三年前体过。
2: 两三年体一回检？
3: 好像是体。
2: 不是，你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哎，
3: 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2: 怎么了？
3: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2: 人家说什么了？
3: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2: 不是你等，这个是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3: 说我短裤穿太高，
2: 短裤穿太高，
3: 对。
2: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3: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2: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啊，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3: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2: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哎，
3: 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2: 说你还不信
3: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2: 全都找上你。
3: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2: 健康推广官啊。
3: 推广官。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2: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3: 啊，我先问问付费吗？
2: 不付费啊。
3: 哎，不付费就行了。那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2: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瘦活十年。
3: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2: 对不对？
3: 咱怎么分
2: 啊？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3: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2: 下叉可以、啊，
3: 试试。
2: 你腿劈开点，我看。
3: 现在就是。
2: 对，先试试看看什么状态。
3: 行了，
2: 极限了，
3: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劈了，不行，这来不了，
2: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3: 啊！怎么借助？
2: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3: 哦，慢慢的
2: 深呼吸，
3: 走，哎嗨，妈的，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2: 不得借助外力吗？
3: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2: 怎么了？
3: 一下就给我劈，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2: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3: 您等会儿，等会儿，什么
2: 器械训练？
3: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2: 哎，对，就这
3: 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2: 怎么了？
3: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2: 你怎么这么多借口？
3: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2: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3: 累点那东西。
2: 这也不喜欢。石锁。
3: 石锁怎么这么熟、啊、
2: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3: 石碑
2: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嗯、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驼到大的、
3: 啊、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2: 哎、这就你就成了呀、哎、你就
3: 呸就你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2: 你看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3: 我能不急吗
2: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3: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2: 对呀
3: 行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2: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啊、
3: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2: 短裤不用穿太高
3: 别说了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起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这是8090说相声
9: 对
8: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哎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嗯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9: 哎这话怎么讲呢
8: 您看过去来说啊、嗯、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哦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9: 八角鼓
8: 啊演变过来这么艺术形式哦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啊相声依附于京剧哦
9: 学人家唱京剧
8: 哎来在这边包袱笑料啊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啊又模仿话剧
9: 哦相声剧嘛
8: 歌曲火了啊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哦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哦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9: 有点意思
8: 是不是嗯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9: 什么呀
8: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9: 对
8: 但是拆开了好多
9: 是
8: 拿这唱来说啊那就不容易
9: 啊太多了
8: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啊开场小唱
9: 是
8: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9: 有这么讲的
8: 现在没人唱了啊哦为什么不唱呢啊有它的原因所在
9: 您说说
8: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9: 没有
8: 在这个剧场演出嗯就是街边马路边变道沿、啊、天桥三不管
9: 是
8: 给您各位说一下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哦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哦、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9: 吸引观众这
8: 啊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啊鼠来宝啊这艺术
9: 等会儿
8: 你要干嘛呢
9: 什么
8: 鼠来宝
9: 啊鼠来宝你也知道
8: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9: 这么着啊，提到鼠来宝，看看我。
8: 你是鼠来宝？
9: 我啊，我是鼠来宝干嘛呀？
8: 什么意思？
9: 鼠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8: 我年纪小啊，虚心学习。
9: 行，
8: 我乐意跟人学习。
9: 嗯，
8: 那就咱唱一回，
9: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8: 有什么规矩吗？
9: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8: 就是打齐了。
9: 哎，打齐了，
8: 这可不简单呀、啊。
9: 那当然了，
8: 您带着我，
9: 我带着你带着。
8: 来来来，
9: 走走走。
8: 哎，打这不是？
9: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8: 这不是什么意思？
9: 打不齐啊，
8: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9: 你听过齐的吗？
8: 啊，
9: 俩人得往一块凑，得打齐了，
8: 还打齐了，
9: 多新鲜。
8: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
9: 啊，
8: 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9: 你带着我？
8: 带着你一回。
9: 来吧来吧来，
8: 这再来一回啊。
9: 啊，
8: 这来
9: 来。
8: 跟你跟着我点儿，跟你跟着点儿行吗？
9: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8: 这还不行？
9: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8: 你说打齐了，你是
9: 茄子，
8: 值得一试。
9: 啊？
8: 再来一回吧。
9: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8: 再来一回吧。
9: 来呀、啊！
8: 我带着你啊，这位。
9: 你带着我。
8: 将就着点我。
9: 打不齐了。
8: 来呀、啊！

0: 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那个。
0: 来来，各位，咱们照张相好不好？我看一二三，大伙儿就喊一二三。铁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铁老师？什么铁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遮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开始啊。
1: 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呢。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所以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棚，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听剃头棚。
0: 哎呀，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它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2: 没有。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就叫哈喇巴。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这比你快板早。
1: 你说说。
0: 大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儿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那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牛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张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咬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啊、
1: 还真能打呀、啊、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吧？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嚯、
2: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浑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音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着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叫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
1: 这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分醋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熟才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腐，这个左一截，这个右一截，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您这个豆腐爱死人，这豆腐丝豆腐片，豆腐汁来豆腐块，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凉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我就这么着、
2: 嗯，
1: 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咱们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0: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早先好摸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先生赐人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的竟得老英豪，把羽衣登上金殿，尊生我主听征苗，微臣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赐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紧追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赶红袍，红袍重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铺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板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的牛黄与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姐俩，被窝冰片有大黄，桃仁陪的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交半夜，胆大的猛贼叫金强盗，走的水银50两斤，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送信，真真这才做大疼，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拉床，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轮圆，左皮膏药切风寒，有一天丸二指丸三针丸槟榔四椒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时辰大不完，我有心接着叫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福嫂到家，幸福全家。
2: 福嫂教您新春小妙招，新年打扫先扫顶，衣物叠整齐，好运不分离。新的一年，祝您马年大展宏图，日子顺风顺水，生活甜甜美美，新春阖家欢乐。
3: 福嫂拜大年，财福双临门，愿您马年行大运。
4: 整年穿梭各户，化身整理收纳师，解决家居整理密码，福嫂笑颜开，新年好运来，愿您新的一年福气盈满门，健康常伴朝夕，生活温暖顺遂，万事皆如意。
5: 福嫂给您拜大年，愿您马年成祥，天福天寿天欢喜，平安顺遂过新年。
6: 河北寸草山村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想您之所想，急您之所急，一站式服务点亮您生活，寸草山村全体员工给大家拜年啦。
7: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8: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7: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8: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7: 嗨，我说呢。哎，
9: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0: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1: 嗯，我只吃纸制品。
1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 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8: 跟车再远一些，
29: 转弯慢一些，
30: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7: 幸会幸会
38: 幸会，
37: 多多指教。
3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7: 可不是吗？
3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

0: 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我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9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小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

而后乃今屏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九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明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亦若垂天之云，团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辩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

0: 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 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写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

0: 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

0: 我给您支个票，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宇街，你打你八大祥，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中香啊，广州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
1: 人
0: 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那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摇，买完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我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您
0: 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0: 这关系好，
1: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0: 嗯，
1: 互相特别熟悉。
0: 是
1: 郭德纲这个人呐，
0: 嗯，
1: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0: 他有什么问题？
1: 说话不算话。
0: 他应你什么了？
1: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0: 啊，个儿矮点。
1: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0: 嗯。
1: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0: 哎，
1: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0: 是。
1: 脑子好。
0: 哎，脑子快。
1: 为什么你不行呢？
0: 原因。
1: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1: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0: 嗯，
1: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0: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1: 若干年前，
0: 哎，
1: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0: 是
1: 捧哏在一个方阵，
0: 分开了，
1: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0: 哎，就是这流程。
1: 郭德纲先挑
0: 啊，
1: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0: 是
1: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0: 哎。
1: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0: 嗯，
1: 阎鹤祥
0: 也好，
1: 好演员挑走了，
0: 嗯，
1: 都挑走了，
0: 嗯，
1: 让我挑，
0: 该你了。
1: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0: 啊！
1: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0: 你损不损呢？你
1: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0: 不至于，
1: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0: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1: 脑子最笨了。
0: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1: 啊，
0: 我算聪明的。
1: 不可能，
0: 你瞧，
1: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好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 对对，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了。这回咱打完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
1: 得嘞，
0: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1: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
0: 不是
2: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儿俩猜
0: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哎、
0: 我
2: 来，
0: 照相特别好看呀、
1: 啊。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1: 是
3: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0: 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啊，

0: 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夜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还打着、
0: 嗯、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嗯，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哼，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
7: 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
7: 啊？
13: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10: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0: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1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啥？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声切勿。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感谢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多云渐晴，北转东风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东风一二级。未来三天呢，天气是以多云为主，气温呢会有所回升，体感是比较舒适的，比较适宜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17到27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小雨转阴，17到24度。
0: 石家庄多云的天气，17到27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

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不大，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听到来自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我的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了解一组文旅资讯。5月14号到18号，文化和旅游部将突出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在洛阳、东营、常州、湘西还有延安五个城市接力开展2026519中国旅游日倒计时活动。那5月14号呢，倒计时活动在洛阳率先开启。活动呢是以品质旅游、惠游神都为主题，聚焦旅游加国风，为市民游客们带来了一场全产业链联动、全场景覆盖、全方位惠民的文旅新体验。
0: 5月14号当晚呢，倒计时活动启动仪式在洛阳市老城区洛邑古城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洛阳主题日惠民活动内容，展示了牡丹文化主题原创系列汉服以及妆造成果，并为洛阳文旅推荐官颁发了证书。同时呢，设置主题市集，以多元式展示古都文旅的独特魅力。
1: 山水有约，洛阳有信。5月14号到19号，洛阳市呢将推出519文旅乐享卡，只需要199块钱，游客呢就可以畅享洛阳市文旅集团旗下的七大景区门票以及一个演艺项目。另外，洛阳还将联合河南济源、河南平顶山、山西运城相关文旅景区推出199块钱的预进联票。
0: 近年来呢，洛阳市深挖13朝古都文化底蕴，依托洛邑古城等古风建筑场景，着力打造汉服融城沉浸式旅游体验项目。到洛阳穿汉服，一秒回到盛唐，已然成为了年轻人来洛阳的文化认同符号。数据显示呢，全市汉服店从不足百家增加到了1600多家，形成了集设计、租赁、妆造、拍摄、衍生品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汉服体验呢，不仅延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的增长。
1: 近期呢，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首轮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山西、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一夜入夏的

0: 热感，让清凉旅游迅速接棒春游热。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呢，自5月10号以来，平台上的清凉类旅游产品搜索量出现了显著上升，戏水、漂流等热度环比增幅都超过了200%。
1: 由于此次高温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黄淮一带，说走就走的周末戏水游、周边清凉游需求在北方地区被提前点热。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呢，5月10号到13号，山西太行山、大峡谷等自然山水类景区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30%，太原及周边戏水类景区搜索热度提升较快。
0: 面对高温天气呢，山西大山地景区、峡谷景区、亲水景区提前部署开放林间步道、溶洞景观、溪水、戏水等等避暑区域，壶口瀑布、太行山、大峡谷等景区呢开放了亲水游览线路，组织游客近距离来感受水景清凉。另外像芦芽山、王莽岭等山岳景区梳理山间避暑点位，引导游客漫步林间感受山风。各大城市周边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优化游览线路，开放林荫休闲区域来接待避暑的游客。
1: 随着高温天气提前来袭，一批夏季常年维持18摄氏度到22摄氏度天然避暑目的地搜索及预订热度正在快速攀升。同程研究院表示呢，清凉经济接棒春游热是近期北方高温天气与错峰出行窗口期叠加共振的结果。一方面，北方首轮高温提前，短期内集中触发了周边戏水需求；另一方面，五一假期过后呢，机票、酒店等出行成本较假期明显回落，为错峰出游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温天气仍然是不可持续的，预计避暑游高峰到端午假期后才会真正的显现。
0: 7:24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十斤苦，这喝酒他上一斤苦，让家帮我上吃点苦，俺说苦有苦送你，多少钱是老点些啊？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了解一组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北京的早高峰呢，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富时路建安桥西向东的方向，莲石东路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西三环苏州桥北向南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南三环方庄桥西向东的方向，南二环右安门桥西侧东向西的方向，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西六环千灵山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对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说呀，这个特别喜欢，他经常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奖励自己吃顿好的，然后包括邀这个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啊、嗯、他在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不喜欢做饭或者是厨艺不怎么好的朋友来说呢，就很排斥这件事情，而外卖呢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不喜欢做饭的朋友说，哎，冬天太冷了，我不想碰凉水，厨房不进去。夏天哦，太热了、
0: 嗯、
1: 一做饭一身汗，那怎么弄啊，
0: 是
1: 不舒服啊，所以就点外卖成为了这个现在很多人的主流。而且呢，现在工作这个节奏生活节奏比较快啊、嗯、生活条件也好了，大家可能也想吃的更丰富一点，点外卖也很方便啊、嗯、但是当我们在享受便捷美食的同时，你可能没有考虑到它在一点一点损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近日，国际期刊《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刊发研究称，人类高频率的接触塑料产品与充血性心力衰竭风险增加13%有关。动物实验显示，接触塑料外卖盒会改变肠道菌群，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导致心肌损伤和心血管病。另据2024年我国《环境与健康》杂志发布的研究，盛装热食的外卖盒在65摄氏度以上会释放微塑料及全氟化合物，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这意味着盛装美味的塑料盒正在加速着心血管衰老。不健康的外卖加上包装用的塑料盒，联手让咱们的心脏面临着三重健康风险。塑料包装是血管毒剂。多家机构进行的最新检测显示，盛装热汤的 PP 塑料盒达到70摄氏度时呢，双酚 A 释放量会超过国标的4.2倍，微塑料颗粒可以穿透肠道屏障，在血管壁形成慢性炎症灶。长期暴露人群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较正常人群高出1.8倍。这些化学物质就像砂纸，持续磨损着血管内皮的细胞保护层。高油、高盐、高糖的累加伤害。有研究观察发现，高销量外卖的脂肪含量普遍超标，单份外卖含油量平均达到了45克，超出日推荐量的50%。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奶油、煎炸、烘烤类和速溶类食品中，会促进坏胆固醇沉积，诱发动脉硬化。同时，外卖一般含盐量比较高，比如一碗酸辣粉含盐8.6克，相当于是世界卫生组织2天的推荐量。钠离子过量会引发水钠潴留，造成血压升高，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中风风险就会增加30%。另外，外卖的便捷性使奶茶、蛋糕等甜食呢更容易获得，持续的高糖摄入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速冠状动脉钙化进程。营养失衡的慢性绞杀。大数据显示，外卖订单中绿叶蔬菜占比不足12%，膳食纤维摄入量呢仅为推荐值的1/3，蔬菜中镁、钾等护心营养素严重缺乏，会导致心肌细胞的电解质紊乱。外卖还常以精致碳水为主食，使消费者的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持续刺激血管炎症因子释放。最后给您一个小建议，在外卖无法完全取代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3阶防御体系，最大化减少伤害。第一阶段，关注外卖标签，选择标注了少油版、轻盐版的菜品，每份钠含量呢小于1克为最佳，要求商家菜饭分装，避免汤汁浸泡米饭而摄入了隐形盐。第二阶段，吃外卖时用热水简单涮一下过油的菜品，减少大约15%的表面油脂，餐后适量饮用蔬果汁，补充钾离子，中和一下钠离子。第三阶段，周末花上2个小时准备一下，注意荤素搭配。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呢，建议您佩戴可穿戴设备，实时预警餐后的心率异常波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路上，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个小时开场剧我们听到来自陈奕迅《爱是一本书》。